0: 文章方面。
1: 还有位网友说，博州公积金什么时候开始调整？是说的是缴存比例吗？还是缴存额？我们咨询一下王科长。
2: 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调整的话，应该就是说每年一度的那个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这个话呢，我们最近也在准备，就是开展这个调整工作。快的话呢，估计反正近一两周的话呢，应该会发布通知，就是关于这个基数调整的通知，包括那个调整时限，缴存上下限等这些东西。
1: 好的。还有一位网友说，上海的公积金能转到博州房贷商业贷款上吗？上海的公积金，他是想提取上海的公积金来还博州的房贷，应该是这个意思。周姐。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如果你的公积金缴存在上海的话呢，那个你想来提取公积金还房贷的话，是要咨询上海那边的公积金管理部门的。
1: 这个需要到您缴存地的这个公积金主管部门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哈。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想了解更多详细我市的公积金政策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位网友说，电话多少？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药毒时空视频号下方也有网友说，正常正常啊，声音是正常的。应该是咱们两个平台啊是统一来进行直播的。如果说这个大多数网友这个声音正常啊，有听众朋友可能他的声音会小，这个小的话您可以退出啊，再重新试一下，或者说您调整一下您手机的这个音量哈，看能不能把这声音加大了。这位网友说，全额购买自建房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额度是多少？全额购买自建房能不能提取公积金？李主任，
4: 正在我市取得了有合法的这个不动产权证或者缴纳的契税还有增值税，我们都能办理，凭五年之内的可以每年提取一次，总金额不超过您的总价款都行。
1: 首先要有正规的手续，
4: 对，
1: 有这个不动产证，
4: 对，
1: 无房子租房怎么提取？
4: 租房提取最高限额每年可以提取18000，就是每月都可以提一次，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8000。本人和夫妻这个家庭也是最高不能超过18000。要是单职工的，凭无房证明或者是身份证，通过网上网认通就能办理；要是夫妻双方，也是通过网上包线下都能办理。
1: 好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5: 这样的，我那个房下，我名下有个房子，现在在提取公积金。然后提取过之后，剩余的15000。然后小孩呢，现在买的也有房子，然后是独生子女，就我自己的亲孩子，然后能不能再次提取用于考虑吗？
1: 好，我们咨询一下李主任。
4: 你好，这个听众。
5: 你好。
4: 像你这情况是可以的。我们目前公积金的提取政策调整了，就是以前是每年提一次，现在就是每月都能提取。你假如你上月提以你的名义提取你的公积金，额度没用完，里边还有，就是说以你的子女购房可以再次提取，就是凭五年内的有效这个凭证就可以分五次提取。
5: 五年内分五次？
4: 对。就是你要是购房吧，就是他是家比方就是说2021年8月份以后的，你这个可以今年提过以后五年再提五次，他要是有还贷的，你可以给他减轻他的负担，过以后你可以每月都能提取，这样提供相关的这个。
5: 是这样的，他是买房子是2018年买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还贷他的房子还贷已经还了这个将近10年了。八年了，然后我们那边房子呢是也还了将近10年多了，但是现在我的公积金里边剩余多15000。原来你们的政策是只能一年提一次，我们每年提一次，但是现在呢我里边剩余多，然后想用于小孩的，就是你说咋分五年啥意思？没明白这个意思。
4: 我刚才给你解释，就是说以购房形式在五年内的，你要用还贷形式，我们有另一种情形，我再给你重新解释一下哈。就是说你小孩在这个这不是大概有10年了吗？ 就是他一直在缴着这个房贷，因为或者家庭家长给他缴的吧，但是你一直这公积金您没有提出来，看你他小孩又没有提取，小孩家属没有提取情况下，要是剩余额度较多的情况下，可以作为父母家庭关系可以再次提取。
5: 嗯好，去年是不允许这样的，是吧？
4: 嗯，对，今年四月份我们给调整了。
5: 啊，这个可有什么限制？
1: 就是提取额是多少？
4: 提取额、
5: 啊、就提取额。
4: 提取额度就是以你的这个实际还款额为准。假如说小孩他没有提取情况下，剩余额度你都管提完。假如说小孩要是每年都在提取，剩余的额度只能你提取他的剩余额度。假如说他一年有的交楼是有三万块钱的房贷，有2万块钱的公积金，那你只能剩1万块钱，只能你再提取。
5: 好，我明白了。好，那您是在那个二楼办理是吧？
4: 对，线下。
5: 需要再拿些手续？
4: 你要是提取家庭成员的，你提供户口本或者出生证明，提供你的身份证，小孩的这个还贷流水是公积金贷款还是商业贷款？
5: 商业贷款。
4: 商业贷款，提供借款合同和近一年的这个还款明细，要是时间较长的话，就往前多拉个几年的还贷明细。
5: 好，
1: 还有其他疑问吗？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再咨询一下李主任，可能咱们是有些的缴存职工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自己和孩子的这户口已经分开了，就不在一个户口上了，那这个如果说想提取自己的公积金给孩子用的话，那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明呢？
4: 可以提供那个出生意外证明也行。包括现在我们这个推进的无证明城市里边，有一个家庭关系的有一个证明，出具证明，在无证明城市的出具我们也认可的。
1: 是在这皖事通上直接就可以办。
4: 对，它有无证明这个城市这个专区里边有一个就是家庭关系证明，通过上面出具我们截图也认可。
1: 好的，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我是亳州的，然后我买的房子是在阜阳。我刚才就是你们给我打的公屏上那个问那个问题。
1: 阜阳太和那个。
0: 不是、跨行跨市办理这个房贷。然后我从亳州这边问了，因为我是这边上班的。然后这边交了公积金，然后我问了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这边，然后他跟阜阳那边的，好像是说这个公管理中心就是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跟那边跟阜阳那边，他们这个好像是对接不上。我是想是办的，我现在是办的是房贷是商贷，我想商转公，然后办理这个程序。
1: 您是在阜阳以商贷这个形式来购买的房子，想要用亳州的公积金来转成上转公，那这个已经跨市了，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支持啊？我们请周建来给您答复一下。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办理公积金贷款呢，是根据这个您的房子所在地来这个确定归属的，就是如果你房子在阜阳那边呢，你得向阜阳那边来申请这个公积金贷款，包括这个商转公贷款，都要向阜阳那边来申请。
0: 那我之前问到亳州这边的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说，我办这个去那边也问了，然后说是那边就是这个每个月还款，那边划不走，因为这个公积金两个是地区的市，上层没有对接好。
3: 你想办理这个，就每个月使用您的公积金贷款来偿还您的这个贷款是吗？
0: 是的。
3: 你可以这个按月可以来提取，符合条件的话来可以来我们这边来申请。
1: 好，我们也请马飞马主任来给您沟通。
6: 你好。是这样一个情况，你现在是不是就是在阜阳在偿还住房贷款，然后想用你在亳州交通的住房公积金来偿还这个住房贷款？
0: 是的。
6: 那你现在办这个业务的话，因为你在阜阳呢，就是你所的对接不上，应该是属于就是不能直接对冲掉。但是呢，现在我们有一个叫按月，就是划转这个业务，就是你可以根据提供你在阜阳的这个贷款的相关的一些信息，然后到亳州市来办理按月划转业务。 然后呢，每月可以把您的住房公积金划转到您的还贷的卡上。
0: 另外我还问一下，我是在亳州下面县，我是农村的，然后我是在亳州这边上班。
6: 你现在具体的交村地是在哪儿？是在县区？
0: 阜阳，阜阳。这边的公积金是在利辛。
6: 是在利辛交村是吧？
0: 对。
6: 啊，那你在利辛交村的话，那你就正好就可以在利辛县管理部，然后就可以申请办理这个业务了。
0: 你说的是就是管理中心那边？
6: 对，利辛县管理部，就是直接然后用你的就是在利辛县交村的住房公积金，然后每月划转到你的这个就是还款卡上，这样呢就是但是它不能直接对冲掉就是你的这个每月的房贷，它只是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公积金跟这个就是交完之后，然后每个月，然后他是直接就是等于是我自取的那种方式，然后花了。
6: 对对对，你等于就是和我们签了一个协议，我们每月你把您应该还的这个住房贷款，就是把您从您公积金账户里边划转到您的还款卡上，然后再由阜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每月从这个还款卡里边给你不是，或者是你办了一个，如果是商贷的话，就是某家银行，然后每月从这个还款卡里要给你扣掉你的应还这个房贷。
0: 哦，行，明白了，谢谢啊。
6: 啊，
1: 就相当于省了您过来亳州这边来提取您公积金的这个步骤了，直接就是划到您这个卡上了。
0: 另外，我还问一下，这边我到利辛这边办理，我需要拿什么东西吗？
6: 那你就是提供您的这个身份证。然后还有
4: 来，你好，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子，需要你提供你的身份证，还有购房合同，还有这个借款合同，还有剩余的还款计划，这些都到当地就处置银行给你处置出来就行了啊。我们这边给您划转，按那个商贷划转给您去按月给你打到账户上。
0: 另外还问一下，那个你现在亳州跟阜阳这边这个商转工转不了是不是？
1: 跨地的这个商转工现在能办吗？
6: 商转工的业务也都是只是本地的，就是商业贷款转成住房公积金贷款。你这个呢，商转工呢可以咨询一下，就是阜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如果支持这个商转工业务的话，你就可以在阜阳直接申请办理商转工了。
0: 那个公积金，然后用这边的，然后那边能上面能对调吗？对调口吗？
6: 可以，你就是可以先咨询一下，因为这个公积金是属地管理，然后呢每个中心呢可能政策上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区别，但是呢据我们了解呢，大部分现在已经都支持这个业务了。就是你可以打一下这个12329，你现在不是在这个阜阳工作吗？
0: 我是在亳州工作。
6: 你在亳州工作的话，那你就你就打0555812329，然后选1号线是阜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这样的话，你去然后具体咨询一下，也有可能阜阳这边也不支持上人工，也有可能我们。支持上人工，但是就要具体要看你购房地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0: 住房管理的，我买的房子是在阜阳城西那边，然后我之前也有咨询那边的，去那边去问了，他就我讲的是，因为亳州市跟阜阳市他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你们这边正好没有对接，然后有些东西可能说就是金钱，至于金钱上面东西，然后他娘不一定能画。
1: 您这样吧，这位网友，因为您的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再跟您过解释哈。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下线之后我们请线上嘉宾再跟您单独联系，好吧？
0: 行，麻烦了，谢谢。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也关注到我们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和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还都有网友 留言咨询和反映一些问题啊，大家可以拨打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问题，我们呢可以帮您记录和转办，线上啊就不能再给大家一一的这个回复了。如果说大家有其他方面问题，也可以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001234。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9: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0: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9: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0: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9: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0: 中国移动，
1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3: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1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2: 中国电信。
11: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4: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日，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联合恒大城物业开展节水用水科普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将实用节水小妙招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小区物业主动提供宣传桌椅、音箱、电源等物资，保障宣传工作顺利开展。现场摆放节水宣传展板，循环播放亳州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和亳州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营造浓厚的节水宣传氛围。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高峰，志愿者们不畏酷暑，耐心向过往居民讲解日常生活中的节水技巧。针对夏季洗澡频次高、水资源消耗大的情况，志愿者特别分享了分段沐浴方式，避免长时间开着淋浴造成浪费。在厨房用水方面，志愿者建议居民采用盆洗代替流水洗，洗菜后的水收集起来还可以用于浇花、冲厕，实现一水多用。此外，志愿者还就居民普遍关心的线上水费余额查询、自来水水垢较多、阶梯水价计算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解答。这些小窍门看着不起眼，真用起来每月能省不少水费。小区居民对志愿者的讲解纷纷表示满意。
16: 根据公司调度中心监测，持续高温推动全市居民用水量显著上升，居民日常中点滴节水行为汇聚成保障夏季平稳供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将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联合各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节水科普，以点滴微光汇聚节水合力，助力城市节约用水工作走深走实。

0: 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医疗保障之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桥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桥城一周要闻综述。
2: 7月29号下午，全区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桥城区委书记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通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并部署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大抓项目，推深做实项目储备，精准招商和全生命周期服务，畅通项目梯次推进良性循环。要坚持深化改革，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发展环境。要坚持融合互促，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物业、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抓细抓实生活垃圾分类、民生实事，打造有颜值、有质感、有内涵的美丽城乡。要坚持办好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要坚持攻坚治污，抓实环保问题整改，一体做好大气污染治理和水体改善提升各项工作。要坚持守牢底线，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减灾、信访攻坚，坚决守住各领域安全防线。
3: 7月30号下午，桥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在践行以学铸魂上实现新提升，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等读本，把学党史、用党史作为终身必修课，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落实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严字当头，在涵养政治生态上彰显新气象，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健全干部监督体系，一贯到底，拧紧责任链条，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拓展营业执照办理渠道，个体工商户相关登记业务除了可以在桥城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外，也能在属地市场监管所窗口办理，有效减少群众往返奔波，提升办事便利度。在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汤宁市场监督管理所办事窗口，个体经营户李先奎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提交材料补办个体营业执照，从填写申请表、业务受理到核准出证，全程在基层所一站式完成。李先奎：
4: 原来我认为不应该知道保补，也不原来也不知道上哪个补，认为得上也服务中心，结果又来这边看看了，他说搁这随时都补了，所以说来这办的非常快，非常我非常满意。
2: 据介绍，各基层市场监管所已承接多项个体经营高频业务，满足经营主体在家门口办事的需求。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李玲：
5: 目前咱们各基层市场监管所可直接办理的业务有个体工商户注销业务，然后对于其他的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以及企业的登记，还有市民经营许可证办理的高频事项，咱们基层所都可以协助上传材料，然后审批完成后呢，可根据群众自行选择，他可以选择自取，也可以选择邮寄至市场监管所，然后再由咱们乡镇市场监管所送账上门，真正实现群众就近办理，一次办好。
2: 桥城区政务服务大厅与基层市场监管所互补联动，加上自助终端设备加持，进一步压缩了整体办事时长。李玲：
5: 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可全面办理的业务由个体工商户、企业、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各类业务，与基层所服务形成多层级全覆盖的办事网络。同时，咱们城区四个市场监管所充分发挥了个体工商户自助办理终端的优势，实现了个体工商户设立业务可以当场办结。
3: 高温天气下，户外和高温室内作业劳动者权益保障备受关注。桥城区人社局发布高温作业管理细则，划定本年度高温津贴发放时间、发放范围与标准，切实守护一线劳动者合法权益。持续攀升的气温给露天施工环卫

0: 保洁、物流外勤、车间生产等岗位带来严峻防暑考验。桥城区引发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须知，对不同气温下室外露天作业时长、特殊人群用工限制作出刚性约束，从作业时段层面规避高温中暑安全隐患。桥城区人社局劳动维权中心权益保障股负责人孟令发：
1: 依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以及安徽省高温津贴最新政策，今年高温津贴从6月16日起正式计发。按照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日最高气温35度以上露天作业，或是室内作业场所温度无法降到33度以下的，都应当按时发放高温津贴，发放标准为每人每个工作日25元。
0: 高温津贴属于专项劳动补贴，有明确发放规范，不少用工单位容易在发放形式上出现误区。对此，人社部门专门作出重点提示。孟令发：
1: 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用工单位，清凉饮品、防暑物资以及各类油价证券均不能抵扣代替高温津贴，补贴必须足额以现金形式发放到劳动者手中。如果劳动者遇到单位拒发、少发高温津贴等侵害自身权益的情况，可以拨打维权热线5536870，或者直接前往桥城区劳动保障维权中心现场反映问题，进行投诉维权。
2: 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单揭晓，来自桥城区的鲁茂俊入选。截至目前，桥城区已有56人入选中国好人榜，49人入选安徽好人榜。
0: 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6.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6.1亿元，增长2.0%；第二产业增加值458.2亿元，增长4.2%；第三产业增加值782.4亿元，增长5.4%。
2: 自8月1日起，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全市退伍军人实施天然气收费优惠政策，具体包括新开通燃气的平房、别墅含自建房及民用多层楼房用户，燃气工程安装费按现行标准收取，开通通气业务赠送价值1100元的燃气灶具一台，置换通气免收相关材料费用。对于自主经营商业餐饮门店的退役军人，实施平改管优待方案，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费用予以全免。本次优惠面向亳州新奥燃气经营范围内户籍及常住的退伍军人，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办理业务时需携带身份证、退役军人优待证、退伍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亳州新奥燃气各线下营业厅申请办理。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弘扬上海精神，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2023年7月4日，这是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十年前，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提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合作组织走在时代前列，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上海精神，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我们秉承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优良传统，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成为各自发展振兴道路上可信赖的伙伴。我们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统筹应对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共同守护地区和平和安宁，携手为地区国家发展繁荣营造良好环境。我们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培育经贸、互联互通、能源、农业、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增长点，促进各国经济协同联动发展。我们传承睦邻友好精神，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倡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和谐共生，拓展人文合作，夯实各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我们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扩大本组织朋友圈，构建起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壮大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进步力量。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我的回答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7: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8: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9: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0: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1: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7: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1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9: 我。
7: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 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巴巴尔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今年3月份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发布，明年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公安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该法依规2026年的9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我省现代化物流体系规范化、高质量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据安徽省委安委办消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今年底收官，为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省安委办自即日起至12月底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评估工作。7月29号上午，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开幕式在合肥举行。本届大赛呢将会持续到31号，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赛程为期4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创业者再次展开了激烈角逐。长城战略咨询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安徽独角兽企业达到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44家，双双位居全国第6位。而在2020年，全省仅有1家独角兽和10家潜在独角兽。接着再来关注市内消息。备受关注的亳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方案立足亳州城市发展实际，明确2026年、2028年、2030年3个阶段性发展目标，部署构建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推进源头减量低碳循环，全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志愿服务3大重点任务。温馨提醒市民朋友，自8月1号起，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全市的退伍军人实施天然气收费优惠政策，具体详情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了解查看。8月3号到9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出诊专家覆盖多个热门科室，内分泌科、儿内科、神经科、泌尿外科、呼吸科、过敏、变态反应、肾脏、风湿免疫、神经内科、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孩子常见病、疑难病症均可预约咨询。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为抵御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

美国财长本·塞特当地时间8月2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经济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本·塞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进行进一步的联合干预。新华社开罗8月3号电，当地时间3号凌晨，埃及发生地震。新华社记者在埃及首都开罗感受到了明显的震感。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次日与伊朗进行谈判，也就是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

0: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警方通报，美国的一处住宅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专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3: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2: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3: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4: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1: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5: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2: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6: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1: 竹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我说一说咱老年人防诈骗的法。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公安法院来电话，事态严重真可怕。改号软件真强大，虚假号码别信他，别信他。短信微信骗子多，真实身份要去核。车祸欠款被绑架，亲友求救多是假。飞来大奖你别信，处处陷阱等你进，等你进。医院门前骗子多，不信神医和医托，免费讲座和按摩，钓鱼销售猫腻多，保健用品把口夸，包治百病太虚假，情感营销真洗脑，喊爹喊妈忽悠多，孤独老人弱点多，美好晚年共守护，大家一起来解套，来解套。
12: 乾隆18年，郑板桥罢官而去，当他脱下官服重回扬州时，他又变回了那个玉字卖画的职业画家。在他离开扬州的几十年里，蜉蝣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轮回，春风十里的扬州路上，不知换了多少张红男绿女的鲜艳面孔。而郑板桥也从当年无人问津的穷小子，成为了如今家喻户晓的大名人。他的诗书字画求者众多，可一字一画却也千金难求。于是扬州的书画市场上便开始有人伪造板桥之作。那么郑板桥是如何对待伪造自己画作的人的呢？现如今在郑板桥的传世书画中，亦不乏有鱼目混珠之作。那么我们今天又可以从哪些方面学习辨别和鉴定板桥作品的真伪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15集《真假板桥》。
13: 我们上一集说到， 这个扬州在清朝，在乾隆时期啊，那是当时的一线城市，艺术品的需求量非常大，尤其呢是像郑板桥这样的超级艺术名家。所以这个板桥在世的时候，他的书画作品那是一画难求，那么市场上就有人已经开始模仿伪造他的书画作品了。据传说啊，有一天郑板桥到这个扬州的郊外去游玩，因为这个贪图景色啊，耽误了回程的这个时间，这眼看着天就要黑了，这板桥呢就在一户乡绅家里借宿。这户乡绅家那是一个书香门第，客厅里啊布置满了这个书画条幅，这个堂屋的正中间啊就悬挂着一张兰竹图。这板桥远远的看过去啊，哎，感觉这不就是自己的作品吗？但是又觉得呢又有些不太像。他呢匆忙的走上前去来仔细的观赏。这个乡绅啊也跟着板桥来到了这个画前面，非常得意的向郑板桥介绍。他说啊，这幅画那可是扬州大画家郑板桥的真迹，我费尽了周折啊，刚刚托朋友从板桥先生家里求来的，有了这幅名作啊，那寒舍也是蓬荜生辉啊。这个乡绅那是用充满自豪的语气啊介绍这幅兰竹图的来历。可是这郑板桥听了以后啊，他就感觉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一个时期啊，这板桥是忙于应酬，从来没有动笔给人画过画。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郑板桥怀着一肚子疑问啊，他又往前面走了一步，借着灯光啊再仔细审视这张兰竹图。只见这个画上的竹子啊用笔也算遒劲，这个兰草画的也是潇洒飘逸，猛一看啊确实像自己的笔墨。这板桥再接着看这个画上的题诗，这个题诗是用六分半说题写自己所做的一首诗。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板桥再看啊，这张画那画得不错，有一定的功力，但是在看完这个书法题字之后，这郑板桥心中已经有数了，他断定这幅画是一张伪造的作品。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传统书画中啊，一个人的书法要想形成自己的面貌，那至少需要几十年的功力。这个郑板桥的六分半说啊，看起来是汪洋恣肆，好像呢是毫无章法，其实他的这个字体啊是完全建立在他自己的这个深厚的学识和这个书法功力之上，一般的人只能是模仿一个皮毛。就像眼前的这张画吧，这个一眼看上去啊也算这个是狂放不羁，但是这个功力呢还是有所欠缺。这板桥看完之后啊，心中也是非常感叹，他感觉到这个人的绘画功力不错，如果坚持下去啊一定能够画出名堂来。那本来画得很好，那为什么还要假冒我的名字呢？这郑板桥就想呢立刻把这件事告诉这个乡绅。可是他又转念一想啊，他感觉到这个画家假冒自己的画作有可能也是迫不得已，也许啊有什么隐情。再说呢，如果自己当场把这件事情来揭穿，那很可能啊也伤了这个主人的面子，也毁了那位画家的前程。郑板桥想了一想，就对这个乡绅说道：“说这幅中堂画得好，我呢也喜欢郑板桥的兰竹，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得见真迹。您能不能现在给我准备笔墨纸砚，让我呢也能对着

0: 真迹啊，来临摹一幅啊。这个主人看郑板桥是真心的喜欢他的画作，那也是满心的得意啊，所以就马上准备好纸墨。这个郑板桥来到画案前啊，他是不加思索提笔就画，一会儿的功夫，一幅水墨淋漓的兰珠图那就一挥而就。这个乡绅在一边啊也看傻了，为什么呀？因为郑板桥所临画的这张兰珠图啊，和自己墙上悬挂的这张中堂啊是十分相似，甚至呢还要高于自己的这张画作。然后这个乡绅啊，他就有些好奇的问郑板桥说，莫非您就是板桥先生吗？郑板桥是连忙摇头否认，他只是说，您既然喜欢这张画，那这幅画啊就留给您做个纪念吧。郑板桥走了以后啊，有一天据说那个年轻的画家又来到了这个乡绅家里，当他看到就挂在他的这个画作旁边的这幅兰珠图的时候，他惊呆了。为什么呀？因为这才是郑板桥先生的真迹啊。伪画和真迹对比，那是高下立分。这个青年啊心知肚明啊，所以也是羞愧难当。最后呢，他还是把自己临摹郑板桥的画作来欺骗乡绅的这件事情给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原来这位青年曾经答应这个乡绅啊，帮着去求板桥先生的绘画，可是他去了几次啊都没有遇上，认为啊这个板桥先生是出远门了。这个青年啊本来就是板桥的铁杆粉丝，学他的兰竹啊也学画了很久了，所以他就自己拿起笔来模仿了一张板桥的兰竹图，哎，自己感觉那还不错，所以就把这张画送给了乡绅来应付差事。这个假板桥啊很快那就遇到了真板桥。这个乡绅本来是一肚子火，想把这个青年来训斥一番，可是又看到这个青年啊他是非常坦诚的向自己忏悔，心里边也就软了下来。乡绅反过来劝说这个青年说啊，你应该好好的向这个板桥先生学习，一是要学习板桥先生的绘画，二呢更要学习他的人品。这个青年画家看着这个郑板桥的真迹兰竹图啊，他也发誓一定要走正道好好学画。上面讲的这个故事啊，他本来要反映的是郑板桥先生啊是宅心仁厚，乐于扶持啊帮助青年艺术家，这种呢虚怀若谷的可贵品质。可是从这个故事中啊，他也反映出一件事儿，那什么事儿呢？那就是早在郑板桥先生生前啊，他的书画作品就有人刻意的模仿学习，甚至是呢造假来牟利。
1: 自隋唐以来，扬州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重镇，享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盛誉，引得无数文人士子流连。这里曾是杜牧魂牵梦萦的地方，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民。这里也曾是苏轼借酒浇愁之处，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在这旖旎山水间，在这轻柔月光下，大量诗书画作被歌咏被绘就。而随着扬州书画市场的迅速发展，不少名家的仿品伪作也开始出现。那么历史上都有哪些书画造假的手段呢？
0: 其实这个书画造假在这个艺术史上已经有了很长历史了。早在这个北宋时期，因为经济繁荣，书画那已经变成了商品，那么这个社会上就出现了恶意造假牟利的这样的现象。那么说到书画造假，那历史上都有哪些作伪的手段和方法呢？经过历代著名的这个书画鉴定家总结啊， 大概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方法就是临摹，第二种呢是仿造，第三种那就是代笔。我们下面先来看第一种造假的方法。因为中国书画有它自身的特点，是早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这个著名的书画理论家谢赫就强调啊，说传移摹写就是要求啊，刚学画的人一般呢要对着原作用临摹的方法来学习，来体会前人的这个笔墨技巧。据说东晋的书法家一个叫张毅的人，他就非常善于临摹啊王羲之的笔记。他能模仿到什么程度呢？唐朝张彦远的书法要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羲之常自书表于墓地，帝时张仪写笑，一毫不移，提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啊！”这段话记载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王羲之啊，经常给这个晋穆帝啊上书，穆帝啊就让张毅这个人来仿他的笔记，然后呢，穆帝再让王羲之来看。这王羲之一看，认为没问题啊，是自己的笔记啊，但是再仔细审视，就感觉啊，哦，这是张毅来临摹的，所以王羲之就感叹啊，说这小子啊，临摹我的书法，可以说已经到了乱真的地步。那么到了唐朝啊，皇宫里边还专门设置了弘文馆，来召集专门从事这个临摹书法的人员啊，来复制历代的名家名作。比如唐朝的冯承素，他摹写的王羲之的《兰亭序》，他这个是用双钩填墨的方式来摹写的，那可以说已经到了乱真的程度。武则天登基以后啊，他呢让宫里边负责临摹的人啊，来临摹王羲之家族的书法，叫《万岁通天帖》。大家看啊，在这个中国书法史上，可以说这个《万岁通天帖》是临摹的精彩之极，被称为下真迹一等。北宋时期啊，这个著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他也善于临摹。这幅画是唐朝张轩的著名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我们目前看到的这幅画作，据说啊，就是宋徽宗赵佶当年的这个临摹品。虽然啊，张轩的这个原作早已不知道去向，但是这个徽宗通过他自己娴熟的笔墨，却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大唐繁华。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仿造。什么叫仿造啊？一般来说就是这个造假纸根本没有蓝本，也就是没有原迹，直接凭着自己的想象来臆造。比如我国历史上的名臣，像岳飞啊、文天祥，还有明朝的海瑞这些清官，因为他们留下来的书法作品非常少，而后人呢出于对他们的爱戴，是想尽办法来搜集啊他们的作品。这个时候啊，那造假的人就凭空想象，比如这是一幅署名岳飞的书法对联，但是一看便假。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联这种形式啊，在宋朝的时候根本没有，它是到了明朝才真正有了对联这样的一种模式。所以我们可以说，作为宋朝人的岳飞，他不可能超越时空啊，创造出对联这种模式来。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点，也就是代笔。那什么是代笔呀？顾名思义啊，就是找人代替自己来写字画画，然后呢由作者本人来签名盖印。一般的情况下啊，就是一些名气非常大的书画家，因为应酬不过来，他呢就请人捉刀代笔，自己呢来提款来盖印。有的人呢甚至这个提款也让人代劳。这个代笔的人啊，那都是一些什么人啊？这个代笔人一般的都是这个大画家自己的学生、妻子，或者是

0: 丈夫赵孟頫啊，他就经常给妻子代笔作书作画，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非常著名的管道生的秋申帖，这张字帖非常明显就是赵孟頫的代笔之作。因为当时啊，可能这个赵孟頫写的是特别投入，所以落款的时候随手就写了自己的名字孟頫，但是呢写完之后啊又感觉到出错了，所以呢又重新把这个妻子道生这两个字啊给写在了自己的名字上面，留下了十分明显的痕迹。清朝扬州八怪这个所生活的年代可以说是扬州它的经济是最为辉煌的一段时光，当时呢商品经济发达，盐商是大批的收藏书画名作，当时扬州就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说是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所以当时富起来的这个市民阶层啊也需要艺术品来装点门面。那么当时扬州的这个艺术品收藏市场也是空前的繁荣，但是书画名家毕竟是有限，再加上这个艺术创作它是一种纯智力纯手工劳动，产量那非常有限，这样呢就出现了求大于供的这样一个现象。尤其啊是对于一些这个著名的书画家来说，当时他们手中的订单可以说就像雪片一样飞来，可是呢自己分身无数啊，根本不能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作品，那怎么办？那有些艺术家就找人代笔。
1: 如今提起郑板桥和他的竹子，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这位书画怪才却并非天才少年，他出身贫寒，相貌平庸，科举之路甚至历经三朝，他自己也以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自嘲。他在艺术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皆来自于他每日一笔一画的练习，一点一滴的积累。金榜题名的荣耀，清官廉吏的名声，诗书画三绝的美誉，都是他用毕生心血书写出的传奇人生。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人生理想与信念，造就了郑板桥不平凡的一生？我们今天又应该如何评价这位文化怪杰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十六集《绝世风流》。郑板桥一身傲骨，傲睨狂放，他的诗书画亦沾染了气沉绝俗之气，在当时的书画界备受追捧，求字画者源源不绝。板桥自己也曾说，所书所画机智盈暗，催促之寒来如雪片。那么向来不愿为俗世困扰的郑板桥，会因此请代笔人来为自己分忧吗？传说中的神秘人物谭云龙与郑板桥又是什么关系呢？
0: 在中国古代，代笔啊是往往被看作一谈雅事，比如扬州八怪之间就有很多人相互代笔作画，当时的人啊也从来不隐晦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现实当中，作为扬州八怪中名气最大知名度最高的郑板桥，他是否也有过代笔人呢？要想了解啊郑板桥这个书画代笔人背后的情况啊，我们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叫做谭云龙的木匠。在中国艺术史上可以说长期以来啊就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说是郑板桥在潍县当知县期间啊，他发现了一个姓谭的木匠叫谭云龙，这个木匠啊心灵手巧，木工活做得非常好，板桥就挑选他到县衙来做工。这个谭云龙啊据说每次遇到郑板桥写字作画的时候啊，就站在一旁观看，是细心揣摩潜心的学习。这个板桥看这个谭云龙啊是心地善良又聪明好学，所以啊

0: 后来就指导他跟自己来学习画兰画竹。经过了这么几年时间的学习啊，这个谭云龙画的是越来越像郑板桥。后来啊，传说是板桥在这个公务繁忙的时候画画应酬不过来，怎么办呢？他就让谭云龙来代笔，说是谭云龙他画的水平很高，所以当时的人啊就根本分辨不出来是代笔。那么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呢？谭云龙又到底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啊？据这个维先志稿记载说，谭云龙啊，一名画龙，东关木工，又失学而资性灵敏，细磨正义令谢书画，急于乱真。那根据这个维先志稿记载，原来这个谭云龙是确有其人。他呢就生在潍县东关，是木工出身，家境贫寒，但是这个人啊生来是这个心灵手巧，又聪明好学。他在做木工之余啊，喜欢临摹郑板桥的书画，最后啊竟然达到这个乱真的地步。那关于郑板桥啊让谭云龙代笔作画这个说法，一开始啊他还只是在这个民间流传。后来啊有一幅谭云龙亲笔所画的朱师图被偶然发现，通过对谭云龙这张画的这个鉴定啊，当时的这个学术界似乎就印证了谭云龙确实是板桥书画代笔人这样一个传说，也让谭云龙这个人啊可以说从传说走向了现实世界。那么谭云龙所画的这张朱师图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画呢？据说上世纪的70年代，著名书画鉴定家刘九安先生，他在青岛市博物馆发现了一件谭云龙本款的朱师图真迹，也就是谭云龙落了自己名款的一张朱师图。这是学术界啊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谭云龙他的绘画的真面貌，尤其是这幅作品上的一大段清朝末年潍县籍的学者叫陈亨庆的这个人的一段提拔，那更是吸引了这个学术界的关注。这个鉴定界啊通过对这段提拔的研究，可以说几乎坐实了谭云龙就是郑板桥代笔人的这种说法。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先看一下这段提拔。当钱家监郑板桥公载为为人啊求书画之无复应，一日选匠做器皿，有檀木匠于焉，每遇板桥做书画，则视力旁观，心会奇妙。这段话意思是说，在这个郑板桥作画的时候，这个檀木匠是经常站在旁边，原身虽为匠，曾习儒有年也，板桥习其聪慧，乐为教之，不数年檀氏所作酷似板桥，针艳呢极不能辨，板桥正悟如盲时啊，直令其代笔，此亦一段佳话也。我们看这段提拔啊，它近似白话文，非常好懂。这个陈亨庆啊在这段跋中啊是详细叙述了谭云龙给郑板桥代笔的这个前后的经过，他还称赞啊说这是一段一元佳话。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再回到谭云龙的这幅朱师图，我们看啊画面画了是一杆瘦竹，一块丑石，虽然呢这个画风啊有几分板桥的遗韵，但是我们再仔细看这个石头呢画得十分臃肿，色色呢还有一些脏乱，墨竹的比例啊显着十分孱弱。我们呢再看这幅画的落款，这个落款它写的是癸丑春至正月，摹板桥老人笔意，墨庄居士92岁学写。这个墨庄居士啊就是谭云龙的号。我们通过这幅画的落款可以知道，这是谭云龙92岁的时候的可以说是暮年之作。 那么既然画上有了这个明确的纪年，我们就应该能轻而易举地推算出谭云龙他的出生年月。看在这个时间上啊，他和郑板桥是不是有这种代笔的可能性。但是要想推算出他的这个出生年月，关键还要看他画上呢落的这个癸丑到底是哪一年。众所周知啊，中国的古代是甲子纪年，也就是60年一个轮回。那么和郑板桥生活的年代比较接近的这个癸丑啊，一共有3个朝代，那分别是雍正、乾隆和咸丰三朝。那么谭云龙所说的这个癸丑，那到底是哪一朝代的这个癸丑呢？我们先看雍正癸丑。这个雍正癸丑这一年是雍正11年，也就是公元的1733年。如果按照这个年份来推算，那么谭云龙啊，他应该出生在1642年左右。我们知道板桥出生啊，他出生于啊1693年。那么按这个年龄段来推断，那就是谭云龙比郑板桥呢要年长51岁。郑板桥是乾隆11年到这个潍县任上任知县，当时呢他已经是54岁。如果是谭云龙还在世，他比他大51岁啊，当年就应该有105岁左右了。那么这个年龄给郑板桥来代笔的可能性是几乎为零，所以啊，这个雍正癸丑我们可以排除。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乾隆癸丑。乾隆癸丑啊，是乾隆58年，也就是公元的1793年。如果按这一年来推算，那么谭云龙啊，他应该是生于1702年左右。那么板桥到潍县任职的时候啊，谭云龙是45岁。如果按这个年龄差，那么板桥遇到了谭云龙并培养他做代笔人，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当时刘九安先生啊，在青岛发现谭云龙的这张朱师图的消息公布以后，这个书画鉴定界基本上一致认定，那谭云龙啊，他是出生于1702年。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内啊，可以说根本没有人关注陈亨庆提拔中啊所说的关键人物贾文端公这样一个人。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段这个陈亨庆的提拔。他这段提拔中啊说，谭云龙平生兼经篆刻，著有印谱，贾文端公续之。那么根据他这一段记载，贾文端公这个人啊，当年曾经给谭云龙来作序。那么这个贾文端公又是谁啊？根据这个清史稿的记载，贾文端公啊，他原名叫贾珍，是山东黄县人。他出生于啊1798年，是历经啊这个道光、咸丰和同治这三朝的大学士。通过陈亨庆的提拔来看，贾珍啊和谭云龙两个人有交往，而且呢还亲自给他的这个篆刻集来作序。如果谭云龙真的是生于1702年，也就是啊他比贾珍至少要年长96岁，两人啊这么大的年龄差，那几乎也没有可能。也就是说啊，谭云龙在朱石图上所题写的这个癸丑应该也不是乾隆癸丑，而应该是60年后的下一个癸丑，也就是咸丰癸丑这一年。咸丰癸丑呢是公元1853年。如果是按这一年来推算，那么谭云龙的出生啊应该是在1762年左右。如果按这个出生年月来推算，那么谭云龙给郑板桥代笔的这个时间基础啊，他就不牢靠了。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郑板桥他于乾隆18年啊罢官回到扬州卖画，也就是 1762年，这个谭云龙出生的时候，这个郑板桥呢，他已经回到老家，已经十个年头了。3年以后，板桥老人在老家兴化去世，在当时呢，谭云龙才年仅4岁，所以可以断定的说，那郑板桥和谭云龙啊，这两个人根本就不认识，所以有关谭云龙代笔的这个说法啊，由此来看也根本不成立。
1: 谭云龙原不过是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因为被谣传为郑板桥代笔人而被写入了艺术史中，为后世所知。然而尽管史料证明他不是代笔人，但是在他的身上依然有许多令人困惑的地方。为什么他的作品风格如此酷似郑板桥？为什么许多署名郑板桥的伪作似乎都出自他的笔下？他与郑板桥究竟还有哪些密不可分的联系呢？请继续收看《汉末风骨郑板桥》第15集《真假板桥》。
0: 今天，谭氏代笔的这个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用我们当下的观点来看啊，这个郑板桥和谭云龙双方啊，那都是受害者。现在啊，我们啊可以给他们两个人平反昭雪。不过呢，谭云龙虽然没有做过这个郑板桥的代笔人，但是他自身啊也并不是清白无辜。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我们今天啊有不少证据都能够证明谭云龙曾经参与了这个郑板桥书画造假的活动。我们接下来再看一段陈亨庆的跋。至板桥先去，一字一画，世人真知。而谭氏所作，外来字画商人亦不能辨其真伪，每一重价购去。谭氏子孙因以小康。这个陈亨庆这段提拔是说啊，说郑板桥去世以后啊，他的书画作品在这个收藏市场上是越来越抢手。那么谭云龙啊就开始仿造板桥作品。由于当年啊外地到这个潍县来收购板桥书画的商人根本辨别不了真假，所以呢都把这个谭云龙的伪造品啊当成真迹，花大价钱买走。就这样，这个谭云龙的子孙啊也因此发家致富。那么陈亨庆的这段提拔是否可信呢？后来书画鉴定界啊专门用存世的板桥书画和谭云龙本款真迹来做对比，发现啊有很多赝品，它的用笔和用墨和这个谭云龙本人的真迹是完全相一致。那这一点也证明啊这些赝品那是谭氏的伪造无疑。可以说在这个艺术品市场上啊，那是有利益就有作为，就有造假。尤其是我们今天啊高科技发达，作为的这个手段和方法是更加高明。那么对于普通的书画爱好者来说，那我们当下是如何学习鉴别郑板桥书画呢？首先呢，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这个历史上伪造郑板桥作品的主要的手段和方法。那么经过历代的书画鉴定家总结，郑板桥书画伪造啊主要有以下4种方法。第一种是克隆法，那就是完全按照博物馆馆藏的作品还有这个公开出版的郑板桥的画册它的这个原作来造假。第二种呢，那就是拼凑法，就是利用这个装裱技术啊将这个真品和赝品来重新组合。比如啊他把这个假画裱上真款，这个隐蔽性非常强，一般人啊可以说是非常难以识破。第三种方法，那就是仿造法。这种造假的方法就是根本不需要母本，它是凭空想象来模造。目前啊这个收藏市场上也大量的存在着这一类的这个郑板桥赝品。第4种方法，那就是啊 找这个在世的知名鉴定家来背书，或者呢伪造啊这个已故的著名书画鉴定家像启功、刘九安这些人的提拔，来骗取啊收藏家的信任。鉴定郑板桥书画作品，他的这个情况可以说是非常复杂。针对以上这四种造假的特点，我建议啊，有益于这个学习鉴定郑板桥书画的朋友啊，首先呢要熟读郑板桥的著作，全面了解啊他的思想和学问。第二呢，就是要多看原作，这个多看原作啊，还包括阅读正规的出版社出版的这个郑板桥的画册。另外呢，还要经常到博物馆、到美术馆去近距离啊，来欣赏郑板桥的真迹原作。那只有把这个郑板桥的艺术风格烂熟于心，这样呢，才能够分辨市场上出现的这个各类的郑板桥赝品。郑板桥啊，出身寒门，他经过刻苦的努力啊，中了进士，可以说是鲤鱼跳龙门。他由童生啊，一举进入了这个士绅阶层。后来呢，到扬州卖画，可以说完成了由这个士到商的转变。在郑板桥的这个同辈人中啊，像他这样拥有如此传奇又丰富多彩的人生，可以说不多见。那么郑板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后人又是对他如何评价啊？又是什么原因成就了他这一生的精彩和传奇呢？欲知详情，请看下集《绝世风流》。
1: 如今提起郑板桥和他的竹子，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这位书画怪才却并非天才少年，他出身贫寒，相貌平庸，科举之路甚至历经三朝。他自己也以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自嘲。他在艺术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皆来自于他每日一笔一画的练习，一点一滴的积累。金榜题名的荣耀，清官廉吏的名声，诗书画三绝的美誉，都是他用毕生心血书写出的传奇人生。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人生理想与信念，造就了郑板桥不平凡的一生？我们今天又应该如何评价这位文化怪杰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十六集《绝世风流》。
2: 举案齐眉的案是什么？买椟还珠的椟是什么？流觞曲水的觞又是什么？
3: 他们有不同的用途，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漆器。漆产自树木，漆农日出前爬上漆树，用刀割开口子，用一个个蚌壳采集。漆器成于手艺，在胎骨上层层修漆，在精工雕刻。一扇屏风要花去匠人一年时间。漆是东方的皮肤，朱红和漆黑的颜色不仅覆盖在器具和大门上，也沉淀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
2: 珍藏一件精美的漆器，珍藏着传承千年的智慧与精神。
1: 一滴水源于生活，关乎生命。一线泉源于自然，关乎发展。一汪海源于宇宙，关乎未来。滴滴相报，水流汇聚清泉，线线相拥，清泉凝聚海洋。汪汪相系，海洋相聚永远。
4: 保护生态环境，爱护绿色水源。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东辽将官李世奇要刀劈尉迟恭，尉迟恭马失前蹄，倒躲过去了。李世奇第二次大刀又落下来，尉迟恭躲闪不了了，这匹马还卧在那呢。老将军只可闭目等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员白袍小将，嘡啷的一声，用方天画戟磕开李世奇的大刀，随后颤戟奔李世奇的软肋扎来。李世奇都没等明白过来呢，大戟的戟尖扑哧的一声扎进去了，疼得李世奇大叫一声，扔了手中刀，捂着伤口，只见这员小将阴阳把一合，日就把死尸挑在马下。这阵尉迟恭战马已经跳起来，正在一旁温阵，心里这乐呀，暗想我自己的本事不小了，和李世奇打了半天不分胜败，这个年轻的白袍将和李世奇愣没走一个回合，看来英雄出在少年呢，一招就把李世奇给挑了，真是员猛将啊！国运将兴，必出良将啊！这谁呀？对我有救命之恩， 安雅小将军，你是何人？你怎么知道本帅遇难？你来救我？你从哪儿来的？你叫什么名字？”哪知那员白袍小将听见敬德喊话，吓得颜色更变，把大戟往后边一背，也不搭言，一学战马钻了山沟了。敬德高喊：“站住！你等等，本帅谢谢你。”再看那个人没影了。尉迟敬德摇摇头：“嘿，哎，这员小将有意思啊，救了我，连个谢字他都不听就跑了，是谁呢？哎，算了吧。”尉迟敬德也是个粗人，他一打自己的乌骓马，直奔黑风关外。来到了关前一看，疆场正在交战，由程咬金和徐茂公指挥，和黑风关的将官动手。那波人怎么能是大唐将官对手？一时间呢，双方混战，敌将死的死，降的降。随后徐茂公一声令下：“三军郎攻城！”有人拿着云梯，有人拿着对牌，城上城下一阵乱箭。唐军攻城可有两下子，更主要黑风关内主将没有了，没有指挥呀，群龙无首，一会儿的功夫就有唐军攻上城头，把守城军卒砍了，然后顺着城马道下去，来到城门下杀了门军，开关落锁，放下吊桥，迎接元帅和军师进城。来到了城里，派一部分人去绞杀城内的敌人，然后出榜安民，大队人马直接奔总兵衙门，对李世奇的家眷把他们压在一起等候发落。随后尉迟恭升坐大堂。徐茂公说：“元帅啊，你走了半天把我们吓坏了，上哪去了？李世奇呢？”敬德说：“嗨，别提了，打了一辈子仗，今天我算打输了，两世为人，差一点儿咱们老哥俩见不着了。要不说人呢，先天条件主要，后天学习更厉害。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勤奋。那敬德当初是个大老粗，一条道跑到黑，张嘴就小子骂人。后来当了大唐官员之后，在两位夫人黑白二世的帮助下，现在也认识字儿了，说话也不粗野了，比过去像变个人一样。”徐茂公说：“你绕了半天脖子怎么回事啊？”程咬金说：“是啊，老黑啊，你这么说话我觉得不像你。怎么回事？别提了，我和李世奇打了半天没分上下，他把我引走了是想败中取胜，一刀要我的性命，我的战马马失前蹄，眼看性命难保，来了一个白袍小将，白马大戟呀，他救了我，是这么回事情，只一招就把李世奇挑在马下。这员小将，嘿，太好了，能耐在我一上，我打半天白打了，人就一招就要了李世奇的命，这可是国家的栋梁，要把这员小将叫到军中，何愁东征不胜呢？”程咬金说：“你嘚吧半天的人呢？你都把他叫来呀。”“嗨，别提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喊他叫他越喊越跑，战马进了山环找不着了。”“那你看他是哪的人呢？”“是我们唐朝人呢，穿装打扮是我们人呢，不是东辽的。” 哎，那好办，你不想找这个人吗？有办法，你等把关城的一切事儿办完了，明天早晨你击鼓聚将，把所有我们的将官集中到一起，你挨个看不就对照出来了吗？对呀，好，一夜无事，也整忙了一夜。次日天光放亮，用办了早饭，击鼓聚将，不管你是哪儿的，都得到这报道来，这叫点名，过去叫齐军过卯，发放军情。点完卯了，说清楚今天有什么事儿，然后再各干各地。结果把所有将官都集中到一起了。程咬金说：“你看看哪个是？”尉迟恭一看，嗯，在这个大堂的最下边第二层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中等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20多岁，细眉朗目，鼻直口方，薄片嘴儿，嘿，亮银盔亮银甲，外招素罗袍，肋下佩剑。敬德站在块儿看了半天，程咬金过来了，趴在耳边小声说：“老黑呀，你看，救你的可是这位白袍小将。”像是他，不太对，不是，有点像。哎，老黑呀，你有谱没？是啊，穿白带素，肋下佩剑，又不太像。嗨，到底像不像？要是没有别的白袍小将，可能是他。想的这说，小将军，你姓是名谁？本帅怎么不认识你呢？那员小将出班拱手启禀元帅，末将不是别人，正是先锋官张师贵的门婿，我叫何宗宪，我是偏将，所以您不常见我，我是在张师贵他了人家手下听差。哦，那么昨天你在何处？启禀元帅，昨天末将是接粮草车去了，行至一山间小路，正遇见尉迟元帅和敌将厮杀。小将听见了杀声，急忙叫粮草车停住，到前边观看，正赶上元帅马失前蹄，敌将用刀要砍您。小将急中生智，急忙用大戟崩开他的刀，将他刺死。哦，尉迟恭想，对呀，那我再问你，我说什么了？您问我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你呢？我没说。你为何没说？我怕粮草有时，急忙回去照看粮草车，故此未向元帅禀明，请元帅恕罪。尉迟恭听了，觉得何宗宪说的全对，又看了何宗宪几眼，觉得眼前这小将像是挑死李世奇的白袍小将，可又觉得没那么威风，又一想，人在急了的时候，杀人的时候才有杀气，才有威武，现在他跟我说话，他瞪什么眼珠子？好，多谢小将救本帅一命，来啊，给他记到功劳簿上。有人给写上，然后又打量看了几眼，才回到了帅位上。发放军情已毕，叫众将退下。尉迟敬德回到了书房，程咬金说：“这何宗宪是像挑李世奇那白袍将吗？像，可没那么威武，到底怎么回事呢？”哎，老黑呀，我想起来了，最近这何宗宪可没少立功啊。是啊，以前我听说 张世贵有个门婿叫何宗宪，没那么大本事。可这次出兵以来，你看何宗宪的功劳太大了，取几个关城都是他的功劳。哎呀，有这么一位该提拔呀，应该叫他在你的身旁听差才是。我总觉得还有点不大像，是吗？那位说是不是？根本就不是。救尉迟恭的人不是何宗宪，此人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姓薛名李，字仁贵，是家的独苗啊。从小身强体壮，和几个年轻小伙在一起打拳踢腿骑马射箭，他有几个伙伴周青、薛显图等共七个兄弟，个个武艺高强。那薛礼掌中这条大戟神出鬼没，他的大戟是哪的？是他得的。有一次啊，他夜宿一个员外家，员外家里人哭哭啼啼，言说山大王要抢他的独生女。接着山贼们带了不少人到门前连喊带叫，这家员外吓坏了。薛礼说没事，给我找个兵器，我出去把他们杀退。说没有兵器啊，薛礼就发现呢，这家房子有个大柱子，是一条戟。哎，这条戟就可以呀、啊、这戟你拿得了吗？这是我家祖传呐，谁也拿不动用不了，所以就当柱子使了。哪儿的？这杆大戟呀、啊、是战国年间淮阴标下范哙的大戟，200斤重，谁也用不动，做个纪念，就当柱子顶到这儿。薛礼说就用它合适，说你用它这顶着我们这房子呢，不要紧，我给你换一根。又弄了几根柱子，他愣把房檐推起来，把戟拔出来，用着柱子把房子顶上，用这条大戟杀退了山贼，救下樊家满门，樊家非常感激，从此他有了小名声。薛礼薛仁贵回到家里娶妻柳银环，小两口郎才女貌，如胶如漆。可就是有人放话了，说你这身武艺了不得。你知道咱山西有个英雄吗？叫尉迟恭，听说是个铁匠铺的掌柜的，学了3年武艺人就成名了，忍痛割爱离开家乡，妻子临产他都没在家，投军到太原。后来英王、齐王、二监王陷害他，他秉性刚烈，打死了英齐二王的棋牌官，冒着被斩首的危险呢。后来人家投了定阳王刘武周，又因为刘武周和大唐交战，有秦琼、程咬金出面说降了尉迟恭，尉迟恭重新投唐。自从他投唐之后，身经百战，屡立大功，在洛阳连杀武将，襄阳连折五节，单边救主，真是功高盖世，被唐王封为俄国公，为咱山西人争了大光了。眼下尉迟恭又要奉旨征东，像你这样武艺上阵杀敌准会立下功，给咱绛州人争光，小伙子你投军去吧。薛仁贵听了尉迟恭的事迹，简直入了迷了，心想我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应当为国报效，有这么身好武艺，不上阵杀敌枉为人事，我投军去。就这样他找薛显图、周青等几个人，几个人都挺高兴，一块儿投军了。投到哪儿了？张师贵的名下。张师贵发现这个薛礼薛仁贵太了不得了，往那一站，鹤立鸡群，草地生花，一言武臂力过人，几招旌旗 为人聪明，还熟读兵书，这要是留在军中当兵，大材小用当将，我的儿子姑爷那不全叫他压死吗？放他走有了，他一次两次刁难薛礼薛仁贵。后来他收下了谁呢？周青，把周青留在了军中，也把薛礼给排斥门外。薛礼不死心，就陪着周青当火头夫，在张师贵的手下。由于有一次张师贵带着儿子姑爷打仗，打了败仗，多亏薛礼薛仁贵到当场杀了敌将，夺下关城，救了他们翁婿几人。张师贵发现这薛礼太有用了，我怎么能留在我的身旁叫我的姑爷冒功呢？从那天起，他吓唬薛礼说，皇上半夜做梦，梦见个姓薛的，只要碰见姓薛的就要杀。这个详细情况薛礼征东上说得很细，我们这书主要说程咬金，就不再多说。从此就埋没了薛礼的人才，他屡立战功啊，什么造木城、跨海征东、抢官夺寨，都是张师贵领着白袍薛礼打的仗、立的功，最后功劳簿上都写的何宗宪。昨天呢，是因为元帅疆场交战，白袍薛礼押运粮草车到城下，远远的发现一前一后两匹马进入了荒山，薛礼悄悄跟下来，当敌将要一刀劈了尉迟恭的时候，他赶去救驾，救完了为什么转身走？因为张世贵把他吓死了，说你不能露面，露面就得宰你。所以白袍薛礼回去，回去之后见着张世贵就把救了尉迟恭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细节都说清了，张世贵听明白了，又把这事儿告诉了何宗宪。姑爷啊，明天你盯着，这功劳归你了。你说这人多缺德呀，他比建成元吉还可恶。要说张世贵当初在介休当县令的时候还不错，论他的文才也挺好，智谋也很高，他现在是官大升迁，心想这次跨海征东，如果我的姑爷立了这么多功，回去不识封侯之位，我将来算后继有人，也借了光了，就埋没了薛礼的人才。回头再说尉迟恭，他看了何宗宪既像调李士奇的白袍将，又没那么威武，他就跟程咬金说了。程咬金说呀，这件事儿啊，咱们真得转转脑子，张师贵的姑爷有这么大本事，你说你是我们大唐朝现在第一条猛将，你不是李士奇的对手，何宗宪打他不费劲儿，要真能这样，他早就把何宗宪送到咱们营里了，或者在万岁面前推荐，叫他带队出征得了呗。我看这里有问题，别着急，我来个军营私访，准访他个水落石出。
11: 好啊，四哥，
10: 我太惦着那个白袍将了，要这样合适。就这样，程咬金和尉迟恭商量好了，回到自己营内。过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他换上一身便衣，带了几个亲兵到军营私访白袍将，转了一圈也没结果，也没人议论这些事儿。程咬金大失所望，往远处看看，一座座帐篷 灯光闪烁，远处战马嘶鸣。抬头看，晴空万里，繁星眨眼，一轮明月高挂天边，照得地面上大地如洗。哎呀，我上哪去访白袍将？程咬金溜溜达达的发现前边有个小树林，在树林外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倒背着手仰天长叹：天哪，我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呢？程咬金一看叹息之人，扎金见袖，外罩白袍，哟，这不是白袍将吗？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3: 好了，别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
1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在磨叽什么呢？
1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3: 哎呦，可急死我了。
24: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23: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24: 怎么了？
23: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24: 哪有那么快的呀？
23: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24: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23: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24: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23: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24: 你说说。
23: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24: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23: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24: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23: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
25: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

0: 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程咬金为国求贤，夜间到军营私访，他发现在月光下树林外站着一个年轻人，身披白袍，风度翩翩。程咬金非常高兴，哎呀，小将军，你是何人？这回你可跑不了啦！这一嗓子没把那员小将吓死啊，他扭头看眼程咬金，随后健步如飞，蹭蹭蹭进了树林了。程咬金跌跌撞撞来到树林边，往里边一看，那员小将踪迹皆无。是啊，程咬金多大岁数了？70-80岁了，挺大个肚子，自己都搂不过来，他能跑得动吗？小将军，你是谁？快出来！我是程咬金。喊了半天，里边一点声音没有。哎，怪我！你说我喊什么呢？我一喊，给他动静，他就跑了。他跑不多远，不就这片小树林吗？我围着转转，他就围着树林转来转去。还是没找着白袍小将，走饿了，不行。

我得吃点东西，不然空肚子睡不着觉。哎哎，过来过来过来！那几个当兵在远处看着他，这些人都哄着老头呢。您什么事儿，王爷？弄点吃的，半夜了，看看，找伙房，挑最大的找，人都睡了，你走吧。哎，你看那边，远处有一个小小院落，一看院落里灯光晃动，有说笑声。就这样，程咬金领几个亲兵就来到了门口。这地方真是伙房，怎么一提鼻子，有着炒菜的味儿？是啊，军营里到处是伙房啊，而且做饭人太多了，一个伙房都几十人呢。他们刚想往里走，哪知道院子里有人说话，有五六个人围着个白袍小将在谈论。哎，哥哥，你说你救了元帅，你怎么跑啊？元帅叫你就过去吗？怎么又叫人把工帽领了呢？哎，兄弟，你不知道。就听那个白袍小将说："这件事儿啊，还是先锋官跟我说的。万岁，夜梦白虎伤他，说在雪地上发现一只猛虎，醒来请人圆梦，说这个雪地雪犯我的姓，说我是白虎星，并且告诉我。"叫元帅军中到处捉拿穿白袍姓薛的，拿住非宰了不可。我救元帅也不能前去领功，与其让他抓住，不如当火头军好，这不挺好吗？咱们哥们在一块儿吗？太冤了，世上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儿？皇上梦见一片雪就说你呀，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呢？你立这么大功，你说我们也没少跟你受累，就一点光也借不着吗？他们这些话，程咬金不是都听见了？为什么呢？年纪大了，耳朵不聪，断断续续的。不过听清楚了，茂公啊，先锋啊，张世贵为什么当上先锋呢？而是因为身旁有他儿子姑爷能征惯战。另外呢，他的年龄正好，所以就张世贵带人在前边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又因为他的儿子姑爷能耐不怎么样，才把薛礼、薛仁贵暗藏在先锋营里当火头军，为他立功。刚才这几个人议论，程咬金听个八九不离十，啊。这个小将立的功叫人冒领了，怎么回事啊？我得进去问问。方才我一嗓子把那个白袍将吓跑了，这回呀，不能够，我不喊了，我进去把他抱住，他就跑不了了。书中暗表，这员白袍小将正是薛礼、薛仁贵。方才啊，在树林外边感叹，老程一嗓子把他吓跑了，绕俩圈甩掉程咬金，他回到伙房干嘛？该休息了。哪知这个弟兄们呢，不让他睡觉，非要跟他聊。就这么，程咬金就来了。程咬金打定主意，他告诉几个当兵的："你们等我啊！"他几步腾腾腾就进来了。来到院里也不搭言，一伸手，嘿嘿，小将军，我老程来喽！捧，伸手抱他，可把白袍将吓坏了。他以为程咬金来抓他，忙一挣扎，两个胳膊啪来个大鹏展翅。他不是故意的，因为有人抓他，必然胳膊一炸，啪的一声，扑通，程咬金摔倒在地。老程抱住了白袍小将，被他摔在地上，摔是摔倒了，可是他把白袍小将的袍襟儿，刺啦，给撕掉一。

0: 老成坐在地上，再一抬头，看那个小将噔噔噔噔噔撒腿就跑，不但他跑了，周围围那个小伙子也全都没影了，这里边就剩下程咬金了。程咬金呆呆发愣，嘿，看来人老是不中用啊，你说我都把他抱住，我的力气不小，谁不知道我是神斧将，有把笨力气，他没费劲儿把我摔倒，他跑了。不要紧，我这撕掉他的袍子，明天一对便知分晓。来人呐，快点儿！几个亲兵才跑进来，哟，王爷您怎么了？快快把我拉起来回营睡觉去。您还吃东西吗？不用了，不吃也饱了。程咬金挺高兴，回到自己寝帐安歇。次日天光放亮，程咬金来见敬德，老黑哎，我可没白出去，不过受了累了，挨摔了，哎呀，腰都扭一下。他把昨天晚上经过对敬德说一遍，敬德大喜，立即命人找来张世贵、何宗宪。不大会儿的功夫，张世贵和他的姑爷何宗宪来到了帅府，见礼已毕，往旁边一闪。这时候战将们都在人。程咬金说：何宗宪啊，老千岁，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从实讲来。何宗宪上前躬身施礼：启禀元帅，昨天呐，我睡不着觉，我在树人那站一会儿。你站那干嘛？哎呀，说起来，您别见笑，我有点想家了。你说家里人离我这这么远，我正叹息呢，后边来个人一喊我，我一看在两军阵前，要是想家，这可犯忌呀，我就跑了。哦，跑了，对。后来呢？后来，末将到厨房想找点吃的。那几个弟兄就围着我谈论救元帅的事儿，没想到老千岁您也到那儿了，您二话没说上前就抱末将，末将不知犯了何罪，心中害怕，急忙挣脱，没想到把千岁您摔了一跤，您还把末将的袍子撕下了一条，末将急想脱身，未曾搀扶千岁，望您恕罪。呀呵，程咬金一听吃了一惊，心说这事儿可邪门了，我明明听见那几个人说什么薛雪立什么功，仿将人冒功才上前抱住，不想被他走脱，怎么又成了何宗宪了呢？小子，这回你是不是蒙我呀？你蒙我可不容易，我有扯下的白布条在这，一对便知分晓。你看他来到何宗宪近前，围他转了一圈，见何宗宪的袍子上果然少了一条子，程咬金又是一惊，从袖子里拿出那条白布往上一对，嘿，和何宗宪穿的白袍缺口严丝合缝，一点儿不差。程咬金就糊涂了，昨天晚上白袍将是何宗宪，没错啊。张世贵不乐意了：老千岁呀，您这是何意呀？这个，我说张世贵呀，你说救尉迟恭和昨天我看见的那个人都是你姑爷，这还能假吗？难道还冒领功吗？是啊，我们也没想立功啊，你愿意给写到功劳簿上算，不写算了。我姑爷这个人呐，不愿意出头露面。说到这儿，尉迟恭都相信了。程咬金两只大眼珠子咣当咣当一响，不对，昨天晚上他被我拦腰抱住，竟把我一跤摔倒挣脱了，今天我再抱他试一试，如果能挣脱， 就是他救得尽得无疑。向那个程咬金你都说一声啊，没有。他冷不防的一伸手，捧，从后腰就把何宗宪给抱住。何宗宪吓一跳，刚要挣扎，程咬金一用劲儿，再看何宗宪，眼珠都快鼓出去了，嘴里直吐白沫，动弹不了了。老程一松手，何宗宪扑通躺在地下，伸伸胳膊，蹬蹬腿，翻翻白眼儿，没气儿了。这一来，程咬金什么都明白了，用手一指张世贵，姓张的，哈哈，救元帅尉迟恭的白袍小将到底是谁？你从实招来，要不然今天我老程一斧子把你剁了。张世贵一看何宗宪被夹死了，扑通跪倒，鲁王千岁，小人实话实说，救元帅的白袍小将确实不是小人的门婿何宗宪，那员小将家住山西绛州龙门镇，人士姓薛名李，字仁贵，武艺高强，又有几个结拜弟兄薛显图、周青等人，他们一块儿前来投军，正好投到我的军中，小人见他武艺非凡，必立大功，就想到小人的门婿何宗宪虽是偏将，但武艺平常，要想成为大将是比登天的，为此编了套瞎话，对薛仁贵说，万岁做了个梦，梦见在雪地里白虎伤他，雪为薛字同音，万岁有旨，下令在军中找那姓薛的白袍将，一律斩杀。薛仁贵害怕，就被我安排在厨房当了火头军。那次山路救帅爷是薛仁贵职工，被小人的门婿何宗宪冒领。昨晚薛仁贵在火房被千岁抱住，赠托之后找小人想主意，我才叫他和何宗宪换了白袍，不想被千岁识破，往千岁恕罪。程咬金听这话要气疯了，咬牙切齿，跺足捶胸啊，姓张的，你不是人，你身为朝廷命官，竟干这个缺德事儿，偷梁换柱的事儿，欺瞒元帅，欺瞒监军，你是骗我呀，来呀，有把张世贵重打40军棍，看押起来，请万岁发落。是，两旁武士上前把张世贵拖下去，把何宗宪的死尸拉下去，张世贵的两个儿子也被押起来。这边事情处理完了，尉迟恭说，四哥呀，你得把那个薛仁贵请来呀。对，对啥呀？那还不说呢，现在没先锋官了，得叫着薛仁贵来当先锋。好吧，就这样，程咬金命人到伙房把薛仁贵弟兄几人找来，好言安抚，并且叫他当先锋官。薛礼薛仁贵万分感激程咬金。处理完真假白袍将之后，敬德、程咬金、徐茂公三个人在府里议论。程咬金说，老黑啊，就冲这件事儿，你我都上了岁数，不如年轻人，你和李世奇打了半天只打个平手，那薛仁贵没走一合挑死李世奇，确实是难得的将才，不如走一道折本，把帅印让给仁贵，咱们呢回长安降清福去吧。敬德听了觉得也有道理，于是跟徐茂公说，徐茂公说，别忙，我得考一考薛礼薛仁贵到底够不够帅才。就这样，徐茂公把薛仁贵找到自己的帐篷，两人谈了一夜。徐茂公暗暗佩服，这薛仁贵确实文韬武略， 样样精通，是难得的帅才呀。于是写到折本，派人送给李世民。这次征东，李世民跟着一块出征，打在中途，李世民偶感风寒，就住在了边关。就这样，把折本送给李世民，李世民立即准奏。圣旨到在军营，徐茂公一看，皇上封薛仁贵为征东大元帅，程咬金为监军，徐茂公为军师，敬德战时镇守黑风关，把张世贵押往边关处理。众人皆知已毕，安排停当，准备起兵。说起来，程咬金又立了大功，发现人才，又推到了帅位。这次再起兵，程咬金特别高兴，跟薛仁贵说：“元帅，我老程自出世以来没少当先锋，如今老了，我想再当一回吧，你看看我斧子老不老？”薛仁贵听了很为难：“老人家，您偌大年纪，不要冲锋陷阵了。”“
1: 哎，
0: 就因为岁数大了，我叫你们这些年轻人看看，我人老斧子不老，再抖抖威风，叫你们记住我。”这怎么能行呢？徐茂公说：“薛元帅，你别看我四弟八十有余，可雄心不老，斧子不老，你就让他再过回先锋瘾吧。”薛仁贵心的话，八十岁的人了，您还当先锋？哎呦，爷爷辈儿了，没办法，只好叫程咬金为先锋，领3000人先行，并叫薛显图、周青自己两个磕头把兄弟跟随。为什么？保护老头的，当先锋，别让他出阵。就这样，程咬金很高兴，骑着大肚子蝈蝈红，呱呱呱，给队伍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这一天，队伍正往前进，突然前队停住了，军兵来到程咬金的马前，单腿点地报：“启禀程先锋，得知有敌兵在前边裂开阵势，挡住去路。”“
1: 吁，哎，吁。”“
0: 薛显图啊，老人家，咱们上前头看看，什么人敢拦我的去路？”“好，我保着您再一块走。”俩人打马来的队前，抬头一看，哎呦，程咬金大吃一惊。只见前边开阔地带，足有3万人，已经裂开队伍。程咬金别看80岁呀，心血管没毛病，脑子反应可好了。他明白呀，敌军足有3万，并且列好队伍，回头看看自己人，我只有3000人，敌众我寡呀，打不过人家，说跑吧，敌人一追，非把我这3000人马包了包子不可呀。哎呀，3000对3万，打不过，跑更不行。嗨，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我还能活80岁吗？打！想到这儿，传下命令：“来呀，给我列队！”到，炮声一响，3000人一字排开，命令弓箭手射出阵脚，免得敌军冲过来把队伍冲乱了。弟兄们，别害怕啊！打仗就是愣的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别看他们人多，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不值得一打。别看咱人少，咱们这回人以一当十。另外，老程可是福将啊！看着没有，打一辈子仗，竟在刀尖上滚的，是斧刃上过的，我没怎么地，身上连伤都没有。跟我打仗准赢， 军卒高喊：“对，程老将军是福将，准能赢，杀！”打仗就是士气呀、啊！别看他这么吵吵，程咬金这心呐，噔吧噔，噔吧噔，噔噔一噔噔啊，也打鼓啊。还没等他出阵呢，一骑战马飞奔对前，嗨，唐将出来受死。对面哪来这么多人呐？是什么队伍挡住程咬金的先锋队？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黑风关总兵李世奇的兄弟李世达，带着自己的四个本家兄弟李世龙、李世虎、李世彪、李世豹，领了3万人马，一来夺回黑风关，二来为哥哥报仇。要说这老李家弟兄在东辽国那是出了名的人物，一个个能征惯战，今天这弟兄几人领兵杀来要会程咬金。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0: 咱播州本地也能种出哈密瓜了，味道怎么样呢？莫哥来品尝，
1: 口感怎么样？
2: 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甜，软软的，不错，口感。
1: 这个瓜它有个后熟过程，越放越好吃。
0: 贵阳大豆名声大，吸引俺农大的师生啊扎堆来研究，
3: 弥补了学生们实践经验不足的短板，同时呢，也让他们清晰地把握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
0: 这个大暑天、桑拿天，热的人都难受，家里的鸡鸭牛羊也不好吃食，还容易生病。养殖户该咋做才能让这些小动物安稳度夏呢？
4: 通过搭建遮阳网、遮阳棚及种植绿植等方式，做好遮阳隔热，减少阳光直射和全室进热。
0: 家里老人离世后，子女能直接继承宅基地吗？
4: 如果是说农村宅基地上建造了房屋，子女可以对父母在宅基地上的房屋进行继承。如果是说宅基地上没有建房屋，那么子女针对该宅基地是不能继承的。
0: 村干部不光在直播间里讲政策，还直播带货，帮村民卖西瓜。
5: 当时拍了一条就是农户卖瓜不易的这种视频，浏览量的话达到了30多万。通过这条视频呢，很多收购商给我发私信要来收购西瓜。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走进农家，服务到家。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个人走进农家。这个俗话说得好，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水果，这话说的可对呀。
6: 那还用说？
0: 其实呢，这话说的有点过时了。就像哈密瓜呢，搁咱亳州种的，长得瓜还好看，还甜。最关键是呢，它掐了别人家的空档上市，这价格还不吃亏，农户还多赚钱。地里属啥我吃啥。大家好，我是摩哥。看见这两边的大棚吗？里边种的都是哈密瓜呀。走，我带大家现摘现尝尝去。现在咱来到这个哈密瓜种植大棚里边了，你看这个瓜已经摘好装箱了。妈一会儿叫咱基地负责人浩哥给咱介绍介绍咱这个基地的情况。你好，你好，浩哥。
7: 你好，莫哥，莫哥，欢迎欢迎。
0: 这是咱基地负责人浩哥，好，你给咱介绍介绍咱基地的情况。
7: 我们这个基地有100多亩，现在主要种的这个青蛙王子啊，这个青蛙王子这个品种，这是一个新品种，现在给咱们大型的这个连锁超市果蔬店就订单种的。啊，这个属于一个软糯香甜型的。
0: 搁咱亳州本地种的这个哈密瓜，跟外地种的有啥区别呢？
7: 我们这个地方种的这个插口，主要给你我们这种设施大棚。像海南，他们基本上5月份结熟，5月份结熟过之后，像我们这个地区就黄淮海地区，让我们的瓜就是补充它这个市场的缺口，大概6、7、8。这个3个月，
0: 今年咱产量咋样？这个销都往哪销呢？
7: 我们这个产量给这个销路这一块，现在是不发愁的，因为都是订单种的，然后提前预定。我们这个瓜现在他们订单是按2块钱斤啊，2块钱斤这个
0: 一市斤
7: 啊，一市斤拿走的，一亩地就5000多斤吧，啊，有5000多斤，好的瓜你达到6000斤左右。
0: 给浩哥这介绍半天了，但你口感吃了咋样？你
7: 好，那个我们不能光波卖瓜自卖自夸，好不好？还得摩哥你尝过之后再下结论。走，咱摘一个尝尝。黄色野猫在肚子玩耍。口感怎么样？
2: 就是像刚才你说的，就是甜，软软的，不错，口感。
1: 这个瓜它有个后熟过程，越放越好吃。
2: 把瓜放往深放
1: 啊，放到半个月就我们常温就没有问题。
8: 16、17、18.5。
0: 这个此当一现采的这个哈密瓜，糖度达到18.5%。
8: 在这边弄出来，它在这个种子管理过程中呢非常精心。所产出这个产品呢，比较受这个消费者的认可，计划采购200吨。
0: 我替大家尝过了，这口感啊确实不错，软糯还甜。不光我喜欢吃，肯定咱身边的老人孩子都爱吃，都有这个味儿。咱亳州人自己的味道，得劲的很呀。
6: 莫哥
0: 啊，
6: 咱现在地里边的大豆长得咋样？
0: 一提大豆呢，必须得说咱贵阳的大豆，是咱本地老牌子的好大豆呀。
6: 这贵阳大豆好在哪呀？
0: 它产量稳，品质优，蛋白质含量还高。前段时间呢，俺农大农学院的师生专门跑到咱贵阳观摩学习来。
9: 夏日炎炎，农事正忙，在贵阳县天净宫街道徐广楼村的大豆试验田里，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学子们挽起了裤腿下了地，测长势、看品种、学技术，一连忙活了好几天。在他们看来啊，地里学到的东西比书本上更实在、更管用。
10: 这次暑期实践活动不仅夯实了我们的专业基础，拓宽了专业视野，通过调研、走访和参观，更让我们深刻体悟到推进农业现代化，就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依托郭阳大豆科技小院，让小小的大豆成为驱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3: 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我们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深入到田间和生产一线，打通了实验室加科技小院加实验田加生产加工的实践闭环，弥补了学生们实践经验不足的短板，同时呢，也让他们清晰地把握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
9: 从育种栽培、品种筛选到精深加工、市场流通，学生们一路走一路看，把大豆产业的各个链条摸了个遍。不少同学感慨，原来一颗小黄豆的背后藏着这么多的门道。
11: 我们穿梭于实验室与试验田之间，完整观摩了从大豆育种科研、种子企业生产包装、豆制品精深加工到市场流通的全产业链发展脉络，真切读懂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践内涵。我一定把研学内容融入到学习之中，用实际行动为郭阳大豆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我们希望同学们坚守学农初心，把课堂专业知识、科研创新思维和田间实践相结合，依托郭阳大豆科技小院持续深耕大豆特色产业，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助能增产实效，以青春智慧赋能大豆产业提质增效，为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6: 莫哥，其实在农民种地啊，都盼着天天风调雨顺，都怕这个刮风下雨。
0: 是的，是的。不过搁咱桥城区这边哈，种粮大户都吃定心丸了，这个辣椒、高粱这些经济作物呢，也能上农业保险了。花不了多少保费，实打实的给咱的庄稼兜底了。
9: 农业种植风险高、变数大，一直是农户增收的最大难题。为了降低种植风险，助力农户稳收增收，桥城区针对性地推出了辣椒、高粱两款专属商业农险，精准护航本地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不少农户呢存在认知误区，以为辣椒保险呢仅针对朝天椒，其实啊，它的保障范围更广。
13: 我们普通的辣椒品种也都可以，它的一亩地话30块钱每亩，我们保额的话能定到625一亩，在不同阶段的话，它会有受灾的情况，都可以获得不同阶段的一个理赔标准。
9: 高粱种植保险的参保门槛呢同样亲民，保费标准和辣椒的保险呢是一致的，低投入就能享受扎实保障，切实为种植大户减负避险。
13: 它保额的话是600元每亩，就是纯商业性的，也是同样也是分阶段的。在不同阶段出现灾害之后，按不同阶段的比例进行受灾的程度进行赔偿。
9: 据了解，现阶段这两款保险呢，仅面向种植规模30亩及以上的种植大户开放参保，零散种植的小农户目前暂时无法办理这项业务。
13: 所以说，大家就是在购买的时候，一定看一下自己的种植规模有没有达到30亩以上。如果说你有这个土地流转合同，都比较齐全的情况下，你可以找我们的这个每个村的这个协保员。也可以找到我们每个镇的都有我们驻点员，进行咨询和购买就可以了。
0: 一到大暑节气哈，这不周的天呀，跟蒸桑拿了样，又闷又潮，人待了哈，浑身都不得劲儿。
6: 你说这人都难熬，这家里边的鸡鸭牛羊咋办？
0: 你别急别急，再找技术员给大家讲讲这里边的注意事项。
9: 大暑时节持续高温高湿，雷雨天气频发。畜禽极易出现热应激反应，不仅采食量大幅下滑，抵抗力减弱，圈舍湿热环境还会加速蚊虫细菌繁殖，诱发多种疫病，给畜禽养殖带来不小风险。想要平稳度过夏季养殖关键期，圈舍降温除湿、清洁消杀是第一道关口。
14: 通过搭建遮阳网、凉棚及种植绿植等方式做好遮阳隔热，减少阳光直射和圈舍积热，及时清理圈舍积水和潮湿垫料，持续保持室内干燥洁净，规避高温高湿环境诱发各类疾病。
9: 做好圈舍环境只是基础，想要畜禽安稳度夏、少生病，四卫管护方式必须同步调整到位。
14: 全程保障厂区饮水充足，实行24小时不间断供水，可在饮水中适量添加电解质、维 C， 有效缓解热应激，杜绝使用暴晒温水污染水源。
9: 投喂饲料避开正午最热时段，选清晨傍晚凉爽时间投料，遵循少喂晴天的原则，避免饲料长时间堆放发霉变质。
14: 每日及时清理圈舍粪面粪污，定期的建设养殖设备， 长渠道路及排水沟渠开展全方位消杀，彻底切断疫病传播途径。
9: 除此之外，饲料、兽药要统一存放在干燥通风库房，做好防潮、防霉、防火、防虫措施。遇到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安排专人24小时在岗巡查，紧盯降温设备运转、圈舍环境和畜禽健康状况，第一时间排查消除各类养殖安全隐患。
15: 走进农家精彩多，下期我们接着说，再见。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7: 牙圈毛带好，牙圈是拴好。
6: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8: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9: 谢谢阿姨，再见。
8: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6: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8: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1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1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1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1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1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1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2: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1: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2: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3: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0: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4: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1: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5: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我。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 今年以来，侨城区卫岗镇扎实推进宜居村、洁净村创建行动，全镇统筹规划21个建设点位，通过激发村民共建热情，推动乡村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走进卫岗镇潭楼村后潭楼自然村，平整的道路直通家家户户门前，院落旁五小园错落有致。村民王素琴在这里住了多年，说起村里的变化，他感触最深的就是这条路。王素琴：
5: 原来这个路两边都是阔阔的草，砖头子啥东西都有，一下雨这个泥巴都往这个路上灌，来个车都基本上躲不下过不下，路窄得很。
1: 如今路宽了，干净了，村容的改观也悄然改变着村民的生活习惯，主动维护环境卫生成了乡村新风尚，村民温芳芳：
6: 之前都是长那个棍扶的弄的，现在绿的小屋院，然后画墙上画的画看着力量的很，然后你平时来走你哪里开个车来，现在也有地方停车了，路面两边都拓宽了。
1: 潭楼村瞄准人居短板，集中清理乱堆乱放，依托文化墙宣传防溺水、移风易俗等内容，同步推进道路硬化、小微庭院建设。侨城区卫岗镇潭楼村党委书记谭献祥：
7: 把我们这个乱堆乱放、秸秆全部进行清理，再一个都是使用我村的老百姓的生活需要的文化墙、群众主干道两边的道路的硬化，还有一些我们的小屋院的建设，以及我们的这个村容村貌的提升。
1: 硬件改了，管户也要跟上。村里推行三包管理，干部分片包村、包农户、包人头，通过美丽庭院、文明示范户评选树立标杆，带动全体村民主动参与乡村管户。谭献祥：
7: 日常化的巡查、日常化的清理，坚持让我们的群众给干部相结合参与了，进行了这个文明户和这个美丽庭院的评选，评选过之后我们进行了这个颁奖，群众都参与，以他们为示范来带动我们的广大群众提高自己的这个环境意识。
1: 潭楼村的蜕变只是卫岗镇全域推进乡村提质的一个缩影。卫岗镇2026年度计划打造6个宜居村、15个洁净村，目前已有16个点位完成建设，剩余项目正在稳步施工。侨城区卫岗镇党委副书记董翔：
8: 在开展大环境整治、坑塘侧污治理、农户庭院规整的同时，我们完善了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村庄的整体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后续我们将完善常态化的管护机制，确保建设成果常态长效。
3: 咱农民朋友种地就盼着风调雨顺，但就怕遇到灾害天气粮食减产，辛苦忙活大半年，一场灾害就白干。不过咱侨城的种植大户们如今多了颗定心丸，那就是农业保险。像辣椒、高粱这类经济作物，保费不高，保障却实打实。接下来咱们一起了解这种农业保险。农业种植风险高、变数大，一直是农户增收的最大难题。为降低种植风险，助力农户稳收增收，侨城区针对性推出辣椒、高粱两款专属商业农险，精准护航本地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不少农户存在认知误区，以为辣椒保险仅针对朝天椒，实际保障范围更广。国元保险侨城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秦雷：
9: 我们普通的辣椒品种也都可以，它的亩地话30块钱每亩，我们保额的话能定到625一亩，再在不同阶段的话，它会有受灾的情况，都可以获得不同阶段的一个理赔标准。
3: 高粱种植保险的参保门槛同样亲民，保费标准和辣椒保险一致，低投入就能享受扎实保障，切实为种植大户减负避险。秦雷，
9: 保额的话是600元每亩，就是纯商业性的，也同样也是分阶段的，在不同阶段出现灾害之后，按不同阶段的比例进行受灾的程度进行赔偿。
3: 据了解，现阶段这两款保险仅面向种植规模30亩及以上的种植大户开放参保，零散种植的小农户目前暂时无法办理这项业务。秦雷，
9: 所以说大家就是在购买的时候一定看一下自己的种植规模有没有达到30亩以上。如果说你有这个土地流转合同，都比较齐全的情况下，你可以找我们的这个每个村的这个协保员，也可以找到我们每个镇的都有我们的驻点员，进行咨询和购买就可以了。
1: 民企实危天，咱们老百姓每天最关心的就是吃的东西安不安全。很多人买菜买瓜果时不仅挑新鲜的，还想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打药，打的什么药。其实为了守住大家的餐桌安全，农业部门有明确规定，蔬菜瓜果中药材这些入口的农作物严禁使用高毒剧毒农药，从根源上保障大家吃的安全。
10: 咱根据这个农药管理规定，这个剧毒农药高毒农药都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也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菌类中药材等的生产，也不得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但比如说碱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这些都不能用于蔬菜瓜果中药材的生产。
1: 为从源头规范农户种植用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连日来桥城区植保质检站工作人员深入大洋镇田间地头，趁着农户劳作间隙开展安全用药宣传，通过面对面讲解、现场答疑的方式普及农药使用禁忌和科学种植知识，引导农户规范用药、绿色种植，杜绝乱用药、误用禁药行为。桥城区大洋镇种植大户罗贤海：
11: 我种地这10多年了，这些宣传这些农药我都基本上都知道了。我们杜多使用。
1: 桥城区大洋镇种植大户孙永芳：
12: 会给外边邻居都说说，对自己好，来对大家好，不该用的农药、加农药不用。
1: 桥城区大洋镇农资经营户吴永生：
13: 卖的这个农药都是合法合规。
1: 据了解，国家对农药使用有着清晰严格的禁限用标准，为切实杜绝农户误用药、乱用药的情况，让科学安全用药知识深入人心，桥城区农业部门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和技术普及工作，全方位规范辖区农作物种植用药行为。桥城区植保质检站农技师梁瑞伟：
10: 咱现在全国禁止使用的农药有60种，然后的话有部分农药是禁止在一些瓜果蔬菜上使用有3种。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加大这个宣传力度，阻止这个大户和这个农垄断站长进行这个培训，让广大的种植户增强这个科学安全用药意识，保障咱这个粮食的安全生产。
14: 下面是第3项课程，营救溺水人员。小贾，你来假装落水的人。
15: 救命啊，来人呐。
14: 大家注意，遇到溺水者时，我们可以用竹竿等较长的东西把它牵到岸边，水性好的可以游到溺水者背后，拖住他的头，用仰泳方式把他拖到岸边。
16: 教练，为什么要从背后拖呀？
14: 如果从正面靠近，容易被溺水者抓住不放，这样不但没法施救，还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
16: 那要是不会游泳怎么救人啊？
14: 不会游泳可千万别逞能，可以向溺水的人能够到的地方抛救生圈、木板等漂浮物，如果溺水的人离得近，可以把木棍、绳索或救生圈递过去，让溺水的人抓住一头，自己抓住另一头，拖着他上岸。
17: 遇人溺水勿慌乱，合理营救保平安。
3: 开车超员不仅影响车子操控，还特别容易出事故。前两天交警就查到一辆超员的小型新能源车，核载6人，结果车厢里硬是塞了8个人，想想都让人后怕。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双沟大队赵桥中队在省道252赵桥段发现一辆小型客车行迹异常。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双沟大队赵桥中队中队长于磊：
18: 当时我们在执勤查处违法的过程当中，发现一辆小型新能源越野车突然间掉头，企图逃避检查， 我们随即指令前方的交警对其进行拦截。
19: 你跑了？
20: 我走错路了。
19: 走啥错路了？
20: 嗯，我没喝酒。
19: 啥垃圾了呀？报的啥了？我看。
3: 在排除了驾驶员酒驾嫌疑后，交警发现该车涉嫌超员。
19: 一个，两个，从这边下。
20: 都
19: 三个。后边人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人。
3: 于磊。
18: 该车呢是核载六人，实载八人，超员30%以上。
3: 交警对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责令驾驶员对超员人员进行转运，消除安全隐患。
19: 再连一个车过来，待会儿你好走。
3: 于磊。
18: 据驾驶员交代，是他受他朋友的委托，帮他朋友的忙，拉几个人到市区办点事情。因为人数较多，只有一辆车，于是这个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挤一挤，然后就这样在路上行驶了。我们对该驾驶员的这个超员行为，给予了驾驶证记3分，处200元的处罚。在进一步的核查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该驾驶员的驾驶证已经记了9分，叠加本次处罚3分，其驾驶证已经记满12分。按照这个道交法的规定，我们依法对其驾驶证进行了暂扣，并对其开具了满分学习通知书。
21: 健康小贴士：
1: 现在很多人身上有些不舒服，都会选择中医进行调理。之前大家对于中医的诊疗方法，比如针灸、推拿、艾灸之类的，都比较熟悉了。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叫做埋穴，也是一种疗效非常不错的中医疗法。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皮亚斌介绍，埋穴指的是穴位埋陷的治疗方法，使用专用线埋进穴位，腺体在体内逐步软化、分解、吸收，可以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不断刺激穴位。现在有不少人会选择使用穴位埋陷的方式减肥，能够起到很不错的效果。皮亚斌。
22: 埋线减肥的原理呢，就是采取我们传统的针刺疗法，通过埋线呢，把我们的线放到我们的穴位里边。当我们的线现在用的是一种 PBO 的线，就是咱类似于高分子合成的线，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很容易就被吸收。通过线呢代替针，随时刺激我们的穴位，从而调理代谢，然后产生的减脂减重的效果。
1: 传统的针灸每次治疗都需要施针、拔针，一个疗程当中需要多次治疗。而穴位埋线会在一段时间之内不断刺激穴位。皮亚斌。
22: 埋线更多的是一个调理体质的过程，它同时可以调理好多疾病，比如我们的慢性的胃病，妇女的一些月经不调、痛经，还有一些慢性哮喘性疾病。通过这个穴位埋线来调理我们的体质，体质调理好了，阴阳正常了，就不会出现疾病的状态。
1: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穴位埋线绝大部分人都可以去做，但也有少部分人是不能进行穴位埋线的。想要去做的可以到医院咨询一下医生，看看自己适不适合。皮亚斌。
22: 小孩也有好多来咨询的，儿童的减肥的年龄最少要大于15岁，太小他处于一个发育的状态，不适合年龄太小的儿童。一般来说，那种体质特别虚弱的病人，我们应该在体质调理好以后再进行这适当的埋线减肥。还有呢，就是在经期月经期间的妇女呢，不建议在经期进行减肥，因为它可能会导致经期的紊乱。
23: 欢迎参加妈咪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24: 是垃圾？
25: 不对，是干垃圾。
24: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23: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24: 哦，原来是这样啊！
23: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24: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25: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23: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24: 哦，长知识。
26: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4: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谢。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南风2到3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8到39度，郭阳27到39度，蒙城27到38度，宜兴26到38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2022年在外打拼的大学生侯硕回到家乡蒙城县，创办了一节塑业公司。今天我们听听他的创业故事。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熬夜对身体的影响，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必须把反腐倡廉当作政治必修课。2013年1月22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从长期实践看，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主要领导干部也就是一把手，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了，把自身管好了，很多事就好办多了。我们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方方面面的一把手比例不低，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监督缺位、监督乏力，少数一把手习惯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权力没有约束，结果必然是这样。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利，任何人行使权利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会影响到领导干部的舒适度。问题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使用权力，使用的对不对，使用的好不好，当然要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想接受监督的人，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觉得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很不舒服的人，就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反腐倡廉建设还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党的18大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绝不允许搞特权。为什么要突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群众对我们一些干部搞特殊、耍特权意见很大。这个问题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比如1980年我们党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11条，就是专门讲不准搞特权的。这份文件指出， 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那种认为自己的权利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思想，就是腐朽的封建特权思想。这种思想必须受到批判和纠正。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说得多么深刻啊！建议大家把这份文件找出来重温一下。
1: 咱亳州这些年一直坚持开展亳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活动，靠着浓浓的乡情感召、优质的产业机遇和实打实的暖心政策，吸引了大批在外游子回乡发展。从2026年发出第一封返乡家书至今，已经有16万亳州老乡选择回乡创业，落地的创业项目超过12万个，帮近百万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越来越火热的归雁经济也在持续为咱亳州的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积蓄满满动能。2022年在外打拼的大学生侯硕选择回到家乡蒙城县，创办了易捷塑业公司，主要生产缝制设备配套的塑料配件。公司员工卢彦军
5: 在这个厂主要给他调调水，然后调调机，这个待遇呢还可以。我们这也分这个淡旺季，旺季的时候都达到6-7千份，淡季的呢5-6千份，感觉还可以。
1: 侯硕
6: 经常在外面泡客户，然后跟一些工厂老板去进行沟通嘛，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小厂的大厂不愿意接，大厂现在利润太低了，但是他们周边呢又没有这个想配套的一个加工厂。恰巧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县政府出了一个返乡创业的政策，我觉得非常不错啊，想着回去试一试，干一干。
1: 下定决心回乡创业后，侯硕立刻付诸行动，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不小的打击。侯硕
6: 客户反映辞频率太高，全部给我退回来了连这个退货带这个第一批的原料出问题，第二批原料出问题，整个就是资金链一下断了。接下来又要进第三批料，给客户把这个产品短时间内给他供上，并没有钱当时也比较难。
1: 面对创业初期的巨大困境，侯硕没有轻言放弃，危难时刻家人和社区都向他伸出了援手，帮他渡过难关。侯硕的父亲侯坤杰
7: 是银行呢，那时候他要贷款，我要办贷款了，我拿我的养老金给你使用。
1: 侯硕
6: 社区领导给了个建议介绍了一个银行成功贷下来了一个15万-16万的样子，结了燃眉之急，但是真是帮我大忙了。
1: 除了帮助解决资金难题，社区还主动帮企业招人，助力公司稳步运转。蒙城县庄周街道乐阳社区党总支书记康美，
8: 我们社区利用微信群及我们小区的喇叭那个门口的宣传喇叭进行宣传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帮助该企业呢招聘4名工人，下一步我们社区将继续协助该企业呢解决相应的这些困难问题。
1: 靠着家人的支持，社区的帮扶，侯硕的企业成功挺过了最难的初创期。经过4年的稳步发展，公司规模一步步壮大，如今已经为周边14名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赚钱。蒙城县易捷塑业有限公司员工戴昭云，
9: 我干那个电机配件，一天能挣100多位，一个月能挣30千位，也不累，干来我开心了。
1: 侯硕
6: 目前来讲，先把这个整个市场给盘活、给稳定，就我们本地也好，包括这个周边、皖北，整个皖北，先给它稳定下来。接下来呢，是想往南跟浙江去发展。另外呢，我们现在对接了一家这个宠物餐盒，给他们供些这些配件。
1: 优质的创业平台、贴心的扶持政策，是返乡创业者最坚实的后盾。为了让更多老乡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咱亳州持续优化创业扶持政策，不断完善创业服务体系，降低返乡创业门槛。针对返乡创业人员，我市推出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其中10万元及以下的贷款不用找人担保，极大减轻了创业者的压力。同时，返乡企业吸纳本地劳动者就业，还能申领吸纳就业专项补助。除此之外，全市各个县区还会常态化开展创业恳谈会， 项目观摩会、创业沙龙等活动，专门建立在外人才库和返乡创业项目库，精准对接创业者的各类需求，全程跟进服务，保障创业项目顺利落地、稳步发展。是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创业服务科科长曹珊珊。
10: 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培训指导持续深入，创业大讲堂和导师团活动扎实开展，精准的赋能创业者成长，资金扶持持续加力。截至五月底呢，全市发放了创业担保贷款是2592笔，发放贷款金额超5.4亿元，全市新增创业项目1.27万个，带动就业5.23万人次。
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离婚后能起诉重新分割财产吗？
1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2017年，邵女士和陈先生离婚。2021年，因为财产分割问题，邵女士诉至法院，称离婚当天，陈先生曾在不同网点取款，共计33万元，是在非法转移财产，属于法律规定的应当少分或不分财产的情形，要求法院对双方共同财产按照这样的规则进行再次分割。那么，邵女士的要求合法吗？答案是合法。我国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之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反诈鉴定。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汽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生活中处处可见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每种交通工具的背后都对应着明确的法律规定，家长务必对孩子进行必要的普法宣传，特别是要破除不在城市道路就不必太在意的错误观念。交通安全无小事，无论身处城市还是农村，规则的红线绝不能逾越。
1: 针对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法律有着严格的年龄限制，年满18周岁的同学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严禁无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即便是驾驶摩托车也必须依法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对于已满18周岁并取得驾驶证的同学，必须时刻敬畏交规，做到安全驾驶。对已满18周岁但还未取得驾驶证的同学，若想利用假期时间报考，也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驾校，切勿轻信包过等虚假承诺，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
2: 在非机动车出行方面， 年龄同样是不可触碰的底线。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必须年满16周岁，已满16周岁的同学在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行驶过程中必须自觉走非机动车道，坚决做到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随意穿行，保持安全骑行。
1: 对于更为普及的自行车出行，法律同样规定12周岁以下的儿童不能骑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年满12周岁的同学在骑自行车上路前应当养成检查车辆的习惯，尤其是确认车铃是否响亮、刹车是否有效，确保车辆处于安全状态后再出发。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平衡车、滑板车、旱冰鞋等滑行工具在法律上不具备路权，严禁在道路上行驶。同学们在使用这些工程进行娱乐时，必须选择安全且封闭的空间，并全程佩戴好护具，将风险降到最低。
2: 交通法规不仅是约束，更是保护，希望广大未成年人能够将这些法规熟记于心，也呼吁家长们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共同为孩子们铺就一条平安的出行之路。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
18: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9: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8: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9: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8: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9: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8: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9: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2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21: 健康小贴士：
1: 熬夜加上心理紧张，会让立毛肌收缩，油脂更容易冒出来，而且熬夜还会打乱体内激素，皮肤更容易发炎长痘。尽量按时睡觉，别熬夜，也别太累着自己。
2: 博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鸡孔啃牙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记牢。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时。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22: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23: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22: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23: 什么不单纯？
22: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23: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22: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23: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22: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23: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22: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23: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22: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23: 你来我往成累赘，
22: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2: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每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

0: 1355-6461-9267。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凡在平安人寿亳州中支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相关问题，以及有保险服务、产品相关疑问，均可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别哭，我最爱的人》。

0: 友，这期的孙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来亳州旅游，请你记得遵守秩序礼仪，文明出行。小亳提倡不浪费食物，践行光盘行动，文明消费，请您厉行节约，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大声交谈，做一个文明中国人。文明旅游，做最好的自己。现在请你用你的脚步丈量三槽故里的魅力吧。
4: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5: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6: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7: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8: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9: 你们怎么都投我？
5: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9: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11: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它的故事。
12: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13: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12: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13: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14: 我们没有名字，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11: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15: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12: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16: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0: 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6: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公积金的归集与核算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陈冰，欢迎陈主任。
1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0: 第二位是副主任马飞，早上好马主任。
12: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1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硅吉科科长王亮、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信贷科科员周建，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公积金贷款、公积金归集核算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0: 好，热线回音之前关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也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我们先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的这位网友留言啊，节目刚开始，这位夏亮网友啊，他就说我是最低公积金交多少？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王科长。
12: 好，这位朋友你好。那个现在呢，就是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最低的缴存下限呢是县区是276，然后就是那个个人加单位合计，然后市区呢是288，这个是现行的这个基数是这样定的。
10: 嗯，灵活就业的话是自己全额缴。
12: 对，灵活就业的话呢就是自己全额，不包括单位个人，因为都是自己来出这一个公积金，然后比例呢是在16%-24%之间。
10: 嗯。行，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四号线上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4: 喂。
1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住房公积金，
10: 嗯，
14: 提前还款，然后利息这种会不会少点？
10: 提前还款，是公积金贷款是吧？
14: 对。
10: 好，我们有请信贷科周建来给您沟通交流。
15: 哎，你好，你好。
14: 啊，你好。
15: 就是你要是办理提前还款的话，那么您的这个我们这边计算这个利息是根据您现在的这个本金余额来计算的。你如果说你提前还款的话，是利息会少一点的。
14: 啊，打比方，我公积金是30万贷款，然后我还15万，就还一半，然后他这个利息打算。
15: 这个每个月的这个利息都是根据你上个月底的这个本金余额来去计算，去乘以这个您的那个年利率，然后除以这个12个月，就是您的本金余额去乘以您的月利率，是你这个下个月的利息。
14: 啊，就是我提前还过这15万以后，然后后边不会再收取我这15万的费用了吗？
15: 对，你既然已经还下来了，那就不再收取了。
14: 就是按剩的15万利率来说。
15: 对对，是的。
14: 然后这个年限的概念，
15: 这个要是想说的年限的话呢，可以这个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收入覆盖的够的话，是可以改的。
14: 改的话是带你上行政户大顶还是啥的？
15: 对，要带上这个。你现在结婚了吗？
14: 已婚。
15: 已经结婚了。结婚了的话，带这个您夫妻双方的身份证、结婚证，还有您的征信报告，到那个行政服务中心2楼公积金窗口去办理。
14: 征信服务报告搁哪个我查住？
15: 在这个人民银行，或者是在这个行政服务大厅那个1楼自助机，你可以看一下，可能拿。要详细办的。
14: 个人征信报告。
15: 对。
14: 哦。
10: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14: 然后那个住房公积金的钱，如果要是村里边的话，一年之内完提取不是？
15: 现在我们只是按月提取，就是说你只要符合我们的这个条件，有贷款，这个每个月都可以申请提取。
14: 好好好，谢谢。
10: 嗯，好，不客气。这位网友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他说自己家属在外地，就是阜阳太和缴存的公积金，能不能在亳州办理按月扣款还房贷？如何办理？好，继续有请周建。
15: 听众朋友你好，就是你要是在合肥那边办理的缴存公积金，是目前是扣划不了，因为、
10: 在阜阳太和。
15: 对对。因为这个我们异地之间，这个目前还扣划不了这个外地的住房公积金来偿还贷款。
10: 嗯，省内异地也不行是吧？
15: 对对，省内异地也、
10: 好，我们有请陈明陈主任来
11: 好
10: 说明一下。
11: 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再来补充一下，这个可以，因为这个公积金呢是哪个地方管，它就是能不能扣划是由他当地的这个公积金中心来决定的，所以就是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可以咨询一下这个阜阳市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因为这个是我们管的呢，是我们市里面自己就是归集的这个钱，他的这个钱呢就相当于是归集在了阜阳市，所以呢他能不能扣划要看阜阳的政策。我们市是支持的啊，我们市是支持在异地买了房之后呢，从我们市里面来扣这个公积金，也支持这个提取，但是呢就是在阜阳能不能支持，我们要看阜阳市的政策。
10: 嗯
11: 啊，
10: 这位网友他的情况是正好相反，他是在外地缴存的公积金，在亳州买了房还房贷，正好是和咱亳州这个政策是相反的。如果说想要划扣的话，那要关注阜阳市的这个他的这个公积金相关政策。
11: 对，
1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16: 喂，你好。
1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亳州市的这个住房公积金，他这个合伙人买的情况下，是根据打卡公司买，还是按照公司对应的那个基本工资买？
10: 您的意思是他最低缴存额还是？
16: 就是他这个最低缴存额从哪里体现出来的？还是从打卡公司体现出来的？还是从他们那个？公司个人照的那个基本工资体现出来的
10: 啊。您想问的是您的这个缴存这个金额是按照您的工资来，还是按什么来，是吧？
16: 还是看打卡工资来，还是看公司规定的那个基本工资来？
10: 行，好，我们咨询一下规矩科王亮王科长。
12: 啊，这位朋友你好，那个公积金缴存基数呢是按照上一年度平均工资来进行计算的，这个上一年度平均工资呢实际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工资呢，它实际上分为那个应发工资和，实际工资。应发工资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那种就是税前工资扣除五险一金的，然后这是应发工资。然后咱这个基数计算的这个上一年度平均工资呢，实际上就是指这个应发工资。
16: 啊，应发工资。
12: 对。
16: 不是从按那个大卡公司买的是吧？
12: 不是按照就是说你实际每个月然后收到的那笔钱来算。
16: 哦，是这样的。
12: 对。
16: 哦，那行，好。
10: 行，好的。啊，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说，问一下光明路大桥什么时候修。今天呢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您咨询的问题啊不在我们今天嘉宾的这个管理范围内哈，所以说可能在线上不能给您这个答复了，您可以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进行咨询。半盏茶这位网友他说，使用公积金贷款年限是否能变更？ 当时办的是25年的，已经还了3年了，现在想缩短年限改到10年，如何办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周姐。
15: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就是你要是想缩短年限的话，是在你的这个这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内是可以缩短的。带这个双方的，你现在结婚了吗？不知道，就是如果结婚的话，就是带结婚证、双方的身份证还有双方的征信报告到我们亳州市住房亳州市行政服务中心2楼的公积金窗口来办理。如果你单身或者是离异状态，那个就需要带这个你个人的身份证和你个人的征信报告去办理。
1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拨打501234哈。缴纳物业费怎么提取，需要什么手续？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李主任。
17: 缴纳个人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就是缴纳人和配偶，只要提供这个亳州市的就是物业费的票据，不能参见证或者是网上备案证明，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办理，每套房每年可提一次，累计就是最高不超过5000元。线上通过万事通，通过亳州市公积金专区直接办理，线下到桥庄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窗口现场办理。
10: 有一个网友说声音太小，不知道其他网友听着这个我们直播声音怎么样啊？我现在通过我的手机，这个声音是正常的，不知道您那边声音太小是怎么回事？其他网友，是不是感觉这个声音有点小啊？直播声音有点小，大家也可以进行留言哈。亳州市能跨市办理房贷吗？能跨市办理房贷是能办理公积金房贷吗？我们咨询一下周建。
15: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就是您是如果说想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话，是应该是您的缴存地可能是在外地。如果说您的缴存那个看您的购房地，你看您的购房地，如果说您的购房地在亳州的话，您的公积金是在外地缴存，只要连续缴存6个月以上，我们这边是认为您符合这个贷款的条件，你可以来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贷款。如果说您的这个房子购买地在外地的话，那需要向那个当地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来咨询。
10: 行，这位网友，您的具体问题呢，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您现在拨打我们的4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4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位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留言咨询，他说装修现在可以提取吗？装修能提取住房公积金吗？我们有请李主任。
17: 根据目前现行政策，装修根据公积金管理办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装修和零修维修暂时还不能办理，要今后有新的政策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10: 装修现在是不能提取的哈，请这位听众朋友到时候再关注一下，如果说有新政策的，我们也会进行在节目上也会进行宣传的哈。这有网友说声音正常啊，另外一位网友说也声音正常。高这位网友，是不是您说这个声音太小，是不是您的这个音量调的有点小呢？那您可以再试着调整一下啊，或者说呢您可以左滑或者右滑先退出再重新进入，您看一下这个声音是不是正常哈。电话能打印到公屏上吗？我们的4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4部栏目热线哈，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同问老房重新装修可以提取公积金吗？刚才李主任也说了啊，现在还不在政策范围内。商转公需要先筹钱把剩下的贷款还掉才能转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周建。
15: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就是商转公的话，这个大部分银行就7家银行都是可以就是不结清贷款来直接办理转贷，具体是哪7家呢？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 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和汇商银行这七家。目前我市呢只有这个药都银行呢需要这个，因为不在没有和我们供应中心直接这个对接业务，所以呢需要提前结清之后来申请。其他的七家银行都可以，就是不用提前结清，直接来申请。
10: 嗯，好。不知道这位网友您的这个贷款银行是哪一家银行啊？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8: 喂，你好。
1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啊，主持人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
10: 嗯，您说。
18: 啊，是这样的，我之前在亳州市工作，然后呢交了几年的公积金，现在调到合肥工作，交了两个月。我想把那个公积金提出来呢，提不出来，因为封存了有半年，然后转也转不过来，这会是什么情况？
10: 嗯，现在是把亳州的提取出来是吧？
18: 对，想提的话，他说那个，你在外地已经缴纳了就不能提，要不知道要怎么办？
10: 好的，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李准。
19: 啊，你好，田总。
18: 啊，你好，李准。
19: 啊、像您这个情况啊。目前暂时还不支持提取，就在我市缴纳公积金账户封存六个月之后，在异地也封存开户六个月之后，可以用这个转移接续形式可以办理，通过这个全国公积金小程序，通过转移接续把你的公积金转移过去。目前这种情况还不能提取，只有在异地未有缴存、全国之内没有缴存情况下，封存满六个月可以进行小户提取。
18: 哦，这样才怪。那我现在的话。在合肥这边缴才缴两个月，那就是转也转不来嘛。
19: 嗯，对，那边得正常缴存六月之后，这边封存六月了，都通过这个全国公积金小程序线上都可以转移了。
18: 哦，就是说这个周期必须要六个月。
19: 对。
18: 啊，那到满六个月之后，如果我不让他合并，直接把亳州的提出来是关
19: 键。嗯，也行，但你只有符合相关的这个提取手续才可以提取，你要有在这个有购房。或者有还贷，或者有其他情形的情况下，只要符合咱市里边的这个提取政策，都能提取。但是只是提取部分你的金额，不能销户，剩余的这个剩余的里点那个零钱吧，还要转过去。
18: 啊，
19: 嗯，
18: 哦，就是说你本人自愿也不买房，也不干啥的，就是想自己提是提不出来的嘛。
19: 嗯，对，这应该符合咱市里边的相关提取政策。
18: 啊。那最好的就是说合并到一块儿，比如说我之前在亳州工作，现在该合肥了，就是把我之前亳州的合并到合肥。
19: 嗯，合并。
18: 那我如果在在合肥买房的话，这样一看，就我在亳州时候缴的低，现在在合肥缴的高。
19: 嗯，
18: 那这样的话对购房有什么影响吗？
19: 嗯，那缴的高，那可能有利，因为那边缴的高，可能包括贷款呀。可能额度会适当的会放大，包括你提取可能更便利。只有转移过之后，应该遵循合肥当地的公积金提取政策。具体进一步怎么提取，你关注他们的相关的这些官网的发布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或者咨询到当地公积金管理部门。
18: 啊，行，那大概明白了。
10: 对，就是您合并过之后，应该是按照合肥的提取政策来了。
19: 对。
18: 啊。
10: 啊。
18: 行。
10: 行，
18: 那就明白了
10: 啊，
18: 谢谢，
1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01234。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3: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4: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1: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亳州广播电视台号召大家，垃圾分类投放，爱护环境卫生，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让我们行动起来，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亳州。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人这一生最珍贵的就这三样东西，时间是最珍贵的财富。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0: 人生最幸福的事之一，莫过于有一个温暖的家，家中有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那些看似平凡的时光里，藏着最深的牵挂，也藏着最真实的幸福。家是个让人放松的地方，因为家人总是可以接纳我们，给我们最大程度的包容。对待家人，陪伴胜过语言，行动胜过承诺。别等到节假日才想起回家，别总以太忙为理由搁置一通电话，有空就多陪伴家人，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时每刻。乐观是最珍贵的心态，乐观是发自内心的一股力量，它会指引着你，也会支撑着你不断向着想去的地方奔跑。生活总有阴天，但也总会放晴。对生活保持乐观，有追求，有希望，有行动，我们就更能体会到充实与快乐。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没有经历过低谷，而是跌倒了还能笑着爬起来，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希望才能向阳生长，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愿你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始终带着一份坚定乐观，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出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1: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它带回了中国，并为它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2: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0: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3: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5: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4: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6: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7: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6: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4: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7: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4: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8: 李建华的传中，禁区领三个点，头球攻门。
9: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10: 真笨。
11: 宝宝来吃饭了。
12: 妈，跟您说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
11: 真糊涂，
10: 真糊涂。
9: 我说你真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12: 说话这么冲，有病吧你。
10: 哎，你有病。
1: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13: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4: 人这一生最珍贵的就这三样东西，时间是最珍贵的财富。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怎么对待时间，时间就怎么回应你。有人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几年后收获了健康的体魄。有人坚持每天读书写作，渐渐拥有了广阔的视野。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人生的花就开在哪儿。珍惜时间，才能让有限的生命里装下更多有意义的内容。它让我们脚步坚定，也让我们面对未来时更有底气。家人是最珍贵的陪伴，人生最幸福的事之一，莫过于有一个温暖的家，家中有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那些看似平凡的时光里，藏着最深的牵挂，也藏着最真实的幸福。家是个让人放松的地方，因为家人总是可以接纳我们，给我们最大程度的包容。对待家人，陪伴胜过语言，行动胜过承诺。别等到节假日才想起回家，别总以太忙为理由搁置一通电话。有空就多陪伴家人，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时每刻。乐观是最珍贵的心态，乐观是发自内心的一股力量，它会指引着你，也会支撑着你，不断向着想去的地方奔跑。生活总有阴天，但也总会放晴。对生活保持乐观，有追求，有希望，有行动，我们就更能体会到充实与快乐。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没有经历过低谷，而是跌倒了还能笑着爬起来，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希望才能向阳生长，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愿你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始终带着一份坚定乐观，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李先生说自己是低保户，请问用水有没有优惠？来关注一下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如果说呢是低保户家庭申请的话，用水是可以进行享受相关的减免政策的，可以凭带着本人的低保本、身份证以及用水的户号前往所在的社区进行登记。社区呢是将统一汇总低保户的资料，并定期与自来水公司对接核实。那经过工作人员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将按照每户每月6吨水的标准予以补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刘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市区曹化路第6小学红学高级中学南门就在那个周边学校比较多，每到上下学的时候，停放的车辆把路堵得很难通行，周边也很受影响，建议主管部门能否合理规划一下。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给出的回复。辖区中队前往实地开展摸排核查，结合两处学校的通行现状，辖区中队将在上下学的高峰时段增设执勤警力，加强现场的交通疏导，及时劝离查处占道违停车辆，同时积极上报设施优化建议，推动在养生大道加装隔离护栏，引导家长有序停放，持续改善该路段的通行条件，确保周边居民出行畅通。有一位匿名的听众就反映呢，富荣花园小区的物业现在把很多垃圾桶都撤走了，比如说一栋楼有几个单元就设2个垃圾桶，且全部设置在离单元楼很远的地方，很难发现，请解决。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那富荣花园小区目前正在按照桥城区垃圾分类工作统一部署，推进撤桶并点工作，根据相关的规定，多层住宅按每150户，高层住宅按每300户设置一个垃圾投放点。目前富荣花园现在已经规划设置4处分离垃圾的投放点位，分别是在北门的地下停车库旁边、2号楼富荣花园小广场以及富荣花园幼儿园旁。那群众可以到就近的这个点位投放垃圾。垃圾分类呢是有助于比如说环境保护和资源的节约，是一项长期的利民举措，撤桶并点给这个居民带来的不便啊，敬请谅解。好，我们来关注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主任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4: 就那刚才我开车路过那个桥城区和谐家园小区南门，就是红绿灯那里，就是湘富路与桥城路交那个的红绿灯，它现在那红绿灯失控了，它这个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它一直亮绿灯，然后呢，就是说， 东西方向呢一直亮绿灯，
3: 嗯，
4: 然后南北方向的红绿灯是坏的，它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啊，因为它这个机动车，机动车的看绿灯的话肯定不会减速，
3: 嗯，
4: 也不可能去让行的，那人家这个行人从南往北或者从北往南或者斑马线怎么过？
3: 嗯。好，您反映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及时向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一下。是您刚从那儿给我发现的？
4: 对对对，你们要跟他们说一下，这件事情不能说几个工作日再去搞，这个第一时间都应该到现场去解决掉。
3: 啊，对，因为这个信号灯故障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我们下线之后就立刻和对方进行联系，让他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城区的路口的信号灯要进行长，就说实在话，一方面的话是比如说群众发现问题，就像您发现问题及时的反馈，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咱们也可以问一下他们对于这个路口信号灯有没有常态化的巡检机制，那怎么样及时发现故障或者是减少长时间带边运行，这也是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
4: 对，还有问题吗，主任？我打断一下
3: 啊，您说
4: 这个地方红绿灯一直都没正常过，他以前有一段时间可以使用，然后有段时间又不能用，他跟就像精神病一样，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是好像是中间停用一段时间，然后能用一段时间，现在又坏了。
3: 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向这个公安交管部门来问清楚了，到底是那边的信号灯的故障是这个比如说是线路的问题还是供电的问题，到底是哪方面，不能说这个处理了一段时间它又反复存在呀，对吧？这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4: 对对对，它这个长期存在这种问题了，我以前经常开车从那里过，还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现在它又出现这种情况。
3: 嗯嗯嗯，像这种情况是
4: 这个方面是对这里这维护保养是不到位还是怎么搞的，反正正常使用的时间很少。
3: 嗯，对，他们对于这个道路方面的这个信号灯的是应该要进行一个维护的啊。你像您如果说发现这边这一处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咱们就要问一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屡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也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4: 对对对，你那请你跟他们反映经过久的吧，因为刚才我在那里等绿灯等了5分钟。
3: 嗯。
4: 等红绿灯等5分钟，我说这个灯怎么一直不变，把我自己都搞懵了。
3: 好，行，下线之后我们就立刻这个向主管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确实要尽快的进行抢修，先到现场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3: 哎，也欢迎您继续监督。
4: 好的好的，
3: 好，再见。嗯，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5: 我想问一下，我听我的有那个，残疾人创业补贴。
3: 哦，是的。
5: 我是残疾人，我想搞个养殖，这算不算创业？
3: 养殖。
5: 啊。
3: 哪方面的呢？
5: 都是准备养鹅吧。
3: 嗯。
5: 有没有什么补贴？什么补法？我想问问。
3: 哦，那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5: 长春区。
3: 好好，残疾人创业补贴的话，它是有一次性创业补贴啊，你比如说像开按摩店呀或者是创业呀，这个是可以有的。
5: 不是搞养殖算不算创业，有没有补贴？
3: 嗯，我看一下啊。您打算养多少只呢？
5: 养不多吧，3000只吧。
3: 嗯，这个像残疾人创业补贴，像那个平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

0: 有比如说办理营业执照之类的，这个是人社局。像您说的家禽养鹅的这个，您是普通家庭还是困难家庭啊？
1: 就是参与人。
0: 嗯，您是低保户吗？或者是贫困户吗？
1: 低保户不是的。
0: 不是，
1: 低保户不是，我都听说那低保户让养低保户一头养不住300块钱还是400块钱呢。
0: 嗯，那您是低保户吗？
1: 我不是低保户，现在是残疾人。
0: 我知道您就是普通的农户，一般残疾人，不是监测户，也不是低保户，是吧？
1: 不是低保户，中度残疾。
0: 哦，那这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帮您向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再了解一下吧。我这边所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但是如果说您是养到一定的规模的话，我们帮您来问一问有没有创业补贴这块这类的，好不好？
1: 那你帮忙给我问一下，
0: 我们帮您问一问，好吧？
1: 管好，谢谢。
0: 好嘞，好，再见啊。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能够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有位网友中国留言说，小学摇号什么时候开始哈？目前呢，桥城区和高新区民办义务教育阶段的派位摇号招生方案第二轮公布，是第二轮的摇号将在8月7号举行啊。大家这个到时候可以来看一看。那像多胞胎还有就是双胞胎的家长，可以申请捆绑分组或者是单独的分组。申请捆绑分组的是在8月4号的下午5:30之前到桥城区教育局3楼办公室来去申请递交捆绑申请材料。逾期的话，就是逾期你如果说没有进行申请的话，就是随机分组。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哈，它这个是分为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资格审核的话，线上没有通过的，需要在8月4号下午5:30之前携带相关的材料，然后到桥城区教育局或者是这个高新区教育局所属的教育局，然后去进行一个申请。那8月6号进行电脑的随机分组，8月7号的上午开始进行摇号，这是桥城区的啊。那么高新区分组的申请是在8月5号的上午12点之前，那么没有线上没有通过的是在8月5号上午12点之前线下就进行申请，8月6号随机分组，8月7号的上午9点进行摇号。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这个有链接，有新闻链接能不能线上办理？线上是可以的哈，线上就是你刚才我所介绍的，你申请没有通过，就线下到你所属哪一个区，桥城区到桥城区教育局申请，高新区到高新区教育局去进行申请哈。桥城区是8月4号5点半之前，那这个高新区是8月5号12点之前。好，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这个情况，就是今天我早上打过电话，说他说您现在直播时间，叫我打电话再过来，就是说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说是小孩上幼升小，就是上小学这个问题，现在上不了。
0: 上不了是
3: 啊？
0: 怎么了呢？
3: 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就是玉辉公馆，我对口的小学是1小。可是呢，俺上那个幼儿园的时候是在通化径幼儿园上的，也是属于公立的。

0: 可是他现在上小学了，他说上不了，他说房产证是小孩舅的名字，可是俺没分家，都在一所住着了呀。俺爹、俺妈、俺爸，还有俺兄弟，还有俺小孩我，俺都在一个户口。
1: 哦，
0: 所以对，俺都在一块住，都在这个房子里边住。因为俺妈把年龄大了嘛，我也现在也跟着妈妈一起
1: 小孩的户口在哪里？
0: 住。小孩的户口现在也给俺妈爸在一个户口，在桥城区城福镇，就是老家的户口。俺是老家那边现在都没人了，全家现在都在城里住着嘞，
1: 小孩户口，那你们名下有没有房子啊？
0: 俺名下没有房子，我是外嫁，我是嫁到江苏那边，然后俺就是小孩的爸，就是2年前去世了，然后他那边一个奶奶，就一个奶奶了，80多岁，所以俺娘仨在那边也没法过，就是我带着小孩呢，就是迁回来了，现在迁到所在地，就是原所在地，我妈我爸那儿。现在呢，我就是带着小孩跟着俺妈爸一起过，我经济条件呢也有限，也买不起房子。现在，也是给俺兄弟在一块住，包括俺小孩现在上学也是跟着俺兄弟，也是俺都在一块上。可是现在呢，他说的上小学现在上不了，你是就是这个情况，你看看能不能把俺解决？
1: 这个是，这个还，你的情况还比较复杂呢，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父母一方，如果说落户在咱们，就比如说你这边啊，他就是跟着你嘛，你的户口在哪儿呢？也是在城富是吧？
0: 对，
1: 啊，你们是在一
0: 包
1: 起，
0: 括俺兄弟的户口也是在城府。
1: 啊，我知道，一般情况下，如果说父母名下，然后就没有房产，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有房产的，他是户籍在哪儿，可以根据这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名下的房产啊，来进行就读学校，就是哪个学校，就是他的房子的范围在哪儿，就是可以上哪个学校。但是还没有说到这个，就是像舅舅叔叔这一块儿，我确实您第一次遇到您这种情况，我们线下之后的话，向那个教育局那边帮您咨询一下。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您不属于那个学校的话，就是在8月，您不是没报，您现在是
0: 我在线上报不了名呀，现
1: 嗯，
0: 在
1: 对
0: 我
1: 对，
0: 情况比较复杂，报不了。人家我去线下，我昨天去教育局了，
1: 嗯，
0: 教育局说的，你没有，他不得没有说拿舅舅的房产证就上学嘞，我嘞，
1: 嗯，对，
0: 可是俺的条件，我嘞，俺的就是条件特殊，我嘞，
1: 嗯，
0: 你不是说是教师就班我的，你得根据情况来定，给俺定这个方案我的，你不能说一就
1: 那他有没有讲
0: 听
1: 像
0: 不
1: 您这
0: 下说
1: 个
0: 咋
1: 啊？
0: 说的。
1: 我知道像您这个讲，就是您现在这个实际情况，相当于您也是孩子跟随您在城里面对吧？啊，不管说是不是住在舅舅那边，那如果说是能不能就是随迁的话，怎么讲呢？随迁你也要一些材料。随迁的话，
0: 对，随迁
1: 随
0: 他说
1: 迁也
0: 不
1: 不
0: 行，
1: 行。
0: 他说，
1: 嗯，你也要有租房合同，也要有备案。确实，那他有没有讲，像您这种情况，就是最后的话，比如说有教育部门统筹到有学位的学校去上学，您能不能接
0: 他
1: 受？
0: 说统筹到最后，他说这样的，
1: 嗯。
0: 统筹他是回那个原始地，就是回我们那个亳州，不是那个城富镇上去上。
1: 嗯，
0: 城富镇你看家里面都没人了，我一个女的带个孩子在城富上学肯定不行。
1: 嗯，
0: 家里面房子都塌了，你说我一个人在带孩子回城富上学，我生计怎么办呢？
1: 嗯嗯，
0: 是吧？
1: 那您现在是在哪里
0: 在城里打零工，在城里打零工，然后就是养活俺娘俩。现在问题是，我要是回镇上带小孩上学，那我生计怎么办？俺娘俩怎么办？是这个问题。
1: 那这样，我们就是像您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因为就是按照哪一种情况来讲，因为他现在上学的话，就是户口加房产嘛，就是两个一致的原则。你也去教育部门问了这种情况，可能您对政策也是比较了解的。我们这边只能说把您这个情况，然后转办给教育部门，然后努力一试，看看能不能协调。就是这个不是说协调的事情，就是我们帮您转办问一问，好不好？
0: 我的意思是这意思，就是说看我想个办法，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 就是写一个就是房屋租赁给我弟弟，就是我相当于
1: 你可以啊，但是关键问题你听我说完，你可以啊，你租你弟弟的房子也是可以啊，但是你要房屋备案呀、啊。房屋备案的话是要在八月份，就是现在不是线上报名了吗？八月份之前备案满6个月，
0: 嗯、
1: 您现在备案也没有
0: 用。对呀，
1: 是啊，所以
0: 可是我有证据，就是我们家的水电费，就是水电煤，一直这我回来2年了，家里面的水电煤，因为我弟弟也经常不在家，在外地嘛，我跟我爸妈我们是在一起住的，这个房子电费，包括煤气费什么的，都是我来交的，我能证明我在这儿已经住了2年了，而且我还能证明我小孩在这里面读的那个公立的幼儿园。
1: 这个幼儿园的话，他也是看你学位的，就是有没有空余的学位的这种情况下，没关系。这样，入学的路径就是跟您说了，要不然就回到城府那边正常的片区上学，要不然就看统筹这边有没有学校。我们就是线下帮您向教育部门问一问，好不好？
0: 那也行。可是我已经问教育局了，教育局说什么什么的，我给你们打电话就是为了寻求帮助，就是说小孩子看能不能在我们。就是周边啊，你哪怕一小上不了是吧，你可以上其他的这个，对，就是这附近的这几所小学都可以。
1: 我们也是帮您向教育部门来去问一问，您个人去问的话跟我们可能
0: 个人情况比较复杂。
1: 对，我们也是
0: 也比较特殊。
1: 但是怎么讲呢，咱们还是要按政策来，我们先帮您问问看他们怎么说吧，好不好？
0: 那行，
1: 好嘞，
0: 好，没
1: 事，
0: 谢谢，
1: 我们帮您转办。好嘞，没关系。
0: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的问题，说村里的宅基地确权登记证什么时候可以发，来关注一下这个回复啊。因为城区规划区内的房屋建设是比较复杂的，突击的建设房屋比较多，界定违法建筑的程序也比较复杂。对于规划区内的房屋宅基地的发证问题，桥城分局已经和高新区等相关部门对接，等待房屋界定标准出台之后，对符合条件的再登记发证。下一步，桥城分局将积极与桥城区高新区管委会会商，加快推进规划区内农村的这个农房宅基地确权的发证工作。

0: 亳州市政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哈，预警门窗就说亳州郭阳县施工镇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发，新的宅基地证什么发，你们那边是就是第一批申请的已经发了吗？在一般情况下第一批申请的现在应该都已经发了，要是还没发，您向您村里面来问一问，是你的材料不齐全属于第二批的还是怎么一回事。要材好就是说远大当代城二期和三期之间的那块教育用地什么时候动工，周边业主已经落户，急需一座公立的学校啊，我们可以帮您向教育部门来转办问一问哈。玉玉就说六年级插班生怎么申请，可以上哪些学校，房子是在亳州滨江明月，那你就问一下，你看一看你滨江明月周边是有哪些这个学校，到学校里面去问一问，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剩余的学位啊，然后的话是可以差不多是符合条件的，因为你那边不是有房子吗啊，然后这差不多如果说有空余学位的话，基本上是申请材料就可以了哈。慧慧就说怎么拨通电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啊，四部热线电话都可以的。涛就是说中城时代门第第三方私自安装电表该找谁去解决，私自安装电表不允许啊，第三方是什么意思，是物业吗还是谁啊，私自安装电表你们那边是已经那个交房了吗，基本情况下就是开发企业然后统一找施工统一安装，然后是由地毯属于第三方啊，地毯第三方，他们现在是交房了没有，正在建设是吧，那是施工的正常的进度吗还是什么，您要不然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问一问。网友记就说廉租房网上审核通过了，线下审核一定能通过吗，他不就是网上审核基本上过了就是说明你已经过了呀，现在不就是等着轮候了吗，线上通过就是说明你符合条件啊，你就等着他给你发信息，然后那个去那个你选房源就行了，因为他是轮候的，你通过以后他有可能是这个在统一的一个时间找一个统一的时间，然后呢一起去摇号，到现场去摇号，你要是着急的话您可以到，你看你申请的是高新区还是这个桥城区，可以到所在的这个区域的公共租房租赁中心然后去问问问一问时间，或者是您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就行，看一看新一轮的然后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进行摇号看也可以查询到大概你轮到哪个时候这个都可以查询到。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你要是高新区的你就直接拨打9599-5003 599-5003，直接问报你的名字和信息，问你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轮到你摇号就行了我们再来冰糖说赵桥新方中学报名了，如何知道自己分组情况，你那边摇号吗，你那个是公立还是私立的，他这个是私立的学校，市区里面私立的学校是摇号的呀现在还没有分组呢，高新区的还是赵桥应该是桥中区吧，我们看桥中区的话是8月7号摇号，8月6号分组，8月6号的时候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的问题哈。运输货运道路运输资格证到期了，可以在手机上换证吗，您试一试啊，您是从网上申请看一看看能不能申请， 电话打不进去，我们电话目前来讲的话没有网友打进热线，也没有群众打进热线，您可以拨打550-1234试一试，550-1116、5532-370、5532-371。小学报名没收到短信呢，您再等一等，您是从网上报名了没有啊？没有的话，你就是打教育局电话或者打栏目组电话都行。对，不动产权登记证办理的话，它分期，一期、二期，不在家不知道是哪一期是吧？有统一村里面办理，基本情况下一期是，就信息比较完整的，没有错误的。然后有可能是一期都已经办下来了，你像二期，比如说你可能就比如说你吧，可能不在家，是不是哪一些没有签字呀，或者是信息不对的呀，或者有漏灯的呀，都可以是二期啊。你不清楚的话，你就问你们村里面，不管是一期还是二期，他们都有一个底单，底单上登记的都有信息，因为刚开始采集就是登记信息的时候，它是统一的啊，由测绘公司到家里面就是。啊，也不能说到家里面吧，是通过技术，然后这个测绘之后，然后你签字嘛，就家里面的人签字没有问题，然后呢进行登记啊搬证，这个只要你的房子啊没有大的问题，就比如说不是违规用地，不是买卖之类的哈，基本是情况下都是可以办理好的，只不过是有的可能是信息或者是漏灯，它可能是是比较晚一些，你知道吧？目前来讲的话，像这个，它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你看亳州市整个三县一区量比较大，所以呢，可能这个时间有的时候会慢一些啊。幼儿园托班错过报名时间怎么解决？托班是公立还是私立啊？

0: 小升初去报名，现在还没有收到信息啊，不知道能不能报上，再等等。哦，那就问一问33中那边学校可不可以插班生的话，你就问问33中那边的话，你有没有这个空余的学位，有的话就是可以啊。你要是去问过了，问中心问过了不需要的话，那就是 你要去那个窗口去问，专业的窗口去问。如果说是民办的学校，摇号8月7号早上9点，民办学校是摇号的，义务教育阶段是摇号的啊，民办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在明天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6: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0: 突然他的肚子饿得咕咕乱叫，便想起包袱里的饼，他撕下一块塞进嘴里大口嚼了起来。一个人影悄悄站在他的面前，慧友抬头一看，竟是阿丽。他顿时大吃一惊，阿丽笑着说，
1: 美人儿，慌什么，我们既然都为王氏效劳，岂不是一家人吗？
0: 慧友假作往包袱里塞饼，却麻利地拔出剑来指着阿丽。
2: 一家人？谁跟你是一家人？
0: 阿丽明白他已看穿自己的来历，他一个旋转即刻拔剑刺向慧友，说话间俩人便剑来剑往地杀了起来。一直观察着他们的补好见他们动起手来，正要飞奔过去，却见新都门口走出一个官吏模样的人。他指着远处打斗的人问，
3: 是什么人敢在新都门前斗殴？
0: 守门卫士看了看说，
4: 刚才就是那人说他要见史大人。
0: 官吏说，
3: 哦，还有此事？他是何人？
0: 卫士道，
4: 他说不便细说。
0: 官吏想了想说，
3: 那就快去将他叫来。
0: 话音未落，一兵士跑来说，
5: 大人，朝廷来人了。
0: 官吏连忙转身紧随兵卒匆匆而去。此时几名卫士朝着慧友他们飞奔过去，补好见势不妙，即刻嘬嘴长笑一声。阿丽听到笑声，又见有卫兵前来，即刻丢下慧友逃走。慧友刚追几步，一见卫兵前来，忙指阿丽背影说，
2: 快去追他，他是吴兵。
0: 卫士们嬉笑着说，
3: 吴越早就一家了，哪还分什么吴兵越兵的，你好像隔世已久了呀。
0: 慧友气恼地说，
2: 谁不知道吴越早成一家，我哎呀，跟你们说也说不清。
0: 一个卫兵说，
3: 跟我们说不清就去对史大人说吧。
0: 此时行馆的一间客房里，一位身着便服的人迎着走进门来的史大人拱拱手说，
4: 有劳史大人前往行馆。
0: 史大人也拱拱手说，
6: 楚校尉远行至此，史某定当拜见。
0: 两人尚未落座，门外就喊着史大人。史大人开门一看，见几个卫士正拦着一个年轻人。一个卫士急着说，
1: 大人，这个人说他非要见你不可。
0: 史大人仔细打量着问道，
6: 你是何人，见我何事？
0: 慧友说，
2: 我只请你派人将我送到会稽王宫，到了那里一切都可明了。
0: 史大人听之大笑起来，
6: 哈哈哈哈哈哈，好大的口气，你不就是想看王宫吗？看了新的还不行，还想去看会稽王宫？你知道这里离会稽有多远吗？
0: 楚校尉一直端详着他，可他却只顾与史大人交涉，并未注意那个百姓模样的人。楚校尉终于认出了他，喊着，
4: 慧友。
0: 慧友定睛一看，顿时喜出望外，
2: 师兄。
0: 楚校尉也高兴地说，
4: 师妹，几年不见了，嘿，长高了呀，虽然还是个假小子模样。
0: 他打量了一下他秀美的眉眼，挺耸的胸，接着说，
4: 要不是眼角边的这颗黑痣，我都认不出你了。
0: 史大人再次打量着慧友，惊讶地说，
7: 师妹，哎呀，原来你们还是师兄妹啊，怠慢怠慢。
0: 楚校尉笑着点头，接着又问慧友，
4: 哎，你怎么跑回越国了？
0: 慧友欲言又止，楚校尉连忙转头对史大人说，
4: 谢史大人相助，楚某有事要与师妹商量，先告辞了。
0: 史大人暧昧地笑着说，
7: 既然楚校尉与师妹有好事，师某就不挽留了。
0: 桃山村驿道旁的商铺已修建得完完整整，范蠡带着大家将商品摆放得井井有条，他一边摆放商品，一边

0: 口中念念有词。
1: 生意勤快不懒惰，价格明朗不含糊，用度节俭不奢侈。
0: 方南呆头呆脑地搬着东西，子规却在东张西望，一时拍拍方南与子规。
2: 仔细听着，大哥在教咱们生意经呢。
0: 方南停下手中的活说道。
3: 生意经？大哥每天叨叨这些我都能背得下来。
0: 一时笑笑说。
2: 你背给我们听听。
0: 方南正要背，站在商铺门口的子规指着对面的桃山说。
4: 咦，对面那个山壁怎么是红的？
0: 范蠡闻声望去，呆呆看了一阵之后，便若有所思地转身取来一块平整的木板，工工整整写下了桃朱宫三字。他端详了一下后，让方南将其挂在商铺门口。他仍不放心，又追出门外，反复端详着刚挂好的桃朱宫牌匾，沉吟片刻后说，
1: 门前再写一个招帖，商铺明日开张，三日之内来的顾客每人赠送一小包海盐。
0: 会友随着楚校尉来到琅琊行馆外面，楚校尉迫不及待地问，
4: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多年不见，又世事纷乱，会友见他问得急迫，他不能不多些防备，于是反问道，
5: 师兄这是要去哪里啊？
0: 楚校尉说，
4: 奉王后之命，我正要去齐国接应你，没想到你却跑回来了。
0: 会友紧张地问，
5: 接应我？怎么接应？
0: 楚校尉说，
4: 上将军不是要当齐相了吗？他若真当了齐相，我越国岂不多了一个劲敌？
0: 会友本想沉稳些，可说到此事，他又抑制不住地急辩道，
5: 不，他根本没接相议。
0: 楚校尉也急了，
4: 他不接齐国相议，谁能保证他也不接楚国相议？王后说，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0: 惠游更加急切道，
5: 他不会危害越国的，为什么还要加害于他？
0: 楚校尉奇怪地盯着他，
4: 师妹，莫非你变了？还记得王后选我们进影子卫队时说的话吗？
0: 会有点点头，
5: 当然，亡命如山，不问因果。
0: 楚校尉说，
4: 记得就好，千万别犯糊涂，要是不接受这个使命，我还以为你尽忠了呢。
0: 说着他沉重地低下了头。
4: 那时我奉命去秦国送信，后来回到了会稽，一问才知道许多师兄弟都不见了。
0: 师兄后面的话会友已经听不清了，他耳旁飘过的是王后仁和的声音，
6: 本宫已备了美酒犒劳你那些师兄弟们，你带我送去吧，让他们喝个够，然后好好歇息。
0: 师兄的声音高了起来，几乎是在嘶喊，
4: 问你呢，那些师兄弟哪里去了？哪里去了？
5: 他们尽忠了。
0: 会由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哆嗦着的牙床将短短的一句话零零碎碎地切割得已不成语句。楚校尉即刻顿住了，他看着会由的眼睛定定的，几乎不再转动。沉默片刻之后，他问，
4: 这些年你一直跟着上将军？
0: 会由点点头。楚校尉又问，
4: 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自己跑回越国来了？
0: 他迟疑了一下，找了个不太靠谱却又非常符合实际的理由，就像冥冥中上天安排好的一样。
5: 他们甩了我，不知他们跑哪里去了。
0: 楚校尉着急地问，
4: 他们识破了你？
0: 他心头一顿，别无选择地点点头。楚校尉搓着一双关节粗大的手，
4: 这就不好办了，就这样回去王后能饶过你吗？若想活命，你就带着我去找上将军，咱们联手将他除掉。
0: 会由摇头说，
5: 我已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回去禀告王后，告诉他

0: 范大人一定不会危害越国。师兄，咱们一起回越国吧，你到了齐国也找不到他。
1: 楚校尉坚持着，
2: 咱们先去齐国找找，实在找不到再回去。
1: 惠游道，
0: 我在齐国找遍了，一点踪影都没有，咱们先回越国，等我禀报了王后再听她的吩咐好吗？
1: 楚校尉想了想，只好点头答应，但他随即又说，
2: 我担心你回到越国会有危险。
1: 惠游说，
0: 有危险也要去，我是向王后发了毒誓的，不能逃避。
1: 楚校尉赞赏又担忧地说，
2: 是我的师妹，像个勇士。
1: 桃山本来人烟稀少，商铺开张那日虽然也披红挂彩，想尽量造出些气氛来，可除来了一些小孩看热闹外，直到晌午才陆陆续续来了几人。来的人也多是问问价钱，看个新鲜，领了免费海盐就慢慢离去。后来当附近百姓听到这一消息后，桃山及其附近村庄的村民们也都纷纷闻讯赶来。也是因村野中人常年的寂寞，这陶朱公商号的开业竟成了桃山一带的盛事。范蠡没放过这个机会，他一面赠盐，一面介绍他的商品与价钱。当时虽买的人不多，但几日后，当村民们发觉陶朱公商号的所有商品都比从别处买来的便宜许多时，附近村民从此就缺什么便来陶朱公商号买什么。光阴荏苒，一月过后已至年关，桃山村民已离不开陶朱公了，他们都亲热地叫范蠡为朱公。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时，范蠡说，
3: 看样子桃山百姓并不买吃椅子皮的账，他们更乐意认朱公啊。那就让吃椅子皮留在临淄，从此朱公就安居桃山吧。
1: 一家人听罢，不由得一起将眼睛望向他。
4: 朱公，那我们要不要改名？
1: 范蠡不再说话，扒完碗里的饭后放下饭碗就走出门去了。夫人的去世，惠游的出走，表面上看不出他有太多的变化，但话少了，独自思考的时间更多了，他的一切思绪都在迁徙与图谋发展中默默融化。范蠡领着全家在桃山图谋发展时，楚国上影的江际商行生意也非常盛隆，江印亲自出马打通各诸侯国的生丝通道后，就派儿子江牧到各地筹办分号。这日早晨，江印送江牧和霍管家上马车时叮嘱道，
5: 生丝通道已经打开，诸侯各国的市场就靠你去开发了，遇事不要急，要稳中取胜。
1: 他见江牧恭恭敬敬点头答应后，又对霍管家说，
5: 公子年轻气盛，性情急躁，你见多识广，要稳着点儿。
1: 霍管家笑着答应道，
6: 老爷放心，此次陪公子去晋国，小人一定会等那边分号开起来再回楚国。
1: 江印目送着他们远去后，还是有一丝隐忧挥之不去。对于这个独子，他自然视如珍宝，可他望子成龙之心更切，也就不能不让他从少年起开始历练。虽是隆冬，桃山的清晨处处生机勃勃，范蠡伴着雄鸡高唱声已踏路来到牛羊欢叫的山坡。他从山下到山上，环视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只见平原上的胡塘星罗棋布，串串相连，平原近处山林起伏绵延，美景入心，心展蓝图，一幅未来桃山的图景已经从模糊到具体展现在他的眼前。他开始谋划着如何整治这份上天恩赐的福地。地广人稀，人们都在忙碌， 到了午时前后，夏天农夫、驿道旅人就不由得来商铺买吃买用。每到此时，商铺生意往往会忙得人手不闲。这日午时，又到了生意最旺的时刻，一时子规忙着招呼进进出出的客人，方南却仍木呆呆地坐在柜台里。范蠡从外面进来道：“
2: 天暗下来了，午后会有一场大雨。”
1: 方南听了，默默地来到商铺门口，他看着怪兽一样爬来的乌云，仿佛看到会友正在经受着暴风雨的肆虐，他的心不由地抽得更紧了。范蠡看出方南的心事，他来到他的身旁，抚着他的肩头道：“
2: 二弟啊，天要下雨了，你是不是想去拦住他？”
1: 方南苦笑一声：“拦雨？谁能有这本事？”他的话音刚落，暴雨从天而降，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朝大地砸来。范蠡跨出门槛，伸手托着雨滴，霎时半边身子都被雨水浇湿了。方南连忙将他拉了进来，不明其意地看着他说：“
7: 大哥，你……”
1: 范蠡轻轻一笑：“
2: 天要下雨，谁也拦不住啊。你大嫂去世，会由出走，不也像这雨一样无法拦阻吗？雨下得再大，我们的日子还得过呀。来，我跟你们说件事。”
1: 方南抬头看看天空，无奈地甩了甩手上的雨水，跟着范蠡进了商铺。一时找了件干衣服给范蠡换上，范蠡对他们说：“
2: 这几日我一直在对面山坡上转，远看山势林立，凑近一看呀，谷地与缓坡处石子不多，却有一片片的黑土地。从明日开始，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一时管商铺。方南与子规从村里雇一些劳力去开垦荒地。”
7: 方南不惑道：“大哥不是经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吗？冬日能下种？”
1: 范蠡笑笑说：“
2: 一年之计在于春，没错，可以要做到未雨绸缪啊。冬日不能下种，但下种前将荒地翻松，让土地吸足雪水，一开春不就可以播种了？”
1: 一时拍了拍方南的肩：“
5: 听大哥的，没错。”
1: 豪山本来就人烟稀少，强壮劳力要么从军，要么出外谋生去了。方南、子规好不容易才招来七八个劳力，开始了开垦野山坡的劳作。一日，他们正干得汗流浃背，不知从何处走来几个衙役。他们看了看这群满脸是汗的人，问：“
5: 是谁家在这里乱垦荒地啊？”
1: 子规怕得不敢出声，方南连忙走过去说：“
7: 官爷，这荒地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开出来种些粮食岂不更好？”
1: 一个衙役头目说：“
5: 这是官府的地，你们要是想种点菜还可以，如此大面积开垦可不行啊。”
1: 故国们听了，纷纷扔下手中的工具，吓得朝山上树林中躲去。衙役走后，方南与子规收拾着七零八落的工具，沮丧地回到商铺。范蠡听了他们的讲述，一时沉默无语。子规犯愁地说：“
8: 不准开荒，我们如今哪还有钱买地啊？”
1: 范蠡看了看自己的儿子：“
2: 碰到困难就气馁了，没有钱挣啊，如今总比咱们刚到齐国时强吧。不管如何呀，咱们商铺的生意不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吗？”
1: 一时也说：“
5: 商铺的人气越来越旺了，附近村子里的人都来我们这儿买东西，还有过往客人也不少。”
1: 范蠡道：“
2: 既然如此，商铺货物的品种就要增多些，要满足不同人的需要。”
1: 一时点头说：“
5: 我已经列好了进货清单，
4: 准备近日亲自出去进货。方南、子规，这些天就在商铺里帮忙吧。
1: 范蠡想了想说，
3: 我们离开齐国有一段时间了，延长那边也该去看看了。
1: 方南说，
7: 我们去延长会不会招来麻烦？
1: 范蠡说，
3: 每次运盐都是我们这边派人，他们应该弄不清我们在哪里。曹顺是可靠的，他知道一些那也无妨。再说了，我们最大的威胁是越国而不是齐国。
1: 方南听罢立即说道，
7: 那就我去吧，我熟悉路途。
1: 范蠡点点头嘱咐说，
3: 嗯，万事小心呐。”
1: 楚校尉与惠游纵马疾行，朝会稽奔去。一路上，马上的惠游真是百感交集。久别还乡，他看着驿道两旁闪过多少回将他从梦中唤醒的故乡的山川田野，恨不得跳下马来，在他们的怀里亲个尽兴，哭个痛快。可此时他的难言之隐，又如千万只小鹿，在心里撞来撞去。他不知王后会不会相信他，他更不知王后将如何发落他。一路上他只顾策马飞奔，很少说话。楚校尉放马追来，与他并驾齐行。
2: 师妹在想什么？
1: 惠游侧头一笑，
0: 离开越国好几年了，这几年就像一辈子那么长，好想家呀。
2: 想家？你不是孤儿吗？哪来的家呀？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接着共同关注这时段的资讯内容。市教育局发布公示，今年共有46位行业技能能手、企业专家入选产业教授拟聘任名单。按照省市产业教授选聘相关文件要求，经过各中职学校自主申报、专家集中评审等规范流程，最终确定46名拟聘任人选。名单现在对外公示，公示时间呢是8月3号至8月7号，一共是5个工作日。如果大家对名单人员有异议，请务必在8月7号17:30前提交书面材料反馈，咨询电话0585125016，邮箱 bzzck405@163.com。8月1号，2026年8一建军节99周年，亳州市气排球全国邀请赛在亳州润耕天下景区开赛，全国18支中老年气排球代表队齐聚亳州，以全民健身、以球会友的方式同台切磋，致敬8一建军节。市教育局发布通知，谯城区9所民办9年一贯制学校七年级直升结束，还有不少剩余招生名额，想报名的家长抓紧时间线上报名。各剩余报名的名额和学校的具体位置，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了解查看。近日在天津落幕的2026全国高等院校健身气功锦标赛传来好消息，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大放异彩，一举夺下10个1等奖，创下学校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882整点资讯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全国共有45个。我省欢乐芜湖周末剧场打造文化惠民新生态，黄山市村落徽州文化特派员制度实践把优秀文化直接种到基层去入选。近日，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发布，这份汇聚全球顶级企业的名单里，入选企业营收总和突破43.1万亿元，占到全球 GDP 的总量超1/3。上榜门槛持续抬高，最低的销售收入由322亿美元上涨至332亿美元。竞争愈发白热化，榜单之上呢，由中国的122家企业上榜，上榜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位。8月1号，多家车企公布7月份销售数据，蔚来、奇瑞等安徽车企表现成绩亮眼。其中，蔚来公司7月交付新车35934台，同比增长71.0%；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76820辆，同比增长23.3%。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单揭晓，汪本军等18组21人入选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据安徽气象台最新预报，即日起到8月4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淮河以北北部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在气温方面，即日起到8月2号，气温逐渐升高，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达到37度以上的高温。到了8月4号，全省气温略有下降，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暑运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41集。
9: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念越国的山川树木，还有那湿润的气息，甜柔的粤语。
8: 楚萧卫闻之不由得心头一震，自从进了影子卫队，自己就如同一个被使命感驱动的工具，没有了情感，心中盛满的只有冰冷的铁血亡命。多少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师兄弟们说这样的话，发这样的感怀。他看了惠游一眼，
10: 但愿美丽善良单纯的师妹能躲过王后那一劫。
8: 楚校尉又一次勒马缓行，看着惠游的一言一动，心中竟涌出几分怜惜，但这种情感还未来得及在脸上表露，就被他生生地卡死在喉结之间。他连咽几口唾液，挥鞭指指周围说，
10: 喏，这里还是吴国原来的地界，你看咱们的王上真是仁慈啊，派了那么多军士帮助百姓修水利，此后肯定年年大丰收的。
8: 惠游也放缓了缰绳，他想起了卜好与阿丽。
9: 师兄，你说吴明既已成为越王子民，且能安居乐业，他们为什么还带着那么深的仇恨呢？
10: 仇恨？你说吴明有仇恨？
8: 楚校尉疑惑地望着他问。吴明的仇恨，范蠡的困境，自己心中的惆怅，面对王后的不测，在惠游心中捆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仇结。他不想多说什么，一阵春风吹来，他左手勒紧缰绳，右手的马鞭早已抽了下去，他喊着，
9: 我们快点走吧，真想早些回到会稽。
8: 范蠡每天放步桃山上下， 看似悠哉悠哉，实则在探大地之宝。午后，他信步桃山北坡，突闻远处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他循声疾步绕过一个山坳，来到一个马场，马场空地上沉着一具年轻人的尸体，几个满身是血的人正在哭诉着卖马途中遭强人打杀抢劫的情形。马场主降叔俯尸痛哭：“
11: 儿啊，你是真想不开啊，马被抢了算咱倒霉，你为何要去跟那些强盗拼命呢呀？”
8: 一个头上冒血的故宫抹抹流到嘴边的血说：“
12: 祥叔，别哭了，你可得保住身子。”
8: 他扶起蹲在地上的祥叔说：“
12: 祥叔，这卖马的活咱们再也不能干了，你是不知道啊，每次去卖马我们都是提心吊胆的。”
8: 祥叔哭着说：“
11: 栓子，祥叔知道你们的苦，可不把马卖掉，那本钱如何收回呀？看来这马场是维持不下去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8: 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的范蠡问：“
10: 这马为什么如此不好卖啊？”
8: 祥叔又悲又急，对这个陌生人的闲话哪有心肠理睬，他看了他一眼又呜呜地哭了起来。站在范蠡身旁的一个老故宫说：“
13: 哎，你是不知道啊，这产于北方的马在当地卖不出价，到了南方才能卖出大价钱。可南方千山万水，又常遭强人抢劫，这马场实在不好经营啊，可不支撑着，找谁来接手呢？”
8: 范蠡思谋片刻后对祥叔说：“
10: 掌柜的，你真想卖这马场？”
8: 祥叔这才抬起头来叹息着道：“
11: 我想卖，可谁来买呀？”“
10: 你想卖什么价呀？”
8: 祥叔站起来打量了一眼范蠡说：“
11: 我还有53匹马，连马带场怎么也得卖5000多吧。”
8: 范蠡在心里默算了一下说：“
10: 那我把你的马场盘下来吧。”
8: 这几乎是天上掉馅饼，祥叔抹了一把眼泪问：“
11: 你这话可是真的？”“
10: 这样吧，我方才已看过了你的马场，我出5100将它盘下，可是现如今我手头没有这么多钱，只可先付你2100，余下的3月后付清，你看可好啊？”
8: 祥叔先是惊喜，听了后面的话又泄气了，他低下头来半晌不语。范蠡说：“
10: 我是桃山村的朱公，山那边有个商铺的。”
8: 祥叔即刻问：“
11: 哦，可是陶朱公商铺？”
8: 范蠡点点头。祥叔说：“
11: 你的商铺可是个大商铺啊。”
8: 他又盘算起来，范蠡笑笑说：“
10: 如果你信得过我，就将马场卖给我，3月后到陶朱公商号来取余下的钱。”
8: 祥叔终于下了决心，一咬牙说：“
11: 行，就这么办了。”
8: 范蠡接着说：“
10: 你多年经营马场，自然经验丰富，若是愿意，就留在马场替我照看着，盈利了我给你一分成，若是亏了我付你工钱，可好？”
8: 祥叔几乎不相信地问：“
11: 你真能照你说的办？”
8: 范蠡认真说：“
10: 朱公从来不诓人。”
8: 这场交易就这么不张不扬地定下来了，在场的人无不为祥叔高兴。范蠡回到商铺时已到了打烊时分，他稍歇一会儿就对一时他们说道：“
10: 今日有收获，我将北坡的马场买下了，答应先付2100给马场，余下的3月后付清。
8: 一时笑了笑，转身就去柜台筹备。
14: 刚进了货，我看看能否凑足2000一。
8: 子规疑惑不解地问，
10: 咱们连买地的钱都筹不出来，为什么要将家产压在马上？
8: 一时看看他说，
14: 马既是商品又是运输工具，值得一投。子规要记住啊，对你父亲定下的事儿，只需去物，不需多问。这就是二叔跟了你父亲多年最大的收获。你是家里老大，要多用心才是。
8: 多日在王宫前寻找等待范蠡，终无结果，后又被大夫人关入柴房，又冻又饿。虽经江印接出后，又回到原先的生活状态，惹儿却彻底死了心。他断定范蠡不在楚宫，他升职目的似乎已经如烟消散，加之江印日夜忙于经商，他又走了。看着这阔绰又落寞的院落居所，他仍是心如死灰。他形容憔悴，不再弹琴，整日趴在织机前织着布。唯一惦记他的只有小娥。那天他看了一眼已经放冷了的饭菜，说，
9: 夫人又不吃饭，只是不要命的织布，难道偌大一个江府就缺夫人一个织布人？
8: 惹儿有气无力的道，
15: 他不是别人逼我，是我自己想如此做，否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8: 小娥想了想，叹息一声，
9: 夫人为何如此想不开呢？不就一个亲戚没找着吗？夫人在江家虽然要受大夫人的气，还是锦衣玉食呀，犯得着如此苦着自己吗？
8: 惹儿流起泪来，
15: 人呐，有事是说不清的，你不知道这个亲戚对我有多要紧，要是找不到他，我都不想活了。
8: 小娥眨着眼睛，半天也不明白，
9: 怎么会这样呢？要不我求老爷帮夫人去找找。
8: 惹儿摇摇头，
15: 我知道不好找。
8: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拉住小娥的手说，
15: 此事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也不能跟老爷说。
8: 小娥用力地点着头。这日午后，范蠡步出陶朱公商铺，向斜对面的酒肆走去。酒肆不大，看样子却已有了些来历，因为位于驿道路口，不但当地人常来光顾，来往客商也都喜欢在此歇歇脚，痛饮几杯。范蠡将陶朱公商铺开在这里，这酒肆也是诱因之一。闲时他坐在这里饮两樽，不光能消神解乏，还能听南来北往的客人谈天说地，由此获知不少天下之事。小二见范蠡走来，殷勤地招呼着，
14: 哎呦，朱公来了，小二专门给您老留着座呢，还是两碗？
8: 范蠡点点头，酒肆中的几个熟人也与范蠡打着招呼。范蠡坐定后吩咐小二说，
16: 给每位老朋友送上一碟花生米，算我账上。
8: 大家连声道谢，范蠡喝着酒同来往客商闲聊起来。窗边邻桌上几个讲楚国话的客商正聊得热闹，一中年商人称奇地说，
17: 原本上影商界平平和和，大家公平竞争，都有钱赚。哎，可自从去年不知从哪里来了个江记商号，这上影商界呀，就让他弄了个稀里哗啦。他几乎一家独大起来，那真是四通八达，风生水起呀。可我们呢，真不知什么时候就被他挤垮。
8: 一年纪稍大些的客商说，
18: 曲掌柜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没听说有正有商心中不慌吗？这江姬的靠山呢，原本是有钱有势的贵族，听说还是王宫一个很大的官呢，权钱结合，谁能惹得起，谁能斗得过呀，认了吧。
8: 曲掌柜一拍大腿，
17: 我说呢，还是高掌柜耳朵长眼睛亮，呵呵，你听说了吗？如今呐，
13: 这江济商行已经打通了由北至南沿途的所有关节，他们的声丝可以畅通无阻，坐遍周遭各诸侯国了。高掌柜饮了一口酒说，
17: 也好，他这么做还可以在上营给我们留下些缝隙，让我们有口饭吃啊。
13: 听着他们的谈话，一个主意即刻从脑中跃了出来。范蠡没有按往常惯例喝两碗酒，喝完一碗交了钱便起身离去。范蠡回到商铺，一句话不说，便写了很多告示。告示上写着，豪猪公已建一支运输马队，近日开业酬宾，货物量大者价格从优。子规拿出去挂于路口与酒肆四周。两马疾驰，小行夜宿，楚校尉与惠游终于回到了越国都城会稽。楚校尉将惠游安排在一家客栈后，便径直去了王宫禀告王后。等在客栈的惠游却坐卧不宁，他突然灵机一动，打开包袱，找出了王后送给他的那只玉镯。他仔细看了看，庄重地戴在手腕上。霎时，王后送镯时的亲切面容浮现于眼前，他戴上手镯的手腕也顿时感到一种温润与踏实，先前忐忑的心安定下来，他自以为有了说服王后不再追究范蠡的信心。未久，楚校尉跑回来告诉他说，王后要见他。惠游激动地跟在他身后，两人行走如飞地进了王宫。一进王后寝宫，惠游便亲切又惶恐地双膝跪地叫道，
9: 惠游拜见王后娘娘。
13: 王后审视他片刻，才不失威严地说，
5: 不必多礼。
13: 他绕着惠游走了几步说，
5: 哼，还带着本宫送你的玉镯呢，本宫交代给你的使命可有结果？
13: 跪在王后膝前的惠游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摸着腕上的手镯，急跳的心才稳定下来，于是娓娓讲述起这几年的经历、观察与判断。王后那双威严又犀利的眼睛一直紧盯着他，他虽早已习惯了这双眼睛，可几年未见，他还是有些打怵。但当他自问为汝王后使命时，他的心又定凝下来。听完惠游的禀告，王后不露声色地问，
5: 上将军不接相印说了理由吗？
13: 惠游想了想说，
9: 说了，他对田丞相说，这辈子只做生意，不做官。
13: 王后又问，
5: 田丞相听了有何话说？
13: 惠游迟疑了一下说，
9: 田丞相说，你不做官太可惜了，可人各有志，实在不愿，别人也不好勉强。
13: 王后的嘴角牵动了一下，惠游被他无言的威严震慑地埋下了眼帘。良久，他抬起头眼望王后说，
9: 惠游敢担保，范大人绝不会做官了。
13: 王后挑了挑那两道细长的柳眉，
5: 你凭什么担保？
13: 惠游道，
9: 我在他家待了五年，对他甚为了解。
13: 王后轻轻一笑，
5: 五年，本宫与王上与他相处了将近30年，都未能琢磨透他，你竟能给他担保？
13: 惠游的头又低下了，王后似乎陷入了判断之中。少顷，他又问，
5: 那个惹儿姑娘没去找他们？
13: 惠游摇了摇头，坚定地答道，
9: 没有。
13: 王后收回目光，她摩挲着自己的手背，欣赏着自己修长的手指，轻轻吐出，
5: 此话似乎还可信。
13: 跪在一旁的楚校尉听了，脸色微变，惠游的身子更在微微抖动，沉默像山一样压着他们。惠游突然直起身子，双目定定地看着王后说，
9: 惠游始终忠于王后， 惠游从来没有忘记对王后的誓言。惠游以为范大人一家都很善良，范大人绝对不会做危害越国的事。
8: 王后似乎烦了，还挥挥手对楚校尉说，
19: 好好安顿惠游，以后的事改天再议。
10: 诺。
8: 楚校尉连忙带着惠游退下，他们走后，王后举步窗前，她看着时聚时散的浮云，自语道，
19: 惠游啊，你的心到底是向着本宫还是向着他？你真是让本宫失望。
8: 楚校尉带着惠游惶惶恐恐地穿过王宫，刚入回廊，恰遇勾践一行迎面走来，两人一见立即躬身退入廊边。惠游忽见大王那冷峻的目光盯向他们，心脏顿时紧缩起来，他下意识地用手摸摸腕上的玉镯，这细微的动作瞬间引来了勾践的目光。他一眼就看到了惠游手上的玉镯，这是一只令他刻骨铭心的玉镯，使他经久难忘的玉镯。去吴三年为奴，王后唯一的事物就是这只玉镯，他怎么会戴在这位年轻男子的腕上？勾践走近几步，拿起惠游的手说，这玉镯怎么到了你手上？惠游不敢回答，将头轻轻低下，勾践要认真看看此子何人。他用手托起他的下巴惊问道，你是个女孩？他越看越面熟，一时为他酷似西施的面容所疑惑所震撼。他眼盯惠游问询左右，此女何人？左右侍臣均摇头答说不知。楚校尉情急之间谎说，
10: 回禀王上，此女为王后新选的侍女。
8: 勾践两道浓密的长眉挤得连了起来，他半信半疑地说，王后侍女？他还想说什么，一大臣匆匆地跑来说，
18: 启禀主上，祭祀仪式已准备完毕，只等大王上香了。
8: 他只好收回目光朝前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对身旁侍卫说，好好查查刚才那女子到底是何人。方南与几个临时故宫快马加鞭赶到盐场，运回了两大车海盐。范蠡一见便兴奋又关切地问起盐场近况。方南喝了几口水说，
20: 前一阵儿因为没了咱们的消息，曹顺急得差点乱了方寸。可当很多盐民失去信心之后，曹顺反而冷静下来，他告诉盐民们，我们绝不会不管他们。他将咱们留下的钱按时发放给盐民，如此便稳定了人心，盐产也上升了。我去的时候，他们煮出的盐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而且质量越来越好。范蠡听着感慨说道，
16: 顺儿真是好样的呀。
20: 方南激动的，他一见我激动的眼睛都红了，话也讲不出来，那样子真是。
8: 范蠡说，
16: 咱们一定要好好待他，这是个可造之才啊。
20: 方南点点头，这回总算明白了大哥的良苦用心，他们太需要我们扶助了。
8: 一旁静听的一时这才说，
14: 盐场能正常产盐也缓解了我们眼下的压力，这回我去晋国秦国送盐吧，他们不认识我，我就说是受赤衣子皮商号委托，如此也不会暴露我们的行踪。
8: 范蠡点头赞许，
16: 二弟想得真周到，如今咱们与西部诸侯国离得更近了，那边海盐需求量大，应该向那边开辟海盐市场。
8: 意思说，
14: 来回路上我会留意寻求市场的。
8: 他们正说着，

0: 就有人来联系运输的事儿。方南跃跃欲试，范蠡说，
1: 我们要着重接大单，一般小单先放放。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南风2到3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8到39度，郭阳27到39度，蒙城27到38度，利辛26到38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2022年，在外打拼的大学生侯硕回到家乡蒙城县，创办了一节岁月公司。今天我们听听他的创业故事。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熬夜对身体的影响，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必须把反腐倡廉当作政治必修课。2013年1月22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从长期实践看，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主要领导干部也就是一把手，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了，把自身管好了，很多事就好办多了。我们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方方面面的一把手比例不低，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监督缺位，监督乏力，少数一把手习惯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腐败。

0: 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使用权力，使用的对不对，使用的好不好，当然要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想接受监督的人，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觉得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很不舒服的人，就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反腐倡廉建设还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党的十八大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绝不允许搞特权。为什么要突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群众对我们一些干部搞特殊、耍特权意见很大。这个问题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比如1980年我们党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11条，就是专门讲不准搞特权的。这份文件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那种认为自己的权利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思想，就是腐朽的封建特权思想。这种思想必须受到批判和纠正。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说得多么深刻啊！建议大家把这份文件找出来重温一下。
1: 咱博主这些年一直坚持开展博主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活动，靠着浓浓的乡情感召、优质的产业机遇和实打实的暖心政策，吸引了大批在外游子回乡发展。从2026年发出第一封返乡家书至今，已经有16万博主老乡选择回乡创业，落地的创业项目超过12万个，帮近百万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越来越火热的归雁经济也在持续为咱亳州的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积蓄满满动能。2022年在外打拼的大学生侯硕选择回到家乡蒙城县，创办了易捷塑业公司，主要生产缝制设备配套的塑料配件。公司员工卢艳军
2: 在这个厂里主要给他调调水，然后调调机，这个待遇还可以。我们这也分这个淡旺季，旺季的时候都达到六七千份，淡季的五六千份，感觉还可以。
1: 侯硕
3: 经常在外面跑客户，然后跟一些工厂老板进行沟通嘛，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小厂子大厂不愿意接，大厂现在利润太低了，但是他们周边呢又没有这个想配套的一个加工厂。恰巧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县政府出了一个返乡创业的政策，我觉得非常不错啊，想着回去试一试，干一干。
1: 下定决心回乡创业后，侯硕立刻付诸行动，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不小的打击。侯硕
3: 客户反映辞评率太高，全部给我退回来了连这个退货带这个第一批的原料出问题，第二批原料出问题，整个就是资金链一下断了，接下来又要进第三批料，给客户把这个产品短时间内给他供上，并没有钱当时也比较难。
1: 面对创业初期的巨大困境，侯硕没有轻言放弃。危难时刻，家人和社区都向他伸出了援手，帮他渡过难关。侯硕的父亲侯坤杰
4: 是银行的，那时候他要贷款，我要把贷款了，我拿我的养老金给你使用。
1: 侯硕
3: 社区领导给了个建议介绍了一个银行成功贷下来了一个15万、16万的样子，解了燃眉之急，但是真是帮我大忙了。
1: 除了帮助解决资金难题，社区还主动帮企业招人，助力公司稳步运转。蒙城县庄周街道乐阳社区党总支书记康美：
5: 我们社区利用微信群及我们小区的喇叭那个门口的宣传喇叭进行宣传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帮助该企业呢招聘4名工人，下一步我们社区将继续协助该企业呢解决相应的这些困难问题。
1: 靠着家人的支持、社区的帮扶，侯硕的企业成功挺过了最难的初创期。经过4年的稳步发展，公司规模一步步壮大。 如今

0: 已经为周边14名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赚钱。蒙城县易捷塑业有限公司员工戴昭云：
1: 我干那个电机配件，一天能挣100多位，一个月能挣30千块，也不累，干来我开心了。
0: 侯硕：
2: 目前来讲，先把这个整个市场给盘活、给稳定，就我们本地也好，包括这个周边皖北，整个皖北，先给它稳定下来。接下来呢，是想皖南跟浙江去发展。另外呢，我们现在对接了一家这个宠物餐盒，给他们贡献这些配件。
0: 优质的创业平台、贴心的扶持政策，是返乡创业者最坚实的后盾。为了让更多老乡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咱亳州持续优化创业扶持政策，不断完善创业服务体系，降低返乡创业门槛。针对返乡创业人员，我市推出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其中10万元及以下的贷款不用找人担保，极大减轻了创业者的压力。同时，返乡企业吸纳本地劳动者就业，还能申领吸纳就业专项补助。除此之外，全市各个县区还会常态化开展创业恳谈会、项目观摩会、创业沙龙等活动，专门建立在外人才库和返乡创业项目库，精准对接创业者的各类需求，全程跟进服务，保障创业项目顺利落地、稳步发展。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创业服务科科长曹珊珊：
3: 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培训指导持续深入，创业大讲堂和导师团活动扎实开展，精准的赋能创业者成长，资金扶持持续加力。截至五月底呢，全市发放了创业担保贷款是2592笔，发放贷款金额超5.4亿元。全市新增创业项目1.27万个，带动就业5.23万人次。
4: 汽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生活中处处可见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每种交通工具的背后都对应着明确的法律规定，家长务必对孩子进行必要的普法宣传，特别是要破除不在城市道路就不必太在意的错误观念。交通安全无小事，无论身处城市还是农村，规则的红线绝不能逾越。
0: 针对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法律有着严格的年龄限制，年满18周岁的同学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严禁无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即便是驾驶摩托车也必须依法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对于已满18周岁并取得驾驶证的同学，必须时刻敬畏交规，做到安全驾驶。对已满18周岁但还未取得驾驶证的同学，若想利用假期时间报考，也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驾校，切勿轻信包过等虚假承诺，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
4: 在非机动车出行方面，年龄同样是不可触碰的底线。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必须年满16周岁，已满16周岁的同学在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行驶过程中必须自觉走非机动车道，坚决做到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随意穿行，保持安全骑行。
0: 对于更为普及的自行车出行，法律同样规定12周岁以下的儿童不能骑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年满12周岁的同学在骑自行车上路前应当养成检查车辆的习惯，尤其是确认车铃是否响亮、刹车是否有效，确保车辆处于安全状态后再出发。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平衡车、滑板车、旱冰鞋等滑行工具在法律上不具备路权，严禁在道路上行驶。同学们在使用这些工程进行娱乐时，必须选择安全且封闭的空间，并全程佩戴好护具，将风险降到最低。
4: 交通法规不仅是约束，更是保护，希望广大未成年人能够将这些法规熟记于心，也呼吁家长们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共同为孩子们铺就一条平安的出行之路。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
5: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6: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5: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6: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5: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6: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5: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 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6: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4: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0: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23号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法治教育，引导农民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与法同行。
4: 很多老百姓觉得公正是城里人的事儿，离咱们种地过日子很远。今天就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公证进乡村》相关便民规定，讲讲农村公证能干啥、去哪办、有啥便利政策，帮大家守住土地、房子、养老、钱财的合法权益。
0: 公证简单说就是公证处给咱们的合同、证明、遗嘱等材料盖法律公章，经过公证的文书，打官司时不用反复举证，法院可以直接认可，能提前避免亲戚邻里闹矛盾，属于花钱少防麻烦的法律保障手段。结合农村市场，有三类市最适合办公证。
4: 第一是房屋继承、房屋赠与子女、房屋转让都能公证。提醒大家，农村房屋只能卖给本村村民，避免大家私下交易吃大亏。不少家庭老人过世后，兄弟姐妹为老宅分割闹僵，提前将房屋赠与孝顺自己的子女，将财产分配得清清楚楚，不用吵架扯皮等等。
0: 第二是养老和家事公证，为预防自己百年之后儿女为遗产不愉快，老人可以办理遗嘱公证，将身后事分配得清清楚楚，避免儿女矛盾。村里独居老人行动不便，可以办理遗赠抚养协议公证，指定信任的亲人照料晚年生活、打理存款、看病报销。子女常年在外务工，老人想办理医保、房产手续，办一份委托公证，不用来回奔波跑腿。出嫁女、上门女婿继承父母的房屋，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都能正常办理继承公证，男女继承权完全平等。
4: 第三是证据保全公证，农家田地庄稼受到人灾人祸损害了农田农作物，可以办理证据保全公证，留存庄稼长势、土地受损照片录像，方便领补偿、追责理赔。
0: 很多老乡担心去公证处路途远、材料多、来回跑，按照公证融入基层治理的便民政策，现在农村办证有多重便利。公证处定期开展公证进乡村活动，而且为老人、残疾人、重病群众开启绿色通道，办证员上门办证，坚持最多跑一次，材料齐全，5到10个工作日就能拿公证书。低保户、特困户等困难群众凭相关证明可以减免相关公证费用。另外，部分公证实现全省通办，甚至跨省通办，不用死守户籍地，就近就能申请。
4: 公证人员办理公证会严格恪守法定程序，严谨细致审核每一份材料，核对每一条信息，规范每一步流程，确保出具的公证文书真实合法、有效合规，同时耐心做好笔录登记、政策解读、风险告知工作，主动告知群众公证文书的法律效力和法律风险，从源头杜绝虚假公证、瑕疵公证，切实维护老百姓的合法财产权益。
8: 健康小贴士：
0: 熬夜加上心理紧张，会让立毛肌收缩，油脂更容易冒出来，而且熬夜还会打乱体内激素， 皮肤更容易发炎。

0: 尽量按时睡觉，别熬夜，也别太累着自己。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2: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2: 什么不单纯？
1: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2: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2: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2: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2: 你来我往成累赘，
1: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凡在平安人寿亳州中支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相关问题，以及有保险服务、产品相关疑问，均可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别哭，我最爱的人》。

0: 听众朋友，这期的孙泽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洗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以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立铁规矩、强硬约束，坚持以上率下，从中央政治局带头做起，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纠治四风，开展集中教育和一系列专项整治，坚持抓长抓细抓长，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和推进，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杀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杀住的歪风，驱除了一些多年难以驱除的顽瘴痼疾，解决了很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推动管党治党水平整体提升，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起强大正能量。实践证明，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点不仅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下真功夫，逐句逐段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立足职责，领会好十四个坚持的重要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坚持深入系统学，筑牢理论根基，坚持联系实际学，做好结合文章，坚持知行合一学，强化担当作为，坚持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全市纪检监察工作，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推动落实落地见行见效。要坚持人民至上，以苦战实战决心，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严惩治，迎贪以腐，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组织宣传阐释，推动落地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4: 桂阳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聚焦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桂阳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向县政府分管副县长、职能部门制发工作提示，联合医保、卫健、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专班推进、定期调度等工作机制，组织召开调度会、协调会，推动压实主管监管责任。针对监督检查、案件查办、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桂阳县纪委监委制发纪检监察建议，督促职能部门建立完善《桂阳县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树牢便民利民理念。该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推动职能部门精准扩容集采覆盖范围，建设15分钟医保服务圈，从重点品种、关键场所、特殊环节多维度发力，将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实际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药箱子。
5: 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本职，紧扣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工作要求，以廉洁文化进机关为重要抓手，从强化思想宣教、活化本土资源、坐实警示教育、创新传播载体多方面精准发力，持续夯实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思想根基，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精准开展廉政宣教，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在关键节点推送廉洁提醒短信，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案例58起、179起，发挥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清风播报等新媒体平台作用，及时跟进收集，积极推送各类纪法解读动态9000余篇，盘活本土廉洁资源，打造灵溪湖廉政文化展示区，内设桥城清风廉政历程、廉海谐音、廉洁家风等主题展区，依托主题雕塑、文化长廊、百廉步道等载体，宣传廉政文化知识和桥城反腐倡廉工作成果，深耕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充分挖掘桥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元素，推动优秀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路清廉平面设计获评第四届安徽廉洁文化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坐实干部警示教育，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组织召开司法、住建、教育、卫健、城管等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受教育党员干部3000余人，聚焦招标投标、乡村振兴、医药等重点领域案件，拍摄疯狂捞金的采购人，从接力腐败到接连落马，医者不自医，误入歧途的领头羊等警示教育片12部，受教育党员干部20万余人次，推动廉洁理念入脑入心。
4: 历县县城北镇人大主席陆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历县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利辛县城关镇董集社区党总支原书记、居委会原主任武庆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博州市桥城区延吉镇李集村党委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丁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博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曾志尧曾在寿州为官，寿州离都城开封很近，当时不少富商巨贾交结朝臣，影响地方施政治理。曾志尧到任后不畏权贵，秉承性刚率好言式的谏官本色，一改先前官场风气，使本地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因政绩显著，曾志尧离任时寿州父老再三挽留，他不得已只好带上两名仆从，趁夜色骑快马悄然离开。寿州已经很远了，却仍有寿州百姓追上来求他留任。曾志尧曾先后担任指使管职、秘书丞等职，他体察百姓疾苦，敢于将不良官场风气上书朝廷，为百姓免除有违法制的苛捐杂税，所到之处颇有政声。他不畏权势，敢于揭人之过，建议大夫魏翔任苏州知州时有许多违背法纪的行为，但由于他是朝廷重臣，不法之事无人敢言。曾志尧查实情况后对其进行弹劾。宋太宗认为曾志尧忠勇可嘉，难能可贵，他没有偏袒魏翔，将魏翔罢免。
4: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博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今年上半年，侨城区完成103户农村危房改造升级。
2: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高温持续，周后期有降雨，需防范高温、降水、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设施农业等产生的不利影响。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民生时事进行时。
1: 侨城区全面抓实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精准聚焦6类农村低收入群体，通过镇村联动帮扶，全程跟踪监管，高效推进危房新建修缮。今年上半年完成103户农村危旧房改造升级。走进五马镇丁大楼村村民丁传收家中，整洁的新房宽敞明亮，而此前他家老宅墙体开裂，屋面漏雨，常年存在安全隐患，一家人只能挤在厨房里生活。丁传收：
4: 3多年了，都破了汤屋，墙都裂歪了，窗棂的啊，还漏，后边墙也朝外裂了，下雨刮大风，那这脚都漏，俺挪在那个树林那压下屋里住的，俺都不敢搁这屋住。
1: 如今经过危房改造，丁传收告别了担惊受怕的日子，住进了安稳舒适的新家。丁传收：
4: 这房子盖了非常满意，刮风下雨这又不担心了，这住得踏实了。
1: 丁传收能够顺利住进新房，离不开镇村工作人员的全程跟进帮扶。村干部在日常住户走访中发现他家住房隐患后，主动对接相关政策，很快实现了丁传收的安居心愿。五马镇丁大楼村村干部邢贝贝：
5: 他属于建设户，家里的家属有生的有疾病，他符合危房建造，所以咱村里的帮他申请了这个危房建造。在建造的过程中，咱帮他找了一些工人，在建造的过程中，咱也过来实时的监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都搬到这个房子里边了。
1: 小切口折射大民生，侨城区严格坚守住房安全保障底线，常态化开展农户住房安全拉网式排查，重点关注低保户、监测户、特困供养等困难群体，建立一户一档改造台账，分类实施修缮新建工程，做到发现一户帮扶一户改造一户，从源头消除农村住房安全风险，切实让危房改造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侨城区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4级主任科员童子瑞：
6: 侨城区农村危房改造面向的人群是农村6类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低保边缘户、农村分担供养特困人员、其他脱贫户以及支出行困难家庭，共6类低收入群体。有农村危房改造需求的农户可以通过户申请、村评议、乡镇审核、区级审批的流程申请危房改造。
1: 为方便群众知晓申报流程，住建部门细化申请操作指引，清晰告知群众所需材料与办理渠道。今年全区危房改造工作再提速，在既定任务基础上超额完成建设任务，更多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童子瑞：
6: 农户本人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低收入群体证明材料至所在地村委会进行农村危房改造申请。2026年上级下达侨城区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数共计93户，截至目前103户已竣工，超额完成了年度任务。
2: 侨城区龙阳镇蓄力宜居村、洁净村创建，依托特色五小园建设赋能，创新群众包保管护模式，引导村民主动投身人居环境治理，推动村庄环境常态洁净、长效管护。走进龙阳镇东王村王三立自然村，村内道路平整通畅，村民利用闲置空地、废弃砖瓦，因地制宜打造小菜园、小花园等特色景观。曾经堆放杂物、杂草丛生的闲置角落，如今变身错落雅致的微景观，乡村面貌焕然一新。龙阳镇东王村村民张文志：
7: 原来这个房间屋又在路

0: 起来把家门口一垃圾拾拾捡捡扫扫，把垃圾放在垃圾桶。
1: 在村民自治基础上，村里还定期组织开展全域环境卫生集中清理，及时清除卫生死角，悉心管护吴小元绿植景观，持续巩固环境改造成果。龙阳镇东王村党总支书记赵森：
2: 我们村会持续深化群众的宝宝长效管控机制，不断优化吴小元景观，常态化的开展环境评比，充分调动村民的主动性，持续守住干净整洁的村庄环境卫生。
1: 2026年，龙阳镇计划建成6个宜居示范村、15个洁净达标村，目前全部创建点位均已建设完成，顺利通过验收，乡村整体人居品质显著提升。龙阳镇副镇长王超亚：
3: 持续强化人居环境的畅效管理，安排好我们的环卫工人常态化的清扫公共区域，落实门前宝宝，这个发动我们的村民群众自主的打理好庭院卫生，加大宣传，提升我们群众的环保意识，不定期的开展环境督查，加紧各村的管护措施，长期维护村庄的整洁面貌。
4: 近期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防暑形势严峻。本周气象条件如何？有无降水缓解高温？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连日来，我市晴热高温天气持续，户外热浪袭人，不少市民出行感受到明显暑热。持续高温也给户外作业、农业生产、能源保供等带来一定压力。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短期内高温天气仍将维持，本周中后期天气形势迎来转变，将出现降水过程。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5: 预计7日前，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8到9日有一次阵雨或雷雨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受副高控制，气温较高，7日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度，周后期受降水天气影响，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33到35度。
4: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需防范高温、降水、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设施农业等产生的不利影响。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李先生说自己是低保户，请问用水有没有优惠？来关注一下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如果说呢是低保户家庭申请的话，用水是可以进行享受相关的减免政策的，可以凭带着本人的低保本、身份证以及用水的户号前往所在的社区进行登记。社区呢是将统一汇总低保户的资料，并定期与自来水公司对接核实。那经过工作人员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将按照每户每月6吨水的标准予以补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刘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市区曹化路第6小学红学高级中学南门就在那个周边学校比较多，每到上下学的时候，停放的车辆把路堵得很难通行，周边也很受影响，建议主管部门能否合理规划一下。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给出的回复。辖区中队前往实地开展摸排核查，结合两处学校的通行现状，辖区中队将在上下学的高峰时段增设执勤警力，加强现场的交通疏导，及时劝离查处占道违停车辆，同时积极上报设施优化建议，推动在养生大道加装隔离护栏，引导家长有序停放，持续改善该路段的通行条件，确保周边居民出行畅通。有一位匿名的听众就反映呢，富荣花园小区的物业现在把很多垃圾桶都撤走了，比如说一栋楼有几个单元就设2个垃圾桶，且全部设置在离单元楼很远的地方，很难发现，请解决。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那富荣花园小区目前正在按照桥城区垃圾分类工作统一部署，推进撤桶并点工作，根据相关的规定，多层住宅按每150户，高层住宅按每300户设置一个垃圾投放点。目前富荣花园现在已经规划设置4处分离垃圾的投放点位，分别是在北门的地下停车库旁边、2号楼富荣花园小广场以及富荣花园幼儿园旁。那群众可以到就近的这个点位投放垃圾。垃圾分类呢是有助于自然比如说环境保护和资源的节约，是一项长期的利民举措，撤桶并点给这个居民带来的不便啊，敬请谅解。好，我们来关注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主任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那刚才我开车路过那个桥城区和谐家园小区南门，就是红绿灯那里，就是湘富路与桥城路交那个的红绿灯，它现在那红绿灯失控了，它这个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它一直亮绿灯，然后呢，就是说，东西方向的一直亮绿灯，然后南北方向的红绿灯是坏的，它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啊，因为它这个机动车它看绿灯的话，肯定不会减速。也不可能去让行的，那人家这个行人从南往北，或者从北往南，或者斑马线怎么过？
0: 您反映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及时向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一下。是您刚从那儿给我发现的？
2: 对对对，你们要跟他们说一下，这件事情不能说几个工作日再去搞，这个。第一时间都应该到现场去解决掉。
0: 对，因为这个信号灯故障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我们下线之后就立刻和对方进行联系，让他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城区的路口的信号灯要进行长，就说实在话，一方面的话是比如说群众发现问题，就像您发现问题及时的反馈，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咱们也可以问一下他们对于这个路口信号灯有没有常态化的巡检机制，那怎么样及时发现故障或者是减少长时间带病运行，这也是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
2: 对，还有问你们主任， 我打断一下
0: 啊，您说
2: 这个地方红绿灯一直都没正常过，它以前有一段时间可以使用，然后有段时间又不能用，它跟就像精神病一样，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是好像是中间停用过一段时间，然后能用一段时间，现在又坏了。
0: 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向这个公安交管部门来问清楚了，到底是那边的信号灯的故障，是这个比如说是线路的问题，还是供电的问题，到底是哪方面？不能说这个处理了一段时间，它又反复存在呀，对吧？这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2: 对对对，它这个长期存在这种问题了。我以前经常开车从那里过。还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现在它又出现这种情况。
0: 嗯嗯嗯，像这种情况是。
2: 我不知道他们的有关部门这个方面是对这里这维护保养是不到位还是怎么搞的？反正正常使用的时间很少。
0: 嗯，对他们对于这个道路方面的这个信号灯的是应该要进行一个维护的。你像您如果说发现这边这一处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咱们就要问一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屡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也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2: 对对对，你那请你跟他们反映经过久的吧，因为刚才我在那里等绿灯等了5分钟，
0: 嗯，
2: 等红绿灯等5分钟，我说这个灯怎么一直不变，把我自己都搞懵了。
0: 好，行，下线之后我们就立刻这个向主管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确实要尽快的进行抢修，先到现场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哎，也欢迎您继续监督。
2: 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嗯，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想问一下，我听我的有那个残疾人创业补贴。
0: 哦，是的。
3: 我是残疾人，我想搞个养殖，这算不算创业？
0: 养殖。哪方面的呢？
3: 都是准备养鹅吧。
0: 嗯。
3: 有没有什么补贴？什么补法？我想问问。
0: 哦，那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3: 长春区。
0: 好好，残疾人创业补贴的话，它是有一次性创业补贴啊。你比如说像开按摩店呀，或者是创业呀，这个是可以有的。
3: 不是搞养殖算不算创业？有没有补贴？
0: 嗯，我看一下啊。您打算养多少只呢？
3: 养不多吧，3百只吧。
0: 嗯，这个像残疾人创业补贴，像那个平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有比如说办理营业执照之类的，这个是人社局。像您说的家禽养鹅的这个，您是普通家庭还是困难家庭啊？
3: 就是残疾人。
0: 您是低保户吗？或者是贫困户吗？
3: 低保户不是的。
0: 不是，是吧？
3: 不是，我都听说那低保户让养低保户一头养补助300块还是400块钱呢？
0: 哦，那您是低保户吗？
3: 我不是低保户，现在是残疾人。
0: 我知道您就是普通的农户，一般残疾人，不是监测户，也不是低保户，是吧？
3: 不是低保户，中度残疾。
0: 哦，那这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帮您向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再了解一下吧。我这边所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但是如果说您是养到一定的规模的话，我们帮您来问一问有没有创业补贴这块这类的，好不好？
3: 那你帮忙给我问一下。
0: 我们帮您问一问，好吧？
3: 管好，谢谢。
0: 好嘞，好，再见啊。中国留言说，小学摇号什么时候开始哈？目前呢，乔城区和高新区民办义务教育阶段的派位摇号招生方案第二轮公布，是第二轮的摇号将在8月7号举行啊。大家这个到时候可以来看一看。那像多胞胎还有就是双胞胎的家长，可以申请捆绑分组或者是单独的分组。申请捆绑分组的是在8月4号的下午5:30之前到乔城区教育局3楼办公室来去申请递交捆绑申请材料。逾期的话，就是逾期你如果说没有进行申请的话，就是随机分组。 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哈，它这个是分为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资格审核的话，线上没有通过的，需要在8月4号下午5:30之前携带相关的材料，然后到桥镇区教育局啊，或者是这个高新区教育局啊所属的教育局，然后去进行一个申请。那8月6号进行电脑的随机分组，8月7号的上午，开始进行摇号，这是桥镇区的啊。那么高新区，分组的申请是在8月5号的上午12点之前。那么，没有线上没有通过的是在8月5号上午12点之前线下去进行申请。8月6号，随机分组，8月7号的上午9点进行摇号。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这个有链接，有新闻链接能不能线上办理？线上是可以的哈，线上就是你刚才我所介绍的，你申请没有通过，就线下到你所属哪一个区，桥镇区到桥镇区教育局申请，高新区到高新区教育局去进行申请哈。桥镇区是8月4号5点半之前，那这个高新区是8月5号12点之前。好，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这个情况，就是今天我早上打过电话，说他说您现在直播时间，叫我打电话再过来，就是说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说是小孩上幼升小。就是上小学这个问题，现在上不了。
0: 上不了是
4: 啊，
0: 怎么了呢？
4: 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就是玉辉公馆，我对口的小学是一小。可是呢，俺上那个幼儿园的时候是在通化境幼儿园上的，也是属于公立的。可是他现在上小学了，他说上不了，他说房产证是小孩旧的名字。可是俺没分家，俺都在一所住着了呀。俺跟那个妈、俺爸，还有俺兄弟，还有俺小孩我，俺都在一个户口。所以对，俺都在一所住，都在这个房子里边住。因为俺妈爸年龄大了嘛，我也现在也跟着妈。
0: 小孩的户口在哪里？
4: 小孩的户口现在也给俺妈爸在一个户口，在桥城区城福镇，就是老家的户口。俺是老家那边现在都没人了，全家现在都在城里住着嘞。
0: 小孩户口，那你们名下有没有房子？
4: 俺名下没有房子，我是外嫁，我是嫁到江苏那边。然后俺就是小孩的爸，就是2年前去世了。然后他那边一个奶奶，就一个奶奶了，80多岁。所以俺娘仨在那边也没法过，就是我带着小孩呢，就是迁回来了。现在迁到所在地，就是医院所在地，我妈我爸那。现在呢，我就是带着小孩跟着俺妈爸一起过。我经济条件呢也有限，也买不起房子。现在，也是给俺兄弟在一块住。包括俺小孩现在上学也是跟着俺兄弟，也是俺都在一块上。可是现在呢，他说的上小学现在上不了。你是就是这个情况，你看看能不能把俺解决。
0: 这个是这个还你的情况还比较复杂呢，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父母一方，如果说落户在咱们就比如说你这边啊，他就是跟着你嘛。你的户口在哪儿呢？也是在城府是吧？你们是在一起，
4: 包括俺兄弟的户口也是在城府。
0: 我知道。一般情况下，如果说父母名下然后就没有房产，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有房产的，他是户籍在哪儿，可以根据这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名下的房产来进行就读学校，就是哪个学校就是他的房子的范围在哪儿，就是可以上哪个学校。但是还没有说到这个，就是像舅舅叔叔这一块，我确实您第一次遇到您这种情况。我们乡下之后的话，像那个教育局那边帮您咨询一下。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您不属于那个学校的话，就是在8月，您不是没报，您现在是
4: 在我在线上报不了名呀。现在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报不了。人家我去线下，我昨天去教育局了。教育局说的，你没有，你特别的没有说拿舅舅的房产证就上学的。我的可是俺的条件，我的俺的就是条件特殊，我的 你不是说是教师就办我的，你得根据情况来定，给俺定这个方案我的，你不能说一就、
0: 那他有没有讲像您这个啊？我知道像您这个讲，就是您现在这个实际情况，相当于您也是孩子跟随您在城里面对吧？啊，不管说是不是住在舅舅那边，那如果说是能不能就是随迁的话，怎么讲呢？随迁你也要一些材料。随迁的话，
4: 对，随迁
0: 随迁也
4: 不行。
0: 你也要有租房合同，也要有备案。确实，那他有没有讲像您这种情况，就是最后的话，比如说有教育部门统筹到有学位的学校去上学，您能不能接受？
4: 他说统筹到最后，他说这样的。统筹他是回那个原始地，就是回我们那个亳州亳那个城富镇上去上。城富镇你看家里面都没人了，我一个女的带个孩子在城富上学肯定不行。家里面房子都塌了，你说我一个人在带孩子回城富上学，我生计怎么办呢？
0: 是吧？那您现在是
4: 在
0: 哪里工？
4: 在打零工，在城里打零工，然后就是养活俺娘俩。现在问题是我要是回镇上带小孩上学，那我生计怎么办？俺娘俩怎么办？是这个问题。
0: 那这样，我们就是像您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因为就是按照哪一种情况来讲，因为他现在上学的话就是户口加房产嘛，就是两个一致的原则。您也去教育部门问了这种情况，可能您对政策也是比较了解的，我们这边只能说把您这个情况然后转办给教育部门，然后努力一试，看看能不能协调。就是这个不是说协调的事情，就是我们帮您转办问一问好不好？
4: 我的意思是这意思，就是说看我想个办法，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就是写一个就是房屋租赁给我弟弟，就是我相当于我
0: 你可以啊，但是关键问题你听我说完，你可以啊，你租你弟弟的房子也是可以啊，但是你要房屋备案呀。房屋备案的话是要在八月份，就是现在不是线上报名了吗？八月份之前备案满六个月，您现在备案也没有用，
4: 可是还是上不了呀。
0: 是啊，所以
4: 可是我有证据，就是我们家的水电费，就是水电煤，一直这我回来两年了，家里面的水电煤，因为我弟弟也经常不在家，在外地嘛，我跟我爸妈我们是在一起住的，这个房子电费，包括煤气费什么的，都是我来交的，我就是我能证明我在这个我在这儿已经住了两年了，而且我还能证明我小孩在这里面读的那个公立的幼儿园。
0: 这个幼儿园的话，他也是看你学位的，就是有没有空余的学位的这种情况下，没关系。这样，入学的路径就是跟您说了，要不然就回到城富那边正常的片区上学，要不然就看统筹这边有没有学校。我们就是线下帮您向教育部门问一问，好不好？
4: 那也行。可是我已经问教育局了，教育局说什么什么的，我给你们打电话就是为了寻求帮助，就是说小孩子看能不能在我们。就是周边啊，你哪怕一小上不了是吧，你可以上其他的这个，对，就是这附近的这几所小学都可以。
0: 我们也是帮您向教育部门来去问一问，您个人去问的话跟我们可能
4: 个人情况比较复杂。
0: 对，我们也是
4: 也比较特殊。
0: 但是怎么讲呢，咱们还是要按政策来，我们先帮您问问看他们怎么说吧，好不好？
4: 那行，好
0: 嘞，没事，
4: 谢谢，
0: 我们帮您转办。好嘞，没关系。
4: 好，
0: 再见。如果说是民办的学校，摇号8月7号早上9点，民办学校是摇号的，义务教育阶段是摇号的啊，民办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在明天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2: 秦风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5: 汪继红到蒙城县督导检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31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学习教育有关事项报告。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细谋快干狠抓落实，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快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营造一流市场化环境，深化改革开放，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筑牢安全屏障，决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发挥好党外人士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为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基础教育工作、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智力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加强雨情、汛情、旱情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做实防汛救灾工作，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要提升卫侨服务水平，更好凝聚侨心侨力，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要抓好基层党建工作综合评价结果运用，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水平，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抓紧抓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持续推进学查改，确保善作善成善始善终，要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风腐同查同治，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巡查整改，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7月3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推动深化内化转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 学习会议坚持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会前中心组成员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等有关内容，会上深入开展交流研讨，三位市领导做重点发言，其他市领导做书面发言。秦峰玉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理论原创性、科学方法论、实践引领力，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秦峰玉强调，要坚定对标对表，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始终把准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永葆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要强化理论武装，吃透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切实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要夯实基层基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更好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确保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坚持从严从实，推动正风肃纪反腐，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秦峰玉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进一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统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经济运行、生态环保、民生保障、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亳州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5: 本台消息，8月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蒙城县督导检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在蒙城县板桥集镇白园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汪继红深入查看灌溉井、用电设施、桥梁沟渠等情况，听取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紧盯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工程施工、验收管护等关键环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提升监管水平，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切实打牢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来到徐团煤矿，汪继红走进调度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实时查看井下采掘工作面、运输系统及安全监测数据，详细了解矿井智能化建设、瓦斯监测预警及人员定位系统运行情况。在座谈会上，徐团煤矿汇报了生产经营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汪继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要加强日常安全监管，强化全员安全教育培训，聚焦瓦斯、水害等风险点，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积极推进智能化建设，优化升级采掘、通风、抽采等关键系统设备，切实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要系统推进采煤沦陷区治理，因地制宜导入文旅、光伏、特色农业等业态，实现生态修复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副市长严文昭、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邓辉报道。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亳州老乡请您回家行动，持续优化创业环境，落实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 孵化基地扶持等惠企政策，吸引一大批高校毕业生回到家乡干事创业。仲夏时节，瓜果飘香，走进利县县森集镇冯楼社区桃园基地，记者看到这里的桃树枝繁叶茂，累累硕果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返乡大学生王杰伟说，2020年他从石珠学院毕业后，曾在芜湖从事房产销售，在外务工漂泊多年，看着家乡土地资源优势，他心里萌生回乡干事创业的念头。2021年他放弃城市工作机会，毅然回到森集镇冯楼村，投身特色水果种植产业，开启返乡创业之路。王杰伟：
6: 政策也比较好，然后政府也把我们这个留点土地啊，帮我们招工人，我们比如说需要工人，他们也可以帮我们提供一些工人就业。
2: 产业发展起来以后，王杰伟积极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每到桃树修剪、疏花套袋、鲜果采摘旺季，基地常年吸纳本地村民务工，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冯楼社区居民马凤燕：
7: 现在正在黄桃的四季季节，一年四季在里边都有货，都冬天下冬天有冬天桃，这个夏天有黄桃，一年到头反正平均下来一天六七十块钱。
2: 王杰伟：
6: 然后基本上每天固定10到20个人，比如说除草呀，因为我们这都是人工除草，又不打除草剂，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修剪枝呀、蔬果呀，这时候每个期段这个用期不一样。
2: 森集镇老果农董旭：
8: 通过土地留人、就近务工、系服绑带等方式，带动周边80余名村民稳定收入，县城土地变优质果园，村民家门口就业，就近征收，现代化标准化的种植示范基地也成为森集镇的乡镇振兴、青年创业的示范基地。
2: 为破解销售难题，王杰伟创新采用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线下对接各地客商上门收购，线上借助短视频电商平台直播带货，把本地优质桃子销往周边城市。每年7至8月份，黄桃集中上市，订单源源不断。砀山县盛凯水果合作社负责人王怡补：
9: 一年大概采个40车左右，就是250吨到300吨左右。因为它的品质比较好，所以我每年都会来，主要是以做加工罐头为主啊。但是它这个桃园的品质啊，在它附近这个100公里之内是比较突出的。
2: 下一步，王杰伟计划持续优化果树品种，延伸产业链条，探索水果初加工，带动更多乡亲参与特色水果产业，以青春力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王杰伟：
6: 我们这个准备做桃子深加工，因为这个桃子水产品它保质期比较短，有可能几天就过世了，然后我们想着考虑比如说做这个桃罐头，做黄桃罐头，然后加工这个桃杆果脂，然后延续它的产品价值，然后提升收益，还能带动更多农户就业。
2: 青年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落实创业安徽升级行动部署，持续擦亮做优亳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品牌，以暖心政策、优质服务、优良环境呼唤塞外游子返乡追梦、兴业扎根，越来越多像王杰伟一样的青年创业者返乡立业、深耕乡土，以一人创业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辐射效应，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市人社局就业科工作人员张瑞宇：
10: 截至6月底，全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600余笔，贷款金额5.6亿元，新增创业项目1.6万个，创业带动就业6.7万人次。
2: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青年返乡创业扶持体系，不断优化创业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搭建创业平台，持续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创业，让更多青春力量扎根乡土，建功基层，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5: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今年以来，我市持续落地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精准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助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转型升级。1至6月份，全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消费额11.6亿元，政策红利惠及17万余名群众。
11: 现在这一款橘子属于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橘子，然后现在可以，你现在买的话可以享受国家的一个补贴，15%的一个补贴。
5: 在市区京东城市旗舰店内，市民李广华向导购人员了解智能扫地机器人产品信息。随着智能家居产品加速普及，智能化便捷化家居产品逐步走进千家万户，持续改善群众生活品质。店内标注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的扫地机器人、智能洗地机等智能产品，凭借实打实的优惠力度，成为市民消费选购的热门品类。市民李广华：
12: 想看看扫地机器人，这家里已经就是缺了，想看看。听到又说这个政府补贴消息，然后补贴15%，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觉得挺好的。
5: 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更大自主调控空间。今年6月4号，我省进一步扩容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将。

0: 智能家居设备、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器具等产品纳入补贴体系，明确补贴标准为商品最终销售价格的 20%， 单件产品最高补贴2000元。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正向效应，有效降低居民换新消费成本，同时引导商户迭代更新产品品类，加速消费市场转型升级。京东城市旗舰店亳州店导购员王霞：
1: 智能家居火服务以后，然后我们清洁类的东西也上了一些信号，比如那个扫地机器人和洗地机这一块，现在订单量也是大大的一个提升。
0: 智能家居适老化智能产品销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传统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工作同步有序推进，全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各大线下家电卖场、品牌门店主动对接政策要求，整合各类资源，全力推动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落细，直达惠民。某品牌电器销售员李丹丹：
2: 夏天嘛，销售旺季，然后这个正好是我们一个新品上市，定价是45599的一个活动价，再叠加一个新品发布会一个299的一个券，再叠加一个15%的国补，它实际到手价只有3740，然后国家帮我们省了600多块钱。
0: 京东城市旗舰店亳州店销售员王路遥：
3: 传统家电的品类销售，同比增长了有40%到50%这个样子，将我们的政府补贴、门店优惠、还有银行立减、以旧换新等等这些政策叠加的使用了，这样的话其实是能够有效的降低了我们市民的消费成本，门店传统的这个家电市场份额呢，较去年也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0: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共有1028家商户参与以旧换新活动，业务涵盖家电、数码、家居、汽车等重点消费领域，参与覆盖面广，市场参与度高。上半年全市汽车置换报废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两大专项行动累计完成交易17.46万笔，拉动消费总额11亿6137万元，核定补贴金额1亿2272万元。以旧换新政策有效盘活存量消费资源，释放增量消费潜力，持续提振消费市场信心，为全市消费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最近几天天气较炎热，本周的天气如何？一起来了解一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将持续高温天气。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5: 预计7日前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8到9日有一次阵雨或雷雨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受副高控制，气温较高，7日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度，周后期受降水天气影响，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33到35度。
4: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需防范高温、降水、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4家企业产品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全市累计获评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9个。这4个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分别为：安徽亚洲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的单晶金刚石磨砺，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的 HL-L38 G 型石墨烯涤毡包芯复合砂，亳州市鲲鹏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 KPBL-11 阻燃玻璃纤维布，安徽纳百川药业有限公司的高纯度薄荷脑。
4: 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自今年7月起，全国开展为期1年左右专项行动，群众可通过3类渠道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网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可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登录举报平台，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全国扫黑办即实时受理。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

0: 各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1: 秦风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0: 汪继红到蒙城县督导检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

0: 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 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

0: 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山脉 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之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汪洋。
14: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3: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5: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6: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7: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6: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8: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1: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9: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1: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20: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1: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20: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21: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5: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5: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25: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24: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兑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3: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 I want your food.
25: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 Why I want to?
0: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3: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5: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3: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8-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公积金的归集与核算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陈斌，欢迎陈主任。
1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3: 第二位是副主任马飞，早上好马主任。
15: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13: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归集科科长王亮、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信贷科科员周建，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公积金贷款、公积金归集核算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2371。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6: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7: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3: 好，热线回音之前关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也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我们先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的这位网友留言啊。节目刚开始，这位夏亮网友啊，他就说我是最低公积金交多少，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王科长。
15: 好，这位朋友你好。那个现在呢，就是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最低的缴存下限呢是县区是276，然后就是那个个人加单位合计，然后市区呢是288，这个是现行的这个基数是这样定的。
13: 灵活就业的话是自己全额缴。
15: 对，灵活就业的话呢就是自己全额，不包括单位个人，因为都是自己来出这一个公积金，然后比例呢是在16%到24%之间。
13: 行，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四号线上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8: 喂。
13: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住房公积金，提前还款，然后利息这种会不会少点？
13: 提前还款，是公积金贷款是吧？
18: 对。
13: 好，我们有请信贷科周建来给您沟通交流。
19: 哎，你好，你好。
18: 啊，你好。
19: 就是你要是办理提前还款的话，那么您的这个我们这边计算这个利息是根据您现在的这个本金余额来计算的。你如果是你提前还款的话，是利息会少一点的。
18: 啊，大平方，我公积金是30万贷款，然后我还15万，就还一半，然后他这个利息打算。
19: 这个每个月的这个利息都是根据你上个月底的这个本金余额来去计算，去乘以这个您的那个年利率，然后除以这个上个月，就是您的本金余额去乘以您的月利率，是你这个下个月的利息。
18: 就是我提前还过这15万以后，然后 后边不会再收取我这15万的费用了吗？
19: 对，你既然已经换下来了，那就不再收取了。
18: 就是按剩的15万的利率来说。
19: 对对，是的。
18: 然后这个年限的概念，
19: 这个要是想缩短年限的话呢，可以这个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收入覆盖的够的话，是可以改的。
18: 改的话是带你上行政部大厅啥的。
19: 对，要带上这个。你现在结婚了吗？
18: 已婚。
19: 已经结婚了。结婚了的话，带这个你夫妻双方的身份证、结婚证，还有你的征信报告，到那个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公积金窗口去办理。
18: 征信服务报告搁哪个我查住？
19: 在这个人民银行，或者是在这个行政服务大厅那个一楼自助机，你可以看一下，可能拿。要详细办的。
18: 个人征信报告。
19: 对。
13: 还有其他疑问吗？
18: 然后那个住房公积金的钱，如果要是存那边的话，一年之内完提取不是？
19: 现在我们只是按月提取，就是说你只要符合我们的这个条件，有贷款，这个每个月都可以申请提取。
18: 好好好，谢谢。
13: 好，不客气。这位网友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他说自己家属在外地，就是阜阳太和缴存的公积金，能不能在亳州办理按月扣款还房贷？如何办理？好，继续有请周建。
19: 听众朋友你好，就是你要是在合肥那边办理的缴存公积金，是目前是扣划不了，因为
13: 在阜阳太和。
19: 对对。因为这个我们异地之间，这个目前还扣划不了这个外地的住房公积金来偿还贷款。
13: 省内异地也不行是吧？
19: 对对，省内异地。
13: 好，我们有请陈明陈主任来说明一下。
14: 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再来补充一下，这个可以，因为这个公积金呢是哪个地方管，它就是能不能扣划是由他当地的这个公积金中心来决定的，所以就是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可以咨询一下这个阜阳市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因为这个是我们管的呢，是我们市里面自己就是归集的这个钱，他的这个钱呢就相当于是归集在了阜阳市，所以呢他能不能扣划要看阜阳的政策。我们市是支持的啊，我们市是支持在异地买了房之后呢，从我们市里面来扣这个公积金，也支持这个提取，但是呢就是在阜阳能不能支持，我们要看阜阳市的政策。
13: 这位网友他的情况是正好相反，他是在外地缴存的公积金在亳州买了房还房贷，正好是和咱们亳州这个政策是相反的。如果说想要划扣的话，那要关注阜阳市的这个他的这个公积金相关政策。
14: 对，
13: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20: 喂你好。
13: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我想分析一下，就是现在亳州市的这个住房公积金，他这个和个人买的情况下，是根据打卡公司买，还是按照公司最近的那个基本工资买？
13: 您的意思是他最低缴存额，还是
20: 就是他这个最低缴存额从哪里体现出来的？还是从打卡公司体现出来的？还是从他们那个公司个人照的那个基本工资体现出来的？
13: 您想问的是您的这个缴存这个金额是按照您的工资来，还是按什么来，是吧？
20: 还是按打卡工资来，还是按公司规定的那个基础工资来？
13: 行，好，我们咨询一下规矩科王亮王科长。
15: 这位朋友你好，那个公积金缴存基数呢是按照上一年度平均工资来进行计算的，这个上一年度平均工资呢实际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工资呢它实际上分为那个应发工资和实际工资。应发工资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那种就是税前工资扣除五险一金的，然后这是应发工资。然后咱这个基数计算的这个上一年度平均工资呢，实际上就是指这个应发工资。
20: 应发工资。
15: 对。
20: 不是按那个大卡公司买的是吧？
15: 不是按照就是说你实际每个月然后收到的那笔钱来算。
20: 是这样的。
15: 对。
13: 那行，好的。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说，问一下光明路大桥什么时候修。今天呢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您咨询的问题啊不在我们今天嘉宾的这个管理范围内哈，所以说可能在线上不能给您这个答复了。您可以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进行咨询。办盏茶，这位网友他说，使用公积金贷款年限是否能变更？当时办的是25年的，已经还了3年了，现在想缩短年限改到10年，如何办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周姐。
19: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就是你要是想缩短年限的话，是在你的这个这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内是可以缩短的。带这个双方。

0: 好的，你现在结婚了吗？不知道，就是如果结婚的话，就是带结婚证、双方的身份证，还有双方的征信报告，到我们亳州市住房亳州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的公积金窗口来办理。如果你单身或者是离异状态，那个就需要带这个你个人的身份证和你个人的征信报告去办理。
1: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拨打5501234哈。缴纳物业费怎么提取？需要什么手续？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李主任。
2: 缴纳个人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就是缴纳缴纳人和配偶，只要提供这个亳州市的，就是物业费的票据，不能参加证或者是网上备案证明。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办理，每套房每年可提一次，累计就是最高不超过5000元。线上通过万事通，通过亳州市公积金专区直接办理，线下到桥庄区政府服务中心和市政府服务中心二楼窗口现场办理。
1: 有一个网友说声音太小，不知道其他网友听着这个我们直播声音怎么样啊？哎，我现在通过我的手机，这个声音是正常的，不知道您那边声音太小是怎么回事？其他网友，是不是感觉这个声音有点小啊？直播声音有点小，大家也可以进行留言哈。亳州市能跨市办理房贷吗？能跨市办理房贷是能办理公积金房贷吗？我们咨询一下周建。
0: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就是。您是如果是想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话，是应该是您的缴存地可能是在外地。如果是您的缴存那个看您的购房地，你看您的购房地，如果是您的购房地在亳州的话，您的公积金是在外地缴存，只要连续缴存6个月以上，我们这边是认为您符合这个贷款的条件，你可以来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贷款。如果是您的这个房子购买地在外地的话，那需要向那个当地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来咨询。
1: 行，这位网友，您的具体问题呢，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您现在拨打我们的四部联络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位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留言咨询，他说装修现在可以提取吗？装修能提取住房公积金吗？我们有请李主任。
2: 根据目前现行政策，装修根据公积金管理办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装修和零修维修暂时还不能办理，要今后有新的政策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1: 装修现在是不能提取的哈，请这位听众朋友到时候再关注一下。如果说有新政策的，我们也会进行在节目上也会进行宣传的哈。这有网友说声音正常啊，另外一位网友说也声音正常。高这位网友，是不是您说这个声音太小？是不是您的这个音量调的有点小呢？那您可以再试着调整一下啊，或者说呢，您可以左滑或者右滑，先退出，再重新进入。您看一下这个声音是不是正常哈？电话能打印到公屏上吗？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四部栏目热线哈，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同问，老房重新装修可以提取公积金吗？刚才李主任也说了啊，现在还不在政策范围内。商转公需要先筹钱把剩下的贷款还掉才能转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周建。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就是商转公的话，这个大部分银行就7家银行都是可以就是不结清贷款来直接办理转贷。具体是哪7家呢？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和汇商银行这7家。目前我市呢只有这个耀都银行呢需要这个，因为不在没有和我们公积金中心直接这个对接业务，所以呢需要提前结清之后来申请。其他的7家银行都可以就是不用提前结清，直接来申请。

0: 道这位网友您的这个贷款银行是哪一家银行啊？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主持人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
0: 嗯，您说。
1: 啊，是这样的，我之前在亳州市工作，然后呢交了几年的公积金，现在调到合肥工作，交了两个月，我想把那个公积金提出来呢，提不出来，封存了有半年，然后转也转不过来，这不是什么情况？
0: 嗯，现在是把亳州的提取出来是吧？
1: 对，想提的话，他说那个，你在外地已经缴纳了就不能提，要不知道要怎么办？
0: 好的，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李主任。
2: 啊，你好，听众。
1: 啊，你好。
2: 啊，像您这个情况啊，目前暂时还不支持提取，就是在我市缴纳公积金账户封存六个月之后，在异地也封存开户六个月之后，可以用这个转移解序形式可以办理，通过这个全国公积金小程序，通过转移解序把你的公积金转移过去。目前这种情况还不能提取，只有在异地未有缴存、全国之内没有缴存情况下，封存满六个月可以进行小户提取。
1: 啊，这样才关。那我现在的话，在合肥这边缴才缴两个月，那就转也转不来嘛。
2: 嗯，对，那边得正常缴存六个月之后，这边封存六个月了，都通过这个全国公积金程序线上都可以转移了。
1: 哦，就是说这个周期必须要六个月。
2: 对。
1: 啊，那到满六个月之后，如果我不让他合并，自己把亳州的提出来是关键。
2: 嗯，也行，但你只有符合相关的这个提取手续才可以提取，你要有在这个有购房或者有还贷或者有其他情形的情况下，只要符合咱市里边的这个提取政策都能提取，但是只是提取部分你的金额，不能小户，剩余的这个剩余的里边那个零钱吧还要转过去
1: 啊。
2: 嗯，
1: 哦，就是说你本人自愿也不买房也不干啥的，就是想自己提是提不出来的嘛。
2: 嗯，对，这应该符合咱市里边的相关提取政策。
1: 啊，那最好的就是说合并到一块儿，比如说我之前在亳州工作，现在该合肥了，就是把我之前亳州的合并到合肥。
2: 嗯，合并。
1: 那我如果在在合肥买房的话，这样一看，就我在亳州时候缴的低，现在在合肥缴的高。
2: 嗯，
1: 那这样的话对购房有什么影响吗？
2: 那缴的高，那可能有利，因为那边缴的高，可能包括贷款呀，可能额度会适当的会放大，包括你提取可能更便利。只有转移过之后，应该遵循合肥当地的公积金提取政策。具体进一步怎么提取，你关注他们的相关的这些官网的发布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或者咨询到当地公积金管理部门。
1: 啊，行，那大概明白了。
0: 对，就是您合并过之后，应该是按照合肥的提取政策来了。
2: 对，
1: 啊，
0: 啊，
1: 行，那就明白了
0: 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01234。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 今年以来，侨城区魏岗镇扎实推进宜居村、洁净村创建行动，全镇统筹规划21个建设点位，通过激发村民共建热情，推动乡村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走进魏岗镇潭楼村后潭楼自然村，平整的道路直通家家户户门前，院落旁五小园错落有致。村民王素琴在这里住了多年，说起村里的变化，他感触最深的就是这条路。王素琴：
5: 原来这个路两边都是阔阔的草，砖头子啥东西都有，一下雨这个泥巴都往这个路上灌，来个车都基本上躲不下过不下，路窄得很。
1: 如今路宽了，干净了，村容的改观也悄然改变着村民的生活习惯，主动维护环境卫生成了乡村新风尚，村民温芳芳：
6: 之前都是长那个棍斧的弄的，现在绿的小屋院，然后画墙上画的画看着力量的很，然后你平时来走进你那里开个车来，现在也有地方停车了，路面两边都拓宽了。
1: 潭楼村瞄准人居短板，集中清理乱堆乱放，依托文化墙宣传防溺水、移风易俗等内容，同步推进道路硬化、小微庭院建设。侨城区魏岗镇潭楼村党委书记谭献祥：
7: 把我们这个乱堆乱放秸秆全部进行清理，再一个都是适应我村里老百姓的生活需要的文化墙、群众主干道两边的道路的硬化，还有一些我们的小屋院的建设，以及我们的这个村容村貌的提升。
1: 硬件改了，管户也要跟上。村里推行三包管理，干部分片包村、包农户、包人头，通过美丽庭院、文明示范户评选梳理标杆，带动全体村民主动参与乡村管户。谭献祥：
7: 日常化的巡查、日常化的清理，坚持让我们的群众跟干部相结合，参与了进行了这个文明户和这个美丽庭院的评选，评选过之后我们进行了这个颁奖，群众都参与，以他们为示范来带动我们的广大群众提高自己的这个环境意识。
1: 潭楼村的蜕变只是魏岗镇全力推进乡村提质的一个缩影。魏岗镇2026年度计划打造6个宜居村、15个洁净村，目前已有16个点位完成建设，剩余项目正在稳步施工。侨城区魏岗镇党委副书记董翔：
8: 在开展大环境整治、坑塘侧污治理、农户庭院规整的同时，我们完善了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村庄的整体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后续我们将完善常态化的管户机制，确保建设成果常态常效。
3: 咱农民朋友种地就盼着风调雨顺，但就怕遇到灾害天气粮食减产，辛苦忙活大半年，一场灾害就白干。不过咱侨城的种植大户们如今多了颗定心丸，那就是农业保险。像辣椒、高粱这类经济作物，保费不高，保障却实打实。接下来咱们一起了解这种农业保险。农业种植风险高、变数大，一直是农户增收的最大难题。为降低种植风险，助力农户稳收增收，侨城区针对性推出辣椒、高粱两款专属商业农险，精准护航本地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不少农户存在认知误区，以为辣椒保险仅针对朝天椒，

0: 计保障范围更广。国元保险乔城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秦雷：
1: 我们普通的辣椒品种也都可以，它的一亩地话30块钱每亩，我们保额的话能定到625一亩，在不同阶段的话，它会有受灾的情况，都可以获得不同阶段的一个理赔标准。
0: 高粱种植保险的参保门槛同样亲民，保费标准和辣椒保险一致，低投入就能享受扎实保障，切实为种植大户减负避险。秦雷：
1: 它保额的话是600元每亩，就是纯商业性的，也是同样也是分阶段的，在不同阶段出现灾害之后，按不同阶段的比例进行受灾的程度进行赔偿。
0: 据了解，现阶段这两款保险仅面向种植规模30亩及以上的种植大户开放参保，零散种植的小农户目前暂时无法办理这项业务。秦雷：
1: 所以说大家就是在购买的时候一定看一下自己的种植规模有没有达到30亩以上，如果说你有这个土地流转合同都比较齐全的情况下，你可以找我们的这个每个村的这个协保员，也可以找到我们每个镇的都有我们驻点员，进行咨询和购买就可以了。
2: 民以食为天，咱们老百姓每天最关心的就是吃的东西安不安全。很多人买菜买瓜果时不仅挑新鲜的，还想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打药，打的什么药。其实为了守住大家的餐桌安全，农业部门有明确规定，蔬菜、瓜果、中药材这些入口的农作物严禁使用高毒、剧毒农药，从根源上保障大家吃的安全。
3: 咱根据这个农药管理规定，这个剧毒农药、高毒农药都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也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菌类、中药材等的生产，也不得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但比如说碱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这些都不能用于蔬菜、瓜果、中药材的生产。
2: 为从源头规范农户种植用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连日来乔城区植保质检站工作人员深入大洋镇田间地头，趁着农户劳作间隙开展安全用药宣传，通过面对面讲解、现场答疑的方式普及农药使用禁忌和科学种植知识，引导农户规范用药、绿色种植，杜绝乱用药、误用禁药行为。乔城区大洋镇种植大户罗贤海：
4: 我种地这10多年了，这些宣传这些农药我都基本上都知道了。我们杜多使用。
2: 乔城区大洋镇种植大户孙永芳：
5: 会给外边邻居都说说，对自己好，来对大家好，不该用的农药、假农药不用。
2: 乔城区大洋镇农资经营户吴永生：
6: 卖的这个农药都是合法合规。
2: 据了解，国家对农药使用有着清晰严格的禁限用标准，为切实杜绝农户误用药、乱用药的情况，让科学安全用药知识深入人心，乔城区农业部门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和技术普及工作，全方位规范辖区农作物种植用药行为。乔城区植保质检站农医师梁瑞伟：
3: 咱现在全国禁止使用农药有60种，然后的话有部分农药是禁止在一些瓜果蔬菜上使用，有3种。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加大这个宣传力度，阻止这个大户和这个农垄断站长进行这个培训，让广大的种植户增强这个科学安全用药意识，保障咱这个粮食的安全生产。
7: 下面是第三项课程，营救溺水人员。小贾，你来假装落水的人。
8: 救命啊，来人呐。
7: 大家注意，遇到溺水者时，我们可以用竹竿等较长的东西把它牵到岸边，水性好的可以游到溺水者背后，拖住他的头，用仰泳方式把他拖到岸边。
9: 教练，为什么要从背后拖呀？
7: 如果从正面靠近，容易被溺水者抓住不放，这样不但没法施救，还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
9: 那要是不会游泳怎么救人啊？
7: 不会游泳可千万别逞能，可以向溺水的人能够到的地方抛救生圈、木板等漂浮物，如果溺水的人离得近，可以把木棍、绳索或救生圈递过去，让溺水的人抓住一头，自己抓住另一头，拖着他上岸。
10: 遇人溺水勿慌乱，合理营救保平安。
0: 开车超员不仅影响车子操控，还特别容易出事故。前两天交警就查到一辆超员的小型新能源车，核载6人，结果车厢里硬是塞了8个人，想想都让人后怕。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双沟大队赵桥中队在省道252赵桥段 发现一辆小型客车行迹异常，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双沟大队赵桥中队中队长于磊。
11: 当时我们在执勤查处违法的过程当中，发现一辆小型新能源越野车突然间掉头，企图逃避检查，我们随即指令前方的交警，对其进行拦截。
12: 你跑了？
13: 我走错路了。
12: 走啥错路了？
13: 我没喝酒。
12: 上哪几个人？报的上哪？我看。
0: 在排除了驾驶员酒驾嫌疑后，交警发现该车涉嫌超员。
12: 一个，两个，从这边下。三个。后边人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人。
0: 于磊，
11: 该车内是核载六人，实载八人，超员30%以上。
0: 交警对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责令驾驶员对超员人员进行转运，消除安全隐患。
12: 再连一个车过来，待会儿你好走。
0: 于磊，
11: 据驾驶员交代，是他受他朋友的委托，帮他朋友的忙，拉几个人到市区办点事情。因为人数较多，只有一辆车，于是这个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急一急，然后就这样在路上行驶了。我们对该驾驶员的这个超员行为，给予了驾驶证记3分，处200元的处罚。在进一步的核查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该驾驶员的驾驶证已经记了9分，叠加本次处罚。3分，其驾驶证已经记满12分。按照这个道交法的规定，我们依法对其驾驶证进行了暂扣，并对其开具了满分学习通知书。
14: 健康小贴士：
2: 现在很多人身上有些不舒服，都会选择中医进行调理。之前大家对于中医的诊疗方法，比如针灸、推拿、艾灸之类的，都比较熟悉了。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叫做埋穴。也是一种疗效非常不错的中医疗法。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皮亚斌介绍，埋穴指的是穴位埋陷的治疗方法，使用专用线埋进穴位，腺体在体内逐步软化、分解、吸收，可以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不断刺激穴位。现在有不少人会选择使用穴位埋陷的方式减肥，能够起到很不错的效果。皮亚斌。
15: 埋线减肥的原理呢，就是采取我们传统的针刺疗法，通过埋线呢，把我们的线放到我们的穴位里面。当我们的线现在用的是一种 PBO 的线，就是咱类似于高分子合成的线，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很容易就被吸收。通过线呢代替针，随时刺激我们的穴位，从而调理代谢，然后产生的减脂减重的效果。
2: 传统的针灸每次治疗都需要施针拔针，一个疗程当中需要多次治疗。而穴位埋线会在一段时间之内不断刺激穴位。皮亚斌，
15: 埋线更多的是一个调理体质的过程，它同时可以调理好多疾病，比如我们的慢性的胃病、妇女的一些月经不调、痛经，还有一些慢性哮喘性疾病。通过这个穴位埋线来调理我们的体质，体质调理好了，阴阳正常了，就不会出现疾病的状态。
2: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穴位埋线绝大部分人都可以去做，但也有少部分人是不能进行穴位埋线的。想要去做的可以到医院咨询一下医生，看看自己适不适合。皮亚斌，
15: 小孩也有好多来咨询的，儿童的减肥的年龄最好是大于15岁，太小他处于一个发育的状态，不适合年龄太小的儿童。一般来说，那种体质特别虚弱的病人，我们应该在体质调理好以后再进行这适当的埋线减肥。还有呢，就是在经期月经期间的妇女呢，不建议在经期进行减肥，因为它可能会导致经期的紊乱。
16: 欢迎参加妈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7: 是垃圾？
18: 不对，是干垃圾。
17: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6: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9: 哦，原来是这样啊！
16: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7: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8: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6: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20: 哦，长知识。
21: 垃圾分类很重要，
14: 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1: 挂掉。
22: 挂掉。
2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2: 删除。
21: 删除。
2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1: 不屑。
2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2: 不点。
2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2: 不说。
21: 不说。
2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

0: 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1: 秦风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4: 汪继红到蒙城县督导检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31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学习教育有关事项报告。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细谋快干、狠抓落实，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快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营造一流市场化环境，深化改革开放，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筑牢安全屏障，决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发挥好党外人士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为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基础教育工作、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智力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加强雨情、汛情、旱情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做实防汛救灾工作，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要提升卫侨服务水平，更好凝聚侨心侨力，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要抓好基层党建工作综合评价结果运用，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水平，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抓紧抓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持续推进学查改，确保善作善成、善始善终，要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风腐同查同治，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巡查整改，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7月3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持续推动深化内化转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学习会议坚持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会前中心组成员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等有关内容。会上深入开展交流研讨，三位市领导做重点发言，其他市领导做书面发言。秦峰玉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理论原创性、科学方法论、实践引领力，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秦峰玉强调，要坚定对标对表，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始终把准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永葆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要强化理论武装，吃透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切实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要夯实基层基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更好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确保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坚持从严从实，推动正风肃纪反腐，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秦峰玉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进一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统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经济运行、生态环保、民生保障、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亳州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本台消息，8月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蒙城县督导检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在蒙城县板桥集镇白园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汪继红深入查看灌溉井、用电设施、桥梁沟渠等情况，听取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紧盯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工程施工、验收管护等关键环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提升建管水平，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切实打牢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来到徐团煤矿，汪继红走进调度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实时查看井下采掘工作面、运输系统及安全监测数据，详细了解矿井智能化建设、瓦斯监测预警及人员定位系统运行情况。在座谈会上，徐团煤矿汇报了生产经营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汪继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要加强日常安全监管，强化全员安全教育培训，聚焦瓦斯、水害等风险点，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积极推进智能化建设，优化升级采掘、通风、抽采等关键系统设备，切实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要系统推进采煤沦陷区治理，因地制宜导入文旅、光伏、特色农业等业态，实现生态修复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副市长严文昭、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邓辉报道。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博州老乡请您回家行动，持续优化创业环境，落实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孵化基地扶持等惠企政策，吸引一大批高校毕业生回到家乡干事创业。仲夏时节，瓜果飘香，走进利津县森集镇冯楼社区桃园基地，记者看到这里的桃树枝繁叶茂，累累硕果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返乡大学生王杰伟说，2020年他从池州学院毕业后，曾在芜湖从事房产销售，在外务工漂泊多年，看着家乡土地资源优势，他心里萌生回乡干事创业的念头。2021年他放弃城市工作机会，毅然回到森集镇冯楼村，投身特色水果种植产业，开启返乡创业之路。王杰伟：
5: 政策也比较好，然后政府也帮我们这个留点土地啊，帮我们招工人，我们比如说需要工人，他们也可以帮我们提供一些工人就业。
1: 产业发展起来以后，王杰伟积极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每到桃树修剪、疏花套袋、鲜果采摘旺季，基地常年吸纳本地村民务工，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冯楼社区居民马凤燕：
6: 现在正摘黄桃的时季节，一年四季这里边都有货，都冬天下冬天有冬天桃，这个夏天有黄桃，一年到头反正平均下来一天六七十块钱。
1: 王杰伟：
5: 然后基本上每天固定10到20个人，比如说除草呀，因为我们这都是人工除草，也不打除草剂，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修剪枝呀、疏果呀，这时候每个期段的这个用期不一样。
1: 森集镇老果农董旭：
7: 通过土地留人、就近务工、技术绑带等方式，带动周边81名村民稳定收入，县政土地变优质果园，村民家门口就业，就近增收，现代化标准化的种植示范基地也成为森集镇的乡镇阵营，青年创业的示范基地。
1: 为破解销售难题，王杰伟创新采用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线下对接各地客商上门收购，线上借助短视频电商平台直播带货，把本地优质桃子销往周边城市。每年7至8月份，黄桃集中上市，订单源源不断。砀山县盛凯水果合作社负责人王怡补：
8: 一年大概采个40车左右，就是250吨到300吨左右。因为它的品质比较好，所以我每年都会来，主要是以做加工罐头为主啊。但是它这个桃园那边品质啊，在咱附近这个100公里之内是比较突出的。
1: 下一步，王杰伟计划持续优化果树品种，延伸产业链条，探索水果初加工，带动更多乡亲参与特色水果产业，以青春力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王杰伟：
5: 我们这个准备这做桃子深加工，因为这个桃子水产品它保质期比较短，有可能几天就过世了，然后我们想着考虑比如说做这个桃罐头，做黄桃罐头，然后加工这个桃干果汁，然后延续它的产品价值，然后提升收益，还能带动更多农户就业。
1: 青年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落实创业安徽升级行动部署，持续擦亮做优博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品牌，以暖心政策、优质服务、优良环境呼唤塞外游子返乡追梦、兴业扎根，越来越多像王杰伟一样的青年创业者返乡立业、深耕乡土，以一人创业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辐射效应，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市人社局就业科工作人员张瑞宇：
9: 截至6月底，全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600余笔，贷款金额5.6亿元，新增创业项目1.6万个，创业带动就业6.7万人次。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青年返乡创业扶持体系，不断优化创业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搭建创业平台，持续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创业，让更多青春力量扎根乡土，建功基层，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4: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今年以来，我市持续落地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精准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助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转型升级。1至6月份，全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消费额11.6亿元，政策红利惠及17万余名群众。
10: 现在这一块咱记得数亿。

0: 个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机子。然后现在可以，你现在买的话可以享受国家的一个补贴，15%的一个补贴。
1: 在市区京东城市旗舰店内，市民李广华向导购人员了解智能扫地机器人产品信息。随着智能家居产品加速普及，智能化便捷化家居产品逐步走进千家万户，持续改善群众生活品质。店内标注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的扫地机器人、智能洗地机等智能产品，凭借实打实的优惠力度，成为市民消费选购的热门品类。市民李广华
0: 想看看扫地机器人，这家里已经就是缺了，想看看。听到又说这个政府补贴消息，然后补贴15%，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觉得挺好的。
1: 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更大自主调控空间。今年6月4号，我省进一步扩容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将智能家居设备、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器具等产品纳入补贴体系，明确补贴标准为商品最终销售价格的20%，单件产品最高补贴2000元。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正向效应，有效降低居民换新消费成本，同时引导商户迭代更新产品品类，加速消费市场转型升级。京东城市旗舰店亳州店导购员王霞：
0: 智能家居扩服以后，然后我们清洁类的东西也上了一些型号，比如那个扫地机器人和洗地机这一块，现在订单量也是大大的一个提升。
1: 智能家居、适老化智能产品销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传统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工作同步有序推进。全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各大线下家电卖场、品牌门店主动对接政策要求，整合各类资源，全力推动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落细，直达惠民。某品牌电器销售员李丹丹：
2: 夏天嘛，销售旺季，然后这个正好是我们一个新品上市，定价是45599的一个活动价，再叠加一个新品发布会一个299的一个券，再叠加一个15%的国补，它实际到手价只有3740，然后国家帮我们也省了600多块钱。
1: 京东城市旗舰店亳州店销售员王路遥：
3: 传统家电的品类销售，同比增长了有40%到50%这个样子，将我们的政府补贴、门店优惠，还有银行立减、以旧换新等等这些政策叠加的使用了，这样的话其实是能够有效的降低了我们市民的消费成本，门店传统的这个家电市场份额呢，较去年也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1: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共有1028家商户参与以旧换新活动，业务涵盖家电、数码、家居、汽车等重点消费领域，参与覆盖面广，市场参与度高。上半年全市汽车置换报废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两大专项行动累计完成交易17.46万笔，拉动消费总额11亿6137万元，核定补贴金额1亿2272万元。以旧换新政策有效盘活存量消费资源，释放增量消费潜力，持续提振消费市场信心，为全市消费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最近几天天气较炎热，本周的天气如何？一起来了解一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将持续高温天气。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5: 预计7日前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8到9日有一次阵雨或雷雨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受副高控制，气温较高，7日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度。周后期受降水天气影响，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33到35度。
4: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需防范高温、降水、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4家企业产品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全市累计获评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9个。这4个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分别为安徽亚洲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的单晶金刚石磨砺， 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的 HL-L38G 型石墨烯涤毡包芯复合砂，亳州市鲲鹏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 KPBL-11 阻燃玻璃纤维布，安徽纳百川药业有限公司的高纯度薄荷脑。
4: 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自今年七月起全国开展为期一年左右专项行动，群众可通过三类渠道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网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可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登录举报平台，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全国扫黑办即实时受理。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1: 秦风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4: 汪继红到蒙城县督导检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小美啊，到前面的加油站，我给车加点油。
1: 好的。
0: 你好，师傅，95号汽油加满，谢谢啊。
2: 好的，先生，请您先将车辆熄火。哎，先生，油加满了，请您去支付一下费用。
0: 好嘞，微信扫码给您啊。
2: 先生，请您收好手机，加油站规定在加油泵危险区域内不能使用手机。
0: 为什么？手机扫码支付多方便啊，只听说加油站不能打电话，怎么手机交费也不让了？
2: 先生，因为手机扫码时产生的电磁辐射频率在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了咱们大家的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手机，感谢您的配合。您可以到加油站办公区域的柜台扫码交费。
1: 好的，谢谢您。
3: 汽车加油需注意，消除隐患保平安。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人生不测祸福，天有时刻阴晴，生死皆由天定，算卦占卜总是空。为人生在世上，做事总要公平，暗里艰辛神明有，只可听天由命。唐铁牛、赵玉、乐宝三个人呢，在越州城把那位女子刘喜玲背到了宋营之中，见到了阮英、八王，他们把详细情况一说，又给介绍来了宋万清。宋万清掏出书信让阮英他们看，这才知道原来是啊大师伯宋世公之子，宋万年之弟。宋万清很高兴啊。与此同时，阮英和八王周顺又审问那位刘喜玲，说你知道什么你都说出来，能免你的罪名。刘喜玲说呀，我什么都不能说，要想让我说，只有我和赵玉结为夫妻，不然的话我宁可死也不说。周顺一看这女子真挺倔强啊，就这样说，我给你担保，你就说吧。刘喜玲不相信，你们宋营之中没有说话算数的，我都不相信。八王给做主了，八王说我担保，这个你能不能相信？就这样刘喜玲说了，在君山有九个山头，9个大寨，那里边的贼人不少，而且消荒埋伏更是多啊，翻板没坑。又说山上啊有几位，第一位就是大寨主，踏浪3000里，龙腾龙霄汉，他有几个儿子，那武功都是高强，有龙蛟、龙敖、龙闹、龙海，父子三人称为君山五绝。外围有3太岁：郎武金、郎武祥、郎武志。而且啊，还有布坊、萧无皇等等等等，这个我都不太清楚。洞庭湖有水军， 那也不少啊，就是船只得有1000来只。你想想，听说他那山上有20000人马之多，而且蔡太师也去了，你要攻打是比登天还难呢。刘喜玲说完了，阮英暂时把他呀带下去，有要想把他另安排，咱们不用细说。就这样，阮娘吩咐人等，明天立刻赶奔越州，把一切事情部署下去。到了第二天，吩咐一声，立刻行动，带领50000人马，周景龙、阮英他们督促大队赶奔越州进发。这一天就来到了离越州城15里地。15里地在云阳镇，那边是云阳镇，这边是灵乡啊，在灵乡把人马扎住，在灵乡城外，灵乡是个县，50000人马安营扎寨，不能进城，因为呀，县城那么小，军兵进去也不方便。可是临湘县令可知道了，带领文武官员。

那好，雷英说：“你们做我们第二接应的啊，你是作为第二，我们要攻打越州，作为第一前线。”临湘县令答应说：“我们给你做后盾。”哎呀，做支持一切的事情。就这样，阮英准备怎么和越州城那些人联系呀？既然来了，咱们就得光明正大开明建仗。哎，就在这时节，有人进来禀报，报启禀副元帅得知，启报何事？因为周景龙啊，虽然说是元帅，他毕竟是文官呢，他把军中之事全交给阮英。现在由荆州派人下书，让他进来。下书人进到里边见了阮英，说是奉他们的总镇之命来下书信的。哦，呈交上来。阮英把书信接在手内，这一看，点了点头。大致意思写的是。阮元帅，听说你们人马来到了襄陵县，在以往啊，我们也到你那边去打探过，你们这边人呢也到我们越州城来过。现在我有个想法，咱们不要和兵征战，咱们以将争斗。3天后。在越州城外有一三罪亭，咱们到那里前去赌一胜败，论一高低。我们要是败了，我们立刻离开越州城，回我们的君山寨。你们要败了，怎么办？下边写着是总镇郎。五金，哦，阮英看完这封信，给周顺呐找来了，让他看看，合计合计怎么办。咱们要是败了，立刻回归汉阳。按这些，就这样，阮英写了回书。我们要败了，我们回奔汉阳，越州不打了。来人，把书信带回去。这就算应战了。这3天，阮英和唐铁牛等人商量，3天后到三罪亭去和他们应战。哎呀，看来这越州城这狼无心，听说武功高强，可是万一要是败了怎么办呢？啊？阮英说：“咱们明天就赶奔越州，离越州城近些，以便应战。这边由八王，另外派人还有周顺，他们在这边驻扎了。八王同意了，周顺也同意，派郑梦熊还有徐文彪，你们保护八王的安全。到了第二天，阮英带领众家英雄。”离开了临阳，赶奔越州。当他们来到越州城外，离城里就在6里之遥，有一个云香镇。云香镇有一个大饭店，兴隆店，全给包下了。他们住在了兴隆店，吩咐伙计们，这里闲杂人谁也不能进来，谁也不许住。啊，我们多给你钱，而且我们自己有厨师，自己做饭，炸好喂马，全不用你们。哎呀，这掌柜一听高兴坏了，暗中乐呀，这样的买卖上哪里去找啊？他们又歇兵2天，到了第三天，阮英带领众家弟兄赶奔三罪亭，他们骑马来的。

0: 心想，这三醉亭有人知道啊，是个什么地方呢？既然郎五金选择这种地方，那他们是了如指掌啊。唐静又说：“哎呀，猴啊，咱们到那里可处处小心，多加提防啊！三哥，这个一定必须的。”说说唠唠就来到了三醉亭。一看呐，那里人不少，郎五金已经到了，他们在那边坐着呢。阮英带过来，吁，把马带住，跳下坐骑。这时，郎五金急忙站起身形，迎将上来啊，就知道为首这位瘦小枯干，那不用说，就知道是阮英。哈哈哈哈哈！哎呀！如果说我没说错的话，你一表非凡，一定是阮英阮副元帅吧？啊，今日相见是三生有幸。说这话一抱拳，哎呦，阮英一听，好小子，哈，还有我是一表非凡啊？我是像一表非凡吗？你这不是夸我吗？他也不示弱，哎呀，原来我当是谁？我没说错的话，你一定是赛罗城的郎五金总镇吧？因为郎五金长得黑呀。哎呀，郎五金一听这小子。明明我是黑脸，他说我像赛罗城，罗城是白脸啊，真是嘴不饶人呐！不由得一阵大笑，哈哈哈！哎呀，阮副元帅说笑了，说笑了，我哪敢呐，哪敢当啊！今天你们按时赴约，真是言而有信。咱们见面就说说前边那些事，是不是？我们要败了，我们是立刻退出去越州；你们要败了，是不是也不攻打越州，回归汉阳？是也不是？阮英说是。君子一言嘛，快马一鞭。好，那咱们立刻比武开始。说完话，郎五金回到了自己这边，看了看，哪位愿打头一阵？旁边厢嗖蹦过来一人，谁呀？这是那位刘坤，金眼枭刘坤。他在想，我初次来到越州，初次在郎五金面前。是出这种风头啊！如果说我能把阮英他们那边有一人打败了，以后他能提携我，他不能小瞧于我呀。这位刘坤呐，是个黄眼珠，枭鸟就是夜猫子，夜猫就黄眼珠啊！哦，好，多加小心。不用嘱咐，再一看他，嗖嗖嗖，正到了前边，一抱拳，宋营众人等听着，我刘坤今天愿打头一阵，不知你们哪一位出来与我走上几合？他这一叫阵呐，宋营之中惊动了一个，就是小乐宝啊。也想立功，立功他得找和他差不多的，他能打胜的。你其他人都武功高强，他能敢硬吗？也不敢硬战呢。见刘坤出来了，哎呀，心想这小子是我手中的败将啊！在上次被我给打败了，这次我能不能把他再赢了呢？他来到师傅面前，师傅啊， 我想会会这个小子，我就想立点功，师傅你能不能帮我一把？怎么帮你小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嗯，好吧，你去。唐铁牛啊，对徒弟非常宠爱。就这样，小乐宝嗖抖身形来到刘坤近前，嗨嗨嗨，哎呀，这真是啊，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没想到今天在此处又遇见你了。嗯，乐宝，怎么？这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乐宝，你还敢和我打吗？怎么不敢呢？你不是我手下的败将吗？咱们两个说不上谁是败将，既然你不怕死，你就跟我来一战。小乐宝手中拿这个铁笛子，唰往前近身，给我们脑门打脚下来。这位刘坤啪往旁这么一闪身躲过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了一起。打着打着，小乐宝心想，这小子武功真比我强，哎呀，看来我真是打不过他呀，我就得用这种办法。他把他笛子掉个个滴滴哎，吹上了。他这一吹笛子，刘坤气的，小子，你打仗为什么吹笛子？话音刚落，在旁边那位唐铁牛唱上了，唱的啥呀？唱的是寡妇难。寡妇难，寡妇难，一到夜晚就难安眠。哎呀，他这一唱不要紧，当时这刘坤就感觉就心烦意乱，完了走神儿了。这一走神儿不要紧，就被铁笛子小乐宝啪一笛子打下了他脑门，这小子往旁这么一躲，但是啊稍微慢了些，就刮在他的头皮上左边，啪不那么重。哎呦，这小子急忙转身就拜回去了。他这拜回去了，那边上抖身进来一位，好小子，有什么招法啊？打仗就打仗吧，为什么又吹笛子又唱歌？你们那边原因怎么说的？双方打仗不能用暗器伤人，就是实打实的真刀真枪。你们不讲信用啊，信这字你们都不讲，你们是什么人？大家伙一看上来这位呀，不是别人，正是郎武志。郎武志这一说啊，当时阮英啊也感觉脸面发烧，回头看了看唐铁牛，心说，三哥呀，你怎么能出这种主意呀？不要说这主意一定是你出的，但是嘴可不能说。嗯，你叫什么名字？要问我郎武志哪位上来与我一会？郎武志手中双锏这么一横，旁边厢尉迟骁一看，该我上阵会会他了。我这鞭正好对锏，尉迟骁嗖穿到了前边，从腰中解下来18节亮银盘龙鞭，哗啷啷啷啷啷啷啷这么一响。小子好啊，你叫郎武志，不错，你叫何名？问我嘛，我叫尉迟骁。哦，叫尉迟骁，好，没听说你有什么能耐。看剪刷双剪一分打向尉迟骁，尉迟骁不慌不忙往旁这么一闪身，把鞭抖起，刷鞭剪 打在了一处。这俩人果真是不错，边雷剪网能有七八个照面。可哪成想啊，他就剪了带绳的，这绳子有七八尺长。狼武志心想，这个黑大个的武功不错，今天我用我的飞剪赢你。唰，一剪晃他面门的往后这么一撤，晃他面门的往后一撤，尉迟骁一看，哦，急忙闪身躲过，往前一近身，小子看边哗啦啦啦缠奔他的腰。这师姐再看这位狼武志往旁一抽身，啪啪啪啪，因为他的剪子带绳子在腰里缠着呢，唰唰唰唰抖出来，往出这么一抖，他往后退是啥意思？得离开距离呀，他往后这么一退，能有几尺远？啪！一抖手，把剪扔掉出去啊！尉迟骁正好转身，还准备和他迎战呢。一看，哦，剪飞来了！哎呦，这剪子飞来，说是迟，那是快！尉迟骁急忙往旁缩颈藏头。可是啊，稍微慢了些，这剪就把他的脖子唰从脖子这边过去了，把他脖子扫到那么一条子，哎呦！尉迟骁就感觉这脖子火辣辣的那么疼。好小子，尉迟骁是急忙转身就败呀。尉迟骁败下去了，这师姐唐铁牛骂上了。好啊，狼无志神马东西啊，讲的是不用暗器，你这剪上怎么带个绳啊？啊，带绳算什么英雄，你这不叫真功夫。狼无志说，我凭的是兵刃赢他，你不服你过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3秒钟你可以用来在紧急情况下刹住你的汽车，但你更可以提前观察路况，让旅途平安无忧。
5: 前方为事故多发地段，请小心驾驶。
4: 3秒钟你可以用来扑灭刚刚燃起的火花，但你更可以不把火种带到树林中。
6: 爷爷，您别在林子里抽烟，会起火的。
4: 3秒钟你可以在遇到狂风大浪时大声呼救，
7: 救命救命啊。
4: 但你更可以在下海前提前了解天气情况，选择正规海域玩耍。
8: 孩子，你看这边有安全警示牌和救生员，咱们呀就在这片海域玩。
4: 提醒您，应对灾害重在预防。
9: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唐铁牛这一说话，狼无志一阵冷笑，嘿嘿嘿，你少在那里说废话，不服你给我过来。唐铁牛说，就你那个玩意儿，整个破茧啊，拴个破绳儿，我这小棒子拴个绳儿我也能飞。但是心里想，我可不敢去，我去我也得输啊。可就在这时，也从宋将这边搜窜出一人，大家伙一看，正是宋万清。宋万清手提金背九环刀，来到了狼武志近前。姓狼的，少要猖狂，你砍刀。你是什么人？要问我，宋万清。没听说过。紧接着，狼武志和宋万清又打在了一起。宋万清啊，这刀法真不错，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如同流星赶月一样。哎呀，狼武志一看这小子武功真不错呀，宋万清九环刀横扫。狼武志急忙用双锏往上去迎， 响大，半响大。打着打着，蓝武志的双剪子，左手剪子往上面一晃，就虚着了，右手剪唰打剪下去，勾问宋万清头顶打来。宋万清急忙来了一招缩颈藏头，把身子往下一蹲。可是啊，蓝武志这招还是虚招，唰抽回来，他往回这么一抽，又摆左手这剪，唰勾奔宋万清腰来儿打来。宋万清啊蹲在那了，他就横扫的。宋万清蹲那么那一蹲，阮英等人一看，哎呀，是不是宋万清敌不住了，有些盯不住了，这咱们可得要帮。他想到谁呀？想到他的大哥宋万年，为他们死了哈雷之手。老宋家就这么弟兄两个人呐，可不能再让他有什么闪失。阮英刚想出去去解救这位宋万清，这时间宋万清唰在地上这么一躺，把这刀这么一轮刷刷刷刷刷刷刷，哎呀，唐天牛看出来了，哎呦，这是滚膛刀啊啊！接着他身子在地上来回那么滚，滚膛刀他听说过，他不会练，围住了狼武志，刷刷刷刷刷刷刷。狼武志啊，这回绳子用不上了。宋万清也不给他机会。狼武志啊，现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心想这小子用什么功夫在地上来回直转呢？这刷刷刷刷刷刷，就砍他的脚，搂他的腿。狼武志一招没照到，啪唰，九环刀就把狼武志的靴子底儿给削掉了。哎呀，削的真寸呐、啊，没削到鞋帮，正好把底儿给削下来了。啊！狼武祥吓得急忙往后他们一退，再稍微一点啊，稍微往里进一进。这伤到他的脚，这小子当时啊把这个他双剪抽回，把这绳往回这么一列，提着就跑了，带回去了。唐铁牛赶紧叫好，好好，哎呀兄弟呀，这滚膛刀法真是妙绝了。好，再看宋万清刷驴打挺站起身形，哪位不服再过来一会。言还未尽，从打贼人那边嗖冲出一人，正是狼武祥。这狼武祥啊，一看他的哥哥败了，当时心中也是气，好啊，这小子用什么招法把我哥哥打败了啊，我今天会你一会，我非得把你制住不解。狼武祥手使着七爷鞭，啪哗啦啦啦啦啦，打向这位宋万清。宋万清用刀急忙截下相还，两个人打在一起。可打来打去的，不知怎么搞的，那个鞭呢就缠在了九环刀刀背儿，有九颗铜环唰缠住了。这一缠住不要紧，两个人各用力气都想把对方拽过来，这可是用力呀，谁力气小就得被谁给被对方给拉过去，拉过去那就算输。阮英一看，这怎么办啊？这怎么办？应该这阵算平。他刚想抖身形纵到前边去解围，可就在这时间，那伙人当中嗖冲出一位，来到了近前，高声喊道：“住手！” 两人都住手了。两个人停住之后，唰唰唰唰，把这个病人给缠一块了，给解开了。大家伙一看谁呀？正是越州总镇铁掌太岁郎武金。郎武金往那一站，这次比武就算平。今天我郎武金在这里，不知你们哪位与我一战？阮英，既然来到此处，你我何不走上几合？阮英听他叫号，那他也不能示弱呀。好，你们在此给我关敌六阵，待我会他一会。抖身形刚要过去，唐铁牛一把把他拽住了。哎呀，猴啊，你急啥呀？啊，你听他叫唤你就去啊，你是咱们主角啊，你得压后盾，知道不？你要是败了怎么办？三哥，凭我手中的这一口刀，我能掰他吗？我这亮银柳叶披风电光刀也不是白给的。我知道，知道你的刀法不错，但是你还是别去呀。手下有这么多弟兄，不都没上阵的吗？咱们看看他的兵刃，看看他的招法如何。这要知己知彼，百战才能百胜啊。唐铁牛这一说，大家伙也说，阮英一想也对，那不知哪一位出战？旁边像踏雪无痕花云亭一声说道：“我愿玩。”唰，抖身形来到了近前。你是何人？报名再战。郎武金不认识花云平啊，要问我，我踏雪无痕花云平，你是郎。

0: 狼五金吗？不错，正是。狼五金手使冰铁穿。花云平知道，持这种兵刃的人，那是力气特别大。两个人在当中，各个亮了门户，啪啪啪啪啪，打在了一处。冰铁穿五五带风声砸向了花云平，花云平旁边闪过，用刀是结架相还。两个人来来往往能有七八个回合，花云平一看他这个冰铁穿太厉害了，恐怕难以取胜，想下去，不好意思，下去不是这不是算败了吗？旁边相关的廖镇那位阮英一看花云平不是对手了，旁边相石长青也看出来了，花哥哥，你下来带我会他一会。花云平一想啊，正愁这个没有机会呢，急忙往后那么一撤身，他退下，石长青上来了，石长青又与这位狼五金打斗在一起。狼五金呢，不愧是铁掌太岁，真是力气不小，啪啪。打没有十几个照面，石长青也是难以敌住。哎呀，唐铁牛说啊，谁上去呀？啊，看来石兄弟也要亮钉了。这时也赵玉看了看，心想还得我上。我和老母亲曾经比过拳脚，但是他这个兵刃我是没见过，我与他比上几何。抖身形来到了前边，石长青这一上来，石长青上来与这个狼五金打斗啊，狼五金还想呢，这小伙子不错呀，武功不错，但是他也想要想取胜啊，恐怕也费劲。石长青他自己知道自己呀很难以支持了，突然之间就听有人喊，石大哥，你下来带小弟我会他一会。石长青急忙虚晃一刀撤身回来了。这时也狼五金一看，哎呦嘿，小子是你呀，怎么狼五金，前些日子你我在擂台一会，那是拳脚，今天咱们比试比试兵刃。好，比拳脚你也是我手下的败将，比兵刃你未必是我的对手。石长青下去了，赵玉对这个狼五金当时也不客气，刷刷刷刷，赵玉手使他的亮人盘龙棍，啪啪啪，盘龙棍对这个冰铁穿。这一打没有二十几个回合，胜败没分，但是赵玉知道这位狼五金呢，他会铁掌啊，铁砂掌，他处处防备，处处留心。嗨，真是猜对了，狼五金就在冰铁穿当中加了这么一掌，啪，这一掌正赶上赵玉他这么一侧身拍向他的后心。赵玉啊身形也真快，唰往前，他往前这么一抢一扑，可是稍微慢了些，这掌啪扫那么一下子，尽管扫一下子，赵玉就感觉火辣辣的那么疼。狼无金一看自己掌扫上他的脊背了，跳出圈外，好，今天到此为止，咱们明天再战。狼五金呢以胜告终。阮英一想
1: 看来他们是胜了，我们这边是一败告终了。

啊，人家宣布了，明天再干。大家伙都是满面的愁容，垂头丧气。随软羊回到了兴隆客店，到了店子房啊，都不高兴了，都在想。狼五金这冰铁川真厉害呀，打不过他呀。可是明天怎么办呢？唐铁牛可不管那些，吃喝吃饱喝足了，带他徒弟嘎嘎悠悠的到外边去消食去了。哎呀，吃饱喝足得溜达溜达啊！他往后走，哎，正走之时。就瞧见呢，在后边墙根下有一个兵人。哎呀，这兵人呢？哎呀，这不是冰铁川吗？咱们今天在三醉亭那里与狼五金打斗之时，他不就用这个兵人吗？怎么在这里呀？再看这个冰铁川呢，和他那不一样，比他那长点儿。比他那粗点儿，哦，看来是不一样啊！哎，这谁用的呢？唐铁牛和乐宝啊，就四处看，没人。就在这时，从前边走过来一个伙计，哎，伙计，伙计，你过来啊！客官，你有什么事儿？我来问你，这个东西是谁的？啊，你说这川呐？哎呀！是我们店有一个打更的，就是一个打更的，一个老头他用的。啊，他住哪里？他呀，在往里拐，那里边有个墙是吧？过了那个墙，那边就是了。哦，唐铁牛心想，这里有会使穿的，嗯。看来这里有高人呐！看看，可是他往里正走之时，就听见那边响，听他，听他，干什么的？两个人这才站住脚步，一看那墙里边有一个老头，哎呀，很瘦弱，和一个小孩儿，小孩手中拿一个。也是川形的啊，一个兵刃，其实那念杵，冰铁杵。老头啊，在那里正教他呢。哎呀，唐铁牛一看，哎呀，这个老头年纪得有70左右岁了。你别看年岁大，很精神。哎呀，看来这老头可是世外的高人呐，我何不把他？嗯，把他得了出去，与我们帮兵助阵呐、他正在思索之时，就见老头唰收住了刀法。孩子，今天练到此处吧，啊，咱们明天我再教你。大伯，我今天学这个，我感觉没怎么练熟，慢慢练啊。练兵刃嘛，练武功嘛，不能急于求成。大伯，我也累了，我回房休息休息。是，老头进屋了。这时节呀，那小孩还在那里练呢。徒儿啊，咱们到那边看看。哎，是，师傅，我随你去看去。小乐宝随唐铁牛绕过这道墙，就来到这家院子门前。小孩就在那练呢，在那练。小乐宝过来了，哎呀，哎，小哥哥，你这是练的什么兵刃呢？小孩一听有人说话，停住了。啊，你谁呀？啊，我是前边的，咱们都是一个店。我这兵刃呢叫冰铁杵，是个小兵刃。啊，真好，你练的真好，我看你半天了。啊，哎，这小哥哥，刚才那个老人家是谁呀？啊，他是我大伯啊。我想去见见。

0: 大伯怎么样？你叫我大伯？是啊，我想和你一起去见你大伯。行啊，我带你去吧。就见这个小孩啊，带着这乐宝就勾奔屋子中去了。唐铁牛说啊，你见他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都是先教他的。唐铁牛在外边等候，小孩啊带着乐宝到屋内。大伯，你看谁来了？老头看了看，抬头就一看，哎呀，来个小孩啊。你这小孩你住店的吗？啊，老人家，我与你有礼了。是啊，我们是宋营的。哦哦，知道知道，老头知道，这店里呀没有外企了，都是宋兵宋将。你叫啥名啊？啊，我叫乐宝，有个小小外号叫铁笛子。啊，铁笛子乐宝。你大哥你有事吗？啊，我没什么事，我看你的徒弟在那里练功，我非常好奇，我就过来看看。啊，你是和谁学武功啊？啊，我师父叫唐铁牛，人送外号金钱豹子。啊，哈哈哈哈哈哈。怎么老人家你认识？哎呀，我不认识，但是我听说过唐铁牛是有个外号啊，但是可不是金钱豹啊。那什么外号啊？他是脸皮厚大侠，不是吗？你不知道吗？啊，老人家，我这个我不知道。乐宝心想，我师父多得有这个外号啊，脸皮厚大侠。嗨，孩子，你能知道吗？啊，你知道你也不能叫啊。老人家，我师父那人挺好的。是啊，你师父脸皮不厚，他能有名吗？老人家，您贵姓啊？
1: 我呀，姓狄，我叫狄三宝，这是我的侄子，他叫狄小宝。
0: 哦，
1: 那大的那个师傅厚脸皮师傅来没来呀？
0: 外边像唐铁牛一听这个老头说话可真有意思啊，我没再怎么出口就伤人呢，我脸皮厚大侠，我怎么没听说我有这个外号呢？推门就进来了。哎呀，老爷子，多谢你给我起个外号啊，我唐铁牛拜访。
1: 老头是捻然一笑，哦，哈哈哈，你就是唐都尉啊，不错。唐铁牛仔细看这个老头啊，哎呀，真是太瘦了，瘦骨嶙峋，但是精神骨头架得好，眼睛闪闪的发光，如同一盏灯相似。老人家，今天与你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老人家，我是特意拜访，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李先生说自己是低保户，请问用水有没有优惠？来关注一下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如果说呢是低保户家庭申请的话，用水是可以进行享受相关的减免政策的，可以凭带着本人的低保本、身份证以及用水的户号前往所在的社区进行登记。社区呢是将统一汇总低保户的资料，并定期与自来水公司对接核实。那经过工作人员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将按照每户每月6吨水的标准予以补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刘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市区曹化路第6小学红学高级中学南门就在那个周边学校比较多，每到上下学的时候停放的车辆把路堵得很难通行，周边也很受影响，建议主管部门能否合理规划一下。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给出的回复。辖区中队前往实地开展摸排核查，结合两处学校的通行现状，辖区中队将在上下学的高峰时段增设执勤警力，加强现场的交通疏导，及时劝离查处占道违停车辆，同时积极上报设施优化建议，推动在养生大道加装隔离护栏，引导家长有序停放，持续改善该路段的通行条件，确保周边居民出行畅通。有一位匿名的听众就反映呢，富荣花园小区的物业现在把很多垃圾桶都撤走了，比如说一栋楼有几个单元就设2个垃圾桶，且全部设置在离单元楼很远的地方，很难发现，请解决。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那富荣花园小区目前正在按照桥城区垃圾分类工作统一部署，推进撤桶并点工作，根据相关的规定，多层住宅按每150户，高层住宅按每300户设置一个垃圾投放点。目前富荣花园现在已经规划设置4处分离垃圾的投放点位，分别是在北门的地下停车库旁边、2号楼富荣花园小广场以及富荣花园幼儿园旁。那群众可以到就近的这个点位投放垃圾。垃圾分类呢是有助于比如说环境保护和资源的节约，是一项长期的利民举措，撤桶并点给这个居民带来的不便啊，敬请谅解。好，我们来关注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主任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就那刚才我开车路过那个桥城区和谐家园小区南门，就是红绿灯那里，就是湘富路与桥城路交叉口的红绿灯，它现在那红绿灯失控了，它这个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它一直亮绿灯，然后呢，就是说，东西方向呢一直亮绿灯，然后南北方向的红绿灯是坏的，它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啊，因为它这个机动车它看绿灯的话，肯定不会减速。也不可能去让行的，那人家这个行人从南往北，或者从北往南，或者斑马线怎么过？
1: 您反映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及时向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一下。是您刚从那儿给我发现的？
2: 对对对，你们要跟他们说一下，这件事情不能说几个工作日再去搞，这个 第一时间都应该到现场去解决掉。
1: 啊，对，因为这个信号灯故障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我们下线之后就立刻和对方进行联系，让他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城区的路口的信号灯要进行长，就说实在话，一方面的话是比如说群众发现问题，就像您发现问题及时的反馈，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咱们也可以问一下他们对于这个路口信号灯有没有常态化的巡检机制，那怎么样及时发现故障或者是减少长时间带兵运行，这也是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
2: 对，还有问题没主任，我打断一下
1: 啊，您说
2: 这个地方红绿灯一直都没正常过，他以前有一段时间可以使用，然后有段时间又不能用，他是就像精神病一样，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是好像是中间停用一段时间，然后能用一段时间，现在又坏了。
1: 嗯，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向这个公安交管部门来问清楚了，到底是那边的信号灯的故障是这个比如说是线路的问题，还是供电的问题，到底是哪方面？不能说这个。处理了一段时间它又反复存在呀，对吧？这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2: 对对对，它这个长期存在这种问题了，我以前也经常开车从那里过，还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现在它又出现这种情况。
1: 像这种情况是
2: 我不知道他们的有关部门这个方面是对这里这维护保养是不到位还是怎么搞的，反正正常使用的时间很少。
1: 对，他们对于这个道路方面的这个信号灯的是应该要进行一个维护的啊。你像您如果说发现这边这一处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咱们就要问一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屡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也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2: 对对对，你那跟你跟他们反映经过久的话，因为刚才我在那里等绿灯等了5分钟。等红绿灯等5分钟，我说这个灯怎么一直不变，把我自己都搞懵了。
1: 好，行，下线之后我们就立刻这个向主管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确实要尽快的进行抢修，先到现场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也欢迎您继续监督。
2: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0: 有一次性创业补贴啊，你比如说像开按摩店呀，或者是创业呀，这个是可以有的。
1: 都是高阳这算不算创业？有没有补贴？
0: 嗯，我看一下啊，您打算养多少只呢？
1: 养不多吧，300只吧。
0: 这个像残疾人创业补贴，像那个平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有比如说办理营业执照之类的，这个是人社局。像您说的家禽养鹅的这个，您是普通家庭还是困难家庭啊？
1: 就是残疾人。
0: 您是低保户吗？或者是贫困户吗？
1: 低保户不是的。
0: 不是是吧？
1: 低保户不是，我都听说那低保户让养低保户一头养补助300万还是400万元呢？
0: 那您是低保户吗？
1: 我不是低保户，现在是残疾人。
0: 我知道您就是普通的农户，一般残疾人，不是监测户，也不是低保户，是吧？
1: 不是低保户，中度残疾。
0: 那这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帮您向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再了解一下吧。我这边所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但是如果说您是养到一定的规模的话，我们帮您来问一问有没有创业补贴这块这类的，好不好？
1: 那你帮忙给我问一下，
0: 我们帮您问一问，好吧？
1: 管好，谢谢。
0: 好嘞，再见啊。中国留言说，小学摇号什么时候开始哈？目前呢，乔城区和高新区民办义务教育阶段的派位摇号招生方案第二轮公布，是第二轮的摇号将在8月7号举行啊。大家这个到时候可以来看一看。那像多胞胎还有就是双胞胎的家长，可以申请捆绑分组或者是单独的分组。申请捆绑分组的是在8月4号的下午5:30之前到乔城区教育局3楼办公室来去申请，递交捆绑申请材料。逾期的话，就是逾期你如果说没有进行申请的话，就是随机分组。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哈，它这个是分为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资格审核的话，线上没有通过的，需要在8月4号下午5:30之前携带相关的材料，然后到乔城区教育局或者是这个高新区教育局所属的教育局，然后去进行一个申请。那8月6号进行电脑的随机分组，8月7号的上午开始进行摇号，这是乔城区的啊。那么高新区分组的申请是在8月5号的上午12点之前，那么没有线上没有通过的是在8月5号上午12点之前线下去进行申请，8月6号随机分组，8月7号的上午9点进行摇号。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这个有链接，有新闻链接能不能线上办理？线上是可以的哈，线上就是你刚才我所介绍的，你申请没有通过，就线下到你所属哪一个区，乔城区到乔城区教育局申请，高新区到高新区教育局去进行申请哈。乔城区是8月4号5点半之前，那这个高新区是8月5号12点之前。好，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这个情况，就是今天我早上打过电话，说他说您现在直播时间，叫我打电话再过来，就是说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说是小孩上幼升小，就是上小学这个问题，现在上不了。
0: 上不了是
2: 啊？
0: 怎么了呢？
2: 对我的区域，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就是议会公馆，我对口的小学是1小。可是呢，俺上那个幼儿园的时候是在通化境幼儿园上的，也是属于公立的，可是他现在上小学了，他说上不了，他说房产证是小孩旧的名字，可是俺没分家，俺都在一所住着了呀，俺爹、俺妈、俺爸还是俺兄弟，还有俺小孩我，俺都在一个户口，所以对，俺都在一所住，都在这个房子里边住。因为俺妈年龄大了嘛，我也现在也跟着妈。
0: 小孩的户口在哪里？
2: 小孩的户口现在也给俺妈安排在一个户口。

0: 在超城区城府镇，就是老家的户口。俺是老家那边现在都没人了，全家现在都在城里住着嘞。
1: 小孩户口，那你们名下有没有房子？
0: 俺名下没有房子，我是外嫁，我是嫁到江苏那边。
1: 嗯，
0: 然后俺就是小孩的爸，就是2年前去世了。
1: 哦，
0: 然后他那边一个奶奶，就一个奶奶了，80多岁。
1: 嗯，
0: 所以俺家反正那边也没法过，就是我带着小孩呢，就是迁回来了。
1: 嗯，
0: 现在迁到所在地，就是原所在地，我妈我爸那儿。现在呢，我就是带着小孩跟着俺妈爸一起过。
1: 嗯，
0: 我经济条件呢也有限，也买不起房子。
1: 嗯，
0: 现在。也是给俺兄弟在一块住，
1: 嗯，
0: 包括俺小孩现在上学也是跟俺兄弟，也是俺都在一块上。可是现在呢，上他屋里上小学现在上不了，
1: 嗯嗯，
0: 你是就是这个情况，你看看能不能把俺解决？
1: 这个是这个还你的情况还比较复杂呢，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父母一方，如果说落户在咱们就比如说你这边啊，他就是跟着你嘛，你的户口在哪儿呢？也是在城府是吧？
0: 哦，对，
1: 啊，你们是在一起，
0: 包括俺兄弟的户口也是在城府。
1: 啊，我知道。一般情况下，如果说父母名下，然后就没有房产，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有房产的，他是户籍在哪儿？可以根据这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名下的房产啊，来进行就读学校，就是哪个学校，就是他的房子的范围在哪儿，就是可以上哪个学校。但是还没有说到这个，就是像舅舅叔叔这一块，我确实您第一次遇到您这种情况，我们线下之后的话，向那个教育局那边帮您咨询一下。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您不属于那个学校的话，就是在8月，您不是没报，您现在是
0: 在我在线上报不了名呀。
1: 嗯，
0: 现在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报不了。人家我去线下，我昨天去教育局了。
1: 嗯，
0: 教育局说的你没有，他屋里没有说拿舅舅的房产证就上学的。我的，
1: 嗯，对，
0: 可是俺的条件，我的俺的就是条件特殊，我的。
1: 嗯，
0: 你不是说是教师就班我的，你得根据情况来定，给俺定这个方案我的，你不能说一就，
1: 嗯。那他有没有讲像您这个啊？我知道，像您这个讲，就是您现在这个实际情况，相当于您也是孩子跟随您在城里面对吧？啊，不管说是不是住在舅舅那边，嗯，那如果说是能不能就是随迁的话，怎么讲呢？随迁你也要一些材料。随迁的话，
0: 对，随迁，
1: 嗯，随迁也
0: 不行。
1: 嗯，你也要有租房合同，也要有备案。确实，那他有没有讲像您这种情况，就是最后的话，比如说有教育部门统筹到有学位的学校去上学，您能不能接受？
0: 他说统筹到最后，他说这样的，
1: 嗯，
0: 统筹他是回那个原始地，就是回我们那个亳州，
1: 嗯，
0: 不是那个城府镇上去上。
1: 嗯，
0: 城府镇你看家里面都没人了，我一个女的带个孩子，
1: 嗯，
0: 在城府上学肯定不行。
1: 嗯，
0: 家里面房子都塌了，你说我一个人在带孩子回城府上学，
1: 嗯，
0: 我生计怎么办呢？
1: 嗯嗯，
0: 是吧？
1: 那您现在是
0: 在
1: 哪里工？
0: 在城里打零工，在城里打零工，然后就是养活俺娘俩。现在问题是，我要是回镇上带小孩上学，那我生计怎么办？俺娘俩怎么办？是这个问题。
1: 那这样，我们就是像您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因为就是按照哪一种情况来讲，因为他现在上学的话就是户口加房产嘛，就是两个一致的原则。你也去教育部门问了这种情况，可能您对政策也是比较了解的。我们这边只能说把您这个情况然后转办给教育部门，然后努力一试，看看能不能协调。就是这个不是说协调的事情，就是我们帮您转办问一问好不好？
0: 我的意思是这意思，就是说看我想个办法，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就是写一个就是房屋租赁给我弟弟，就是我相当于
1: 你可以啊，但是关键问题你听我说完，你可以啊，你租你弟弟的房子也是可以啊，但是你要房屋备案呀。房屋备案的话是要在八月份，就是现在不是线上报名了吗？8月份之前备案满6个月，您现在备案也没有用，
0: 可是还是上不了呀。
1: 嗯，是啊，所以
0: 可是我有证据，就是我们家的水电费，就是水电煤，一直这我回来2年了，
1: 嗯，
0: 家里面的水电煤，因为我弟弟也经常不在家，在外地嘛，
1: 嗯，
0: 我跟我爸妈我们是在一起住的，这个房子电费，包括煤气费什么的，都是我来交的，我就是我能证明我在这儿已经住了2年了，
1: 嗯，
0: 而且我还能证明我

0: 小孩子在这里面读的那个公立的幼儿园。
1: 这个幼儿园的话，他也是看你学位的，就是有没有空余的学位的这种情况下，没关系。这样，入学的路径就是跟您说了，要不然就回到城府那边正常的片区上学，要不然就看统筹这边有没有学校。我们就是线下帮您向教育部门问一问，好不好？
0: 嗯，那也行。可是我已经问教育局了，教育局说什么什么的。我给你们打电话就是为了寻求帮助，就是说小孩子看能不能在我们。就是周边啊，你哪怕一小上不了是吧，你可以上其他的这个，对，就是这附近的这几所小学都可以。
1: 我们也是帮您向教育部门来去问一问，您个人去问的话跟我们可能
0: 个人情况比较复杂。
1: 对，我们也是
0: 也比较特殊。
1: 但是怎么讲呢，咱们还是要按政策来，我们先帮您问问看他们怎么说吧，好不好？
0: 那行，
1: 好嘞，
0: 好，
1: 没事，
0: 谢谢，
1: 我们帮您转办。好嘞，没关系，
0: 好，
1: 再见啊。如果说是民办的学校，摇号8月7号早上9点，民办学校是摇号的，义务教育阶段是摇号的啊，民办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在明天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遇火灾要冷静，三要三不需牢记。三要，要熟悉环境，要沉着冷静，要小心烟毒。三不，不乘电梯。不冒险。安全，处处预防火灾。
1: 一滴水源于生活，关乎生命。一线泉源于自然，关乎发展。一汪海源于宇宙，关乎未来。滴滴相报，水流汇聚清泉，线线相拥，清泉凝聚海洋，汪汪相惜，海洋相聚永远。保护生态环境，爱护绿色水源。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3: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2: 新农村，
3: 新农民，
2: 新希望。

0: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1: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凤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0: 秦凤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5: 汪继红到蒙城县督导检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31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学习教育有关事项报告。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细谋快干、狠抓落实，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快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营造一流市场化环境，深化改革开放，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筑牢安全屏障，决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发挥好党外人士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为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基础教育工作、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智力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加强雨情、汛情、旱情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做实防汛救灾工作，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要提升卫侨服务水平，更好凝聚侨心侨力，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要抓好基层党建工作综合评价结果运用，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水平，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抓紧抓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持续推进学查改，确保善作善成、善始善终，要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风腐同查同治， 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巡查整改，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7月3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推动深化内化转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学习会议坚持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会前中心组成员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等有关内容。会上深入开展交流研讨，三位市领导做重点发言，其他市领导做书面发言。秦风玉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理论原创性、科学方法论、实践引领力，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秦风玉强调，要坚定对标对表，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始终把准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永葆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要强化理论武装，吃透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切实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要夯实基层基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更好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确保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坚持从严从实，推动正风肃纪反腐，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秦风玉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进一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统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经济运行、生态环保、民生保障、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亳州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5: 本台消息，8月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蒙城县督导检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在蒙城县板桥集镇白园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汪继红深入查看灌溉井、用电设施、桥梁沟渠等情况，听取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紧盯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工程施工、验收管护等关键环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提升建管水平，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切实打牢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来到徐团煤矿，汪继红走进调度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实时查看井下采掘工作面、运输系统及安全监测数据，详细了解矿井智能化建设、瓦斯监测预警及人员定位系统运行情况。在座谈会上，徐团煤矿汇报了生产经营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汪继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要加强日常安全监管，强化全员安全教育培训，聚焦瓦斯、水害等风险点，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积极推进智能化建设，优化升级采掘、通风、抽采等关键系统设备，切实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要系统推进采煤沦陷区治理，因地制宜导入文旅、光伏、特色农业等业态，实现生态修复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副市长严文昭、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邓辉报道。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博州老乡请您回家行动，持续优化创业环境，落实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孵化基地扶持等惠企政策，吸引一大批高校毕业生回到家乡干事创业。仲夏时节，瓜果飘香，走进利辛县森集镇冯楼社区桃园基地，记者看到这里的桃树枝繁叶茂，累累硕果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返乡大学生王杰伟说，2020年他从池州学院毕业后，曾在芜湖从事房产销售，在外务工漂泊多年，看着家乡土地资源优势，他心里萌生回乡干事创业的念头。2021年他放弃城市工作机会，毅然回到森集镇冯楼村，投身特色水果种植产业，开启返乡创业之路。王杰伟：
6: 政策也比较好，然后政府也帮我们这个留点土地啊，帮我们招工人，我们比如说需要工人，他们也可以帮我们提供一些工人就业。
0: 产业发展起来以后，王杰伟积极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每到桃树修剪、疏花套袋、鲜果采摘旺季，基地常年吸纳本地村民务工，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冯楼社区居民马凤燕：
7: 现在正摘黄桃的时季节，一年四季这里边都有货，都冬天下冬天有冬天桃，这个夏天有黄桃，一年到头反正平均下来一天六七十块钱。
0: 王杰伟：
6: 然后基本上每天固定10到20个人，比如说除草呀，因为我们这都是人工除草，也不打除草剂，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修剪枝呀、疏果呀，这时候每个期段的这个用期不一样。
0: 森集镇老果农董旭：
8: 通过土地留人、就近务工、系统绑带等方式，带动周边81名村民稳定收入，县政土地变优质果园，村民家门口就业、就近增收，现代化标准化的种植示范基地也成为森集镇的乡镇阵营、青年创业的示范基地。
0: 为破解销售难题，王杰伟创新采用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线下对接各地客商上门收购，线上借助短视频电商平台直播带货，把本地优质桃子销往周边城市。每年7至8月份，黄桃集中上市，订单源源。

0: 不断。砀山县盛凯水果合作社负责人王怡补，
1: 一年大概采个40车左右，就是250吨到300吨左右。因为它的品质比较好，所以我每年都会来，主要是以做加工罐头为主啊。但是它这个桃园那边品质啊，在咱附近这个百公里之内是比较突出的。
0: 下一步，王杰伟计划持续优化果树品种，延伸产业链条，探索水果初加工，带动更多乡亲参与特色水果产业，以青春力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王杰伟：
2: 我们这个准备这做桃子深加工，因为这个桃子水产品它保质期比较短，有可能几天就过世了。然后我们想着考虑，比如说做这个桃罐头，做黄桃罐头，然后加工这个桃干果汁，然后延续它的产品价值，然后提升收益，还能带动更多农户就业。
0: 青年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落实创业安徽升级行动部署，持续擦亮做优亳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品牌，以暖心政策、优质服务、优良环境呼唤塞外游子返乡追梦、兴业扎根。越来越多像王杰伟一样的青年创业者返乡立业、深耕乡土，以一人创业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辐射效应，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市人社局就业科工作人员张瑞宇：
3: 截至六月底，全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600余笔，贷款金额5.6亿元，新增创业项目1.6万个，创业带动就业6.7万人次。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青年返乡创业扶持体系，不断优化创业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搭建创业平台，持续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创业，让更多青春力量扎根乡土，建功基层，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4: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今年以来，我市持续落地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精准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助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转型升级。一至六月份，全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消费额11.6亿元，政策红利惠及17万余名群众。
5: 现在这一款咱记得属于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记得，然后现在可以，你现在买的话可以享受国家的一个补贴，15%的一个补贴。
4: 在市区京东城市旗舰店内，市民李广华向导购人员了解智能扫地机器人产品信息。随着智能家居产品加速普及，智能化便捷化家居产品逐步走进千家万户，持续改善群众生活品质。店内标注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的扫地机器人、智能洗地机等智能产品，凭借实打实的优惠力度，成为市民消费选购的热门品类。市民李广华：
6: 想看看扫地机器人，这家里已经就是缺了，想看看。听到又说这个政府补贴消息，然后补贴15%，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觉得挺好的。
4: 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更大自主调控空间。今年6月4号，我省进一步扩容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将智能家居设备、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器具等产品纳入补贴体系，明确补贴标准为商品最终销售价格的20%，单件产品最高补贴2000元。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正向效应，有效降低居民换新消费成本，同时引导商户迭代更新产品品类，加速消费市场转型升级。京东城市旗舰店亳州店导购员王霞：
5: 智能家居扩服以后，然后我们清洁类的东西也上了一些型号，比如那个扫地机器人和洗地机这一块，现在订单量也是大大的一个提升。
4: 智能家居、适老化智能产品销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传统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工作同步有序推进，全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各大线下家电卖场、品牌门店主动对接政策要求，整合各类资源，全力推动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落细，直达惠民。某品牌电器销售员李丹丹：
7: 夏天嘛，销售旺季，然后这个正好是我们一个新品上市，定价是45599的一个活动价，再叠加一个新品发布会一个299的一个券，再叠加一个15%的国补，它实际到手价只有3740，然后国家帮我们也省了600多块钱。
4: 京东城市旗舰店亳州店销售员王路遥：
8: 传统家电的品类销售，同比增长了有40%到50%这个样子，将我们的政府补贴、门店优惠、还有银行利减、以旧换新等等这些政策叠加的使用了，这样的话其实是能够有效的降低了我们市民的消费成本，门店传统的这个家电市场份额呢，较去年也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4: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共有1028家商户参与以旧换新活动，业务涵盖家电、数码、家居、汽车等重点消费领域，参与覆盖面广，市场参与度高。上半年全市汽车置换报废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两大专项行动累计完成交易17.46万笔，拉动消费总额11亿6137万元，核定补贴金额1亿2272万元。以旧换新政策有效盘活存量消费资源，释放增量消费潜力，持续提振消费市场信心，为全市消费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最近几天天气较炎热，本周的天气如何？一起来了解一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将持续高温天气。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9: 预计7日前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8到9日有一次阵雨或雷雨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受副高控制，气温较高，7日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度，周后期受降水天气影响，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33到35度。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需防范高温、降水、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四家企业产品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全市累计获评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9个。这4个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分别为安徽亚洲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的单晶金刚石磨砺，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的 HL-L38 G 型石墨烯涤毡包芯复合砂，亳州市鲲鹏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 KPBL-11 阻燃玻璃纤维布，安徽纳百川药业有限公司的高纯度薄荷脑。
0: 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自今年7月起，全国开展为期1年左右专项行动，群众可通过3类渠道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网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可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登录举报平台，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全国扫黑办即实时受理。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峰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4: 秦峰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0: 汪继红到蒙城县督导检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

0: 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0: 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0: 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1: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6: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型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8: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6: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9: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

0: 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8: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9: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8: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0: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8: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1: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8: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2: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8: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 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3: 之后比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8: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3: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7: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3: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3: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7: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良言顺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进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侨务工作提质增效。梁言顺主持并讲话。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实现稳健增长，增速均位居全国第六。致敬高温下的坚守，安徽各地加强防暑服务保障，为一线劳动者送去丝丝清凉。 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激战正酣，加速体育与商圈融合，激发消费新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 8月3号上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24日党外人士座谈会上 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言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时效性。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国家宏观政策机遇，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围绕国家六张网加快项目规划建设和协同布局，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巩固外贸外资良好势头，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着力提高备战援战能力，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安徽力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安徽台消息， 8月3号上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强化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要强化思想引领，做好重点侨团和代表人士工作，夯实团结奋斗根基。要围绕工作大局，在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文化交流等方面充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要深化为侨服务，创新侨务工作思路理念、政策举措、方法手段，用心用情为侨解难题、办实事。要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建强侨务干部队伍，为新时代侨务工作提质增效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放，培育更多完美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安徽台消息，近日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范富忠主持会议，田云鹏、宋文娟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形态特征规律，持续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要迅速掀起强大攻势，提升线索核处质效，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组织领导，细化督导举措，加强宣传引导，凝聚工作合力。
1: 安徽台消息，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1552.8亿元，同比增长17.1%，比一季度加快3.9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增速居全国第六位，实现利润总额1617.4亿元，同比增长59.9%，比一季度加快12.5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九位，增速居全国第六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经济运行研究中心主任赵丹表示，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速比全国高10.6个百分点，利润增速比全国高41.2个百分点，盈利空间进一步打开，既凸显了安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韧性与活力，也说明全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降本增效举措扎实有力有效。具体来看，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攀升，推动电子信息行业利润爆发式增长，成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位运行的重要支撑。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是最大亮点。此外，安徽汽车制造业加快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转型，利润增长明显高于产销量增长。总的来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为 5.1%， 较上年同期提高 1.3 个百分点，表明安徽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显著改善。
0: 8月3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在合肥启动，请听报道。
2: 来自中央媒体、兄弟省市媒体、省直及有关地市媒体的150多名记者，将聚焦科创成果落地主题，用心用情行走江淮大地，感受这片热土日新又新的蓬勃气象。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副研究员于新创：
3: 近几年呢，安徽省新兴产业和外来产业发展非常迅速，取得成绩也是举世瞩目的。中宣部这次将安徽作为活力中国再型的一个重要一站，也充分肯定了产业的发展成绩路线的安排，充分体现了安徽省新兴产业和外来产业的一个发展成绩和特色，安排都非常合理，也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2: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在为期6天的调研中，记者团将深入合肥、六安、蚌埠、芜湖、池州，走进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所、科创平台和高新技术企业，感受科技创新迸发的澎湃动能，触摸科技产业融合的强劲活力，见证改革创新涵养的优良生态，用笔墨和镜头全景展现安徽砥砺奋进、蒸蒸日上的时代脉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张宝莲：
4: 我这次走的是从合肥到芜湖再到池州，这次采访的这些企业它也是紧扣了安徽的产业发展和布局来的，所以都是我们比较重点关注的领域，我们应该是一个小切口这个角度去看这些企业的发展。
2: 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曲燕：
5: 安徽这两年发展可以说是跨越式的发展，是一个科创的高地。我这次主要关注的领域是具身智能，包括新能源汽车。那接下来呢，我也会深入调研，采写一批能够反映安徽近年来高质量发展的稿件。
1: 烈日炎炎，在安徽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和民生服务一线，劳动者们挥洒汗水，默默奉献。与此同时，从防暑保障到驿站服务，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关爱高温下的劳动者，请听报道。
6: 下午2点半，记者在位于 G3 京台高速和徐北改扩建项目的建设现场看到，烈日正灼，室外温度已经超过34摄氏度，现场的工人们正在摊铺沥青，刚铺下的沥青混合料温度超过150摄氏度，整个作业面就像是一个大火炉，而工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坚守岗位，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在烈日炙烤下，施工现场热浪蒸腾，对沥青铺摊而言，这种常人难耐的高温酷暑恰恰是保障施工质量的黄金窗口期。安徽交控集团河徐北改扩建路基路面一标段副经理宁静图：
7: 每天摊铺前后场加起来的话，大约在70-80人左右，每天大概铺在800米左右，错开高温时节，现在中面层摊铺完成80%，争取在8月底完成保通任务。
6: 河徐北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约23公里，起于蚌埠市怀远县大刘营枢纽北侧，止于蚌埠互通北侧，与已通车的河徐南段相接，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畅通皖北地区的南北交通主动脉，强化皖北地区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互联互通。在甘甸路浙长江大跨越段北岸跨越塔的电网建设现场，施工人员齐小波正与同事在百米高空开展作业。像他们这样坚守在高温下的建设者，安徽段建设现场有近1000名。甘肃至浙江特高压工程皖三标段安徽送电电公司高空作业人员齐小波：
8: 像目前这个塔高，我们爬上去需要40-50分钟。最近天气很热，塔上的金属构件晒得烫手。要不了几分钟，整套工作服就会湿透，一天干下来要喝6-7瓶水。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完工，保障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
6: 甘甸路浙是国家“十四五”重点输电工程，在安徽境内全长466公里，铁塔960基，其中长江大跨越段全长2.256千米，是甘甸路浙工程贯通的关键控制节点。面对高温天气，各施工点足量配备了绿豆汤、藿香正气水、降温冰袋等防暑物资。国网安徽建设公司甘肃至浙江特高压工程安徽段业主项目执行经理马雷：
9: 采取抓早晚、歇中间的原则，避开高温作业。正午高温时段全面停工休息，预计10月份甘甸路浙安徽段全线贯通。为优化全国能源布局，缓解华东地区用电压力，助力长三角大范围消纳新能源贡献力量。
6: 热夏酷暑，关爱送抵建设一线。日前，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走进安徽项目建设工地，为200多名高温作业的建设者送来专场慰问演出。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建五局二公司华南城大项目部总经理王少前：
10: 总工会和项目部不仅持续送来防暑物资、清凉饮品，保障我们高温作业安全， 今天还将慰问演出送进现场，实实在在的防暑关怀，让我们身心都倍感慰藉。
6: 送清凉暖一线，合肥蚌埠、阜阳、安庆等地爱心驿站配齐防暑物资，为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撑起遮阳伞，送上清凉风。外卖员王之祥：
11: 通过暴晒之后呢，出汗多，人也容易头晕。那像送完单子之后呢，我们都会进入驿站，吹吹空调呀，然后像手机充水电，喝点凉水缓一缓，那体力也能很快跟上恢复。
6: 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肥光社区党委书记陈群：
12: 发动了小区10家爱心商户和居民共同参与，我们社区志愿者每天在歇脚驿站熬制绿豆汤、酸梅汤、柠檬水这些降温饮料，让新业态群体和户外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温度，
6: 迎战高温，守护民生。安徽各地无数劳动者坚守在一线，保障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用汗水诠释奉献。
0: 记者走基层。每到暑期，儿童看护难往往会困扰到不少家庭。黄山市探索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等为阵地，由志愿者提供暑期公益托管服务，为孩子们打造阳光之家，引领他们欢度有意义的暑期。安徽台综合报道。
13: 在黄山市一县碧阳镇郭门社区的阳光之家暑托班上，志愿者正在手把手教孩子们用竹丝编制徽州鱼灯的鱼骨，从起源、寓意、制作等方面全方位展示徽州鱼灯非遗文化脉络。孩子们在这里不仅能学习到各种新奇的内容，还在寓教于乐中了解家乡的传统优秀文化。学生黄卓：
14: 许多哥哥姐姐可以教我们知识，还可以学到一些学校里根本学不到的东西，我感觉在这里我非常的开心。
13: 志愿者挪吴省级非遗传承人欧阳造信：
15: 我们每年暑假都参加这个阳光之家这个活动，让孩子们多方面去锻炼去接受，比如说安全、体育，还有这个非遗文化各个方面，让他们能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
13: 志愿者王涵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的大一学生，曾得益于阳光之家的陪伴，在小学时期度过了一个个快乐且充实的暑假。如今他主动参与到阳光之家暑托班的志愿服务当中。王涵：
16: 因为我之前也是阳光之家的一名学生，然后今年我刚步入大学，暑期有机会来到这边做志愿者，看到他们就看到小时候的我自己，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把阳光之家这种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13: 一县关工委牵头创办阳光之家暑托班，十多年来志愿服务团队也从最初的5人发展壮大到近200人，累计服务少年儿童近3万名。一线新就业群体员工汪磊：
17: 把孩子放在这呢，我们也比较放心，孩子在这里呢自己也很开心呢，来已经是第2年了。
13: 在休宁县万安镇文昌社区，银铃园丁志愿服务队成为了阳光之家暑托班的主力军。当地还通过整合社区工作者、退休教师、在职党员等志愿服务资源，在基础托管和课业辅导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开设了红色教育、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并延伸出公益晚托班，填补了托管服务空白。学生汪希晨：
18: 我在这里交到了很多新朋友，然后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因为这个暑托班让我的暑假更加丰富多彩。
13: 阳光之家也成为链接一老一小双向服务的温情载体，促进代际融合互动，实现老有所为幼有所托。志愿者汪金灿：
19: 几年下来，我们既是志愿者，更是陪伴他们成长的爷爷奶奶，希望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解决我们社区居民带娃难、看护难的问题。
13: 黄山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人才和志愿服务科科长盛文超：
20: 今年暑期呢，我们在全市城乡社区广泛推广阳光之家做法，累计开设140多个暑期公益托班，我们有2500多名志愿者进托班，为全市近4000多名儿童提供托管服务，以解决留守儿童、双职工子女以及新就业群体子女看护难问题。
1: 完美赛事，活力江淮。 连日来，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激战正酣，各地因地制宜推进体育加商圈融合，以赛事聚拢人气，激活消费新动能。请听报道。
3: 篮球赛场燃动江淮，挥 BA 掀起全城观赛热潮。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九轮比赛于上周末全面开打。7月26号在蚌市奥体中心体育馆，蚌埠队与宣城队的比赛吸引了大批球迷到场助威。陆安观众张洋洋：
21: 专程来蚌埠看这场挥 BA 的对决，体验非常棒。那借着这次机会呢，我们还打算去尝尝蚌埠的特色美食，打卡蚌埠的美景。
3: 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蚌埠赛区负责人梁军：
22: 通过这样高水平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带动体育消费和城市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感受篮球魅力，爱上体育运动。
3: 据了解，挥 BA 常规赛将持续至9月下旬，后续季后赛、总决赛将持续上演。作为安徽省独创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挥乒赛则聚焦全人群、全年龄段，设置少儿组、公开组、家庭组、社区组，让普通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真正实现体育赛事就在家门口。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省级联赛分区赛合肥市赛区家庭组选手席宇：
23: 我觉得家庭组这个比赛挺新颖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参与，然后能带儿子和侄女一起参加比赛也挺开心的。
3: 安徽省体育局群体处二级调研员孙学伟：
24: 技战术的水平各方面的观赏性较以往的比赛呢有大大的增强，精彩的比赛，既满足了群众观赛的需求，也展现了我们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的水平。
3: 挥乒赛省级联赛从7月18号将持续至8月29号，9月份将举办全省总决赛。挥乒赛的部分赛事还打破了传统体育场馆办赛的局限，将赛事融入商业场景，打造观赛加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将体育赛事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动力，切实释放体商融合赋能效应。亳州市民陆地：
25: 挥乒赛办得特别好，很接地气，不光看比赛免费，赛场直接设在商场里，看完精彩的比赛，顺带可以和家人在里面吃吃饭、购购物，休闲娱乐一下。
3: 铜陵市某商场企划部经理徐芙蓉：
26: 这次挥乒赛落地在我们商场呢，提升了商场周末的一个人气，也进一步拉动了各个门店的成交。
3: 上周末，安庆市和池州市还分别举行了挥羽赛市级联赛。接下来，挥 BA、挥乒赛、挥羽赛将持续开展多轮比拼，全省各地也将积极拓展赛事消费联动场景，不断释放体育引流、商业增收、全民共享的叠加效应，让完美运动会成为拉动消费、赋能民生的特色体育名片。
0: 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近期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剧集凭借细腻的镜头叙事、扎实的剧情内容、浓厚的徽风晚韵与厚重的文化内涵，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好评。请听报道。
27: 电视剧《种墨园》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安徽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邢军：
28: 电视剧《种墨园》深刻挖掘了以宣纸为核心的文房四宝千年文化底蕴，将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非遗技艺与徽派建筑、皖南山水融为一体。这部电视剧实景取自于泾县百年古宅的种墨园，它的寓意在于伯仲笔墨，传承文脉。
27: 蚌埠市书画院院长李继勇：
29: 这部剧最可贵的一点是没有把非遗传承拍成刻板的刻薄，而是做到了守正创新、古今相融，让普通观众看懂了 一直传承千年文脉的厚重。
27: 铜陵市影视家协会会长杨龙飞，
2: 作为一部扎根安徽本土的现实题材剧，筑梦园把非遗传承、乡村振兴、基层治理融为一体，水墨美学镜头极具东方韵味，人物形象鲜活真实，它证明本土优秀文化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可以持续生长不断创新的宝贵财富。
27: 周末园全程扎根宣城市金县实景拍摄，细腻还原捞纸、晒纸等百余道古法宣纸制作工序，细腻刻画手艺人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让各界群众深受触动。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姚有奎，
4: 剧本不喊口号，很真实，踏踏实实讲故事，让观众真正的感受到宣纸人的坚守与不易。
27: 马鞍山市观众申亚娟，
5: 以前只知道宣纸只寿千年，看完《筑梦园》这部剧才明白这四个字背后是多少道工序，多少代人的坚守。
27: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随着电视剧《筑梦园》的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金县借剧出圈。剧集播出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4.6%、38.3%。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肖叶飞，
6: 电视剧成功打造影视 IP， 塑造了差异化文化标识，也激活了文化资源，良好的观剧口碑与文化认同，让线上流量转变为线下源源不断的游客打卡，促进了文化传播与乡村振兴。
1: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出口中间品1960.3亿元，同比增长41.8%。这些用于生产其他商品的零部件和半成品，六月份出口规模突破月度历史新高，连续11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
27: 日前，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中国122家企业上榜，安徽共有2家企业叩开世界500强大门。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自去年港股上市之后，今年首次以上市公司为主体参评，位列383位。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排名436位，较去年再向上攀升15个位次。
1: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全国共45个。我省欢乐芜湖周末剧场打造文化惠民新生态，黄山市村落徽州文化特派员制度实践，把优秀文化直接种到基层去入选。
27: 安徽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产品范围，增加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4个品类，对消费者购买上述4类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 8月2号，第二届老年人智力运动会在滁州天长开幕，比赛设置象棋、围棋、桥牌、竞技麻将、扑克牌5大竞赛项目，赛程为期2周。
27: 近日，安徽省桨板公开赛在宣城宁国落幕，赛事包含200米冲刺、长距离耐力、双人板、四人龙板等多个竞赛项目，来自长三角地区近200名桨板爱好者参加。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编。
2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听众朋友，
7: 农民朋友，
27: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9: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8: 咱博主这些年一直坚持开展博主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活动，靠着浓浓的乡情感召、优质的产业机遇和实打实的暖心政策，吸引了大批在外游子回乡发展。从2026年发出第一封返乡家书至今，已经有16万博州老乡选择回乡创业，落地的创业项目超过12万个， 帮近百万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越来越火热的硅冶经济也在持续为咱亳州的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积蓄满满动能。2022年在外打拼的大学生侯硕选择回到家乡蒙城县，创办了易捷塑业公司，主要生产缝制设备配套的塑料配件。公司员工卢彦军
7: 在这个厂里主要给他调调水，然后调调机，这个待遇还可以。我们这也分这个淡旺季，旺季的时候都达到六七千吨，淡季的五六千吨，感觉还可以。
8: 侯硕
10: 经常在外面跑客户，然后跟一些工厂老板进行沟通嘛，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小厂的大厂不愿意接，大厂现在利润太低了，但是他们周边呢又没有这个想配套的一个加工厂。恰巧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县政府出了一个反响创业的政策，我觉得非常不错啊，想着回去试一试干一干。
8: 下定决心回乡创业后，侯硕立刻付诸行动，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不小的打击。侯硕
10: 客户反映咨询率太高，全部给我退回来了啊，连这个退货带这个第一批的原料出问题，第二批原料出问题，整个就是资金链一下断了。接下来又要进第三批料，给客户把这个产品短时间内给他供上，并没有钱当时也比较难。
8: 面对创业初期的巨大困境，侯硕没有轻言放弃。危难时刻，家人和社区都向他伸出了援手，帮他渡过难关。侯硕的父亲侯坤杰
11: 是银行的，那时候他要贷款，我还办贷款了，我拿我的养老金给你使用。
8: 侯硕
10: 社区领导给了个建议介绍了一个银行成功贷下来了一个15万-16万的样子，解了燃眉之急，但是真是帮我大忙了。
8: 除了帮助解决资金难题，社区还主动帮企业招人，助力公司稳步运转。蒙城县庄周街道乐阳社区党总支书记康美：
12: 我们社区利用微信群及我们小区的喇叭那个门口的宣传喇叭进行宣传，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帮助该企业呢招聘4名工人，下一步我们社区将继续协助该企业呢解决相应的这些困难问题。
8: 靠着家人的支持，社区的帮扶，侯硕的企业成功挺过了最难的初创期。经过4年的稳步发展，公司规模一步步壮大，如今已经为周边14名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赚钱。蒙城县易捷塑业有限公司员工戴昭云：
14: 我干那个电机配件，一天能挣100多位，一个月能挣30千块，也不累，干来怪开心的。
8: 侯硕
10: 目前来讲，先把这个整个市场给盘活给稳定，就我们本地也好包括这个周边皖北整个皖北先给它稳定下来，接下来呢是想往南跟浙江去发展。另外呢，我们现在对接了一家这个宠物餐盒给他们贡献这些配件。
8: 优质的创业平台，贴心的扶持政策，是返乡创业者最坚实的后盾。为了让更多老乡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咱亳州持续优化创业扶持政策，不断完善创业服务体系，降低返乡创业门槛。针对返乡创业人员，我市推出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其中10万元及以下的贷款不用找人担保，极大减轻了创业者的压力。同时，返乡企业吸纳本地劳动者就业，还能申领吸纳就业专项补助。除此之外，全市各个县区还会常态化开展创业恳谈会、项目观摩会、创业沙龙等活动，专门建立在外人才库和返乡创业项目库，精准对接创业者的各类需求，全程跟进服务，保障创业项目顺利落地、稳步发展。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创业服务科科长曹珊珊：
15: 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培训指导持续深入，创业大讲堂和导师团活动扎实开展，精准的赋能创业者成长，资金扶持持续加力。截至5月底呢，全市发放了创业担保贷款是2592笔，发放贷款金额超5.4亿元，全市新增创业项目1.27万个，带动就业5.23万人次。
16: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8: 听众朋友们， 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凡在平安人寿亳州中支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相关问题，以及有保险服务、产品相关疑问，均可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370、553-371。
9: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370、553-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9: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别哭，我最爱的人》。

0: 家，让家更有爱。
1: 按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那以及保险服务还有产品相关疑问，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 550-12345532305532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钱志龙。钱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平安人寿各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我想咨询一下小孩的保险的事儿。然后前两天骗了一个业务员，我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新产品，然后叫贝什么优抚，然后想了解一下这款产品咋样。
0: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销售部经理王东给您做介绍。
4: 好的，那个很高兴为您解答啊。这个平安的贝优抚啊，是在8月1号新上线的一款产品啊。这款产品呢也是平安首创啊，是一款分红型的重疾险啊。如果说这个您家里边有这个保障需求的话，应该说这款产品还是比较合适的。
3: 现在小孩快1岁了，然后他这个产品的话，就是相比较以前产品有啥亮点嘛，就是传统的那种保险。
4: 好的，那个这款产品呢，相较于传统的重疾保障险呢，它最大的特点应该说是保额会增长啊。这一点的话，对于这个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购买这款产品，它的杠杆性就会更强啊。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保额会不断的成长啊，让我们享受更充足的保障。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两大特点啊。那么第二个特点是啥呢？就是这款产品的保障的范围相对来讲还是非常全面的啊，不仅有这个120种重疾的保障啊，同时呢还有20种的中症以及4种的轻症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基本上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病种啊都有涵盖啊。那么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搭配的有这个安有户的这样的一个权益，能够去守护我们的客户的健康啊。当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看病需求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对接国内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就医条件啊。应该说无论是从这个我们客户的治疗重大疾病的费用上啊，还是这个治疗重大疾病的医疗资源上啊，都能够给到我们的客户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守护啊。应该说对于您的孩子的话，这款产品还是值得去配置的。
3: 你刚才意思是说他的保额还会有提升是吧？
4: 哎，是的啊，它叫分红型重疾险啊，就是拿这个保单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分红来去为我们的客户持续的去购买和提升保额，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3: 那给以前的那种确实不一样。那现在这小孩快1岁，然后大概就像这个新产品的话，大概保费能多少呢？
4: 这个要按照您为孩子配置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需求来决定保费啊。保额越高的话我们的保费相应就较高一些啊。如果说这个保额要低的话相应的保额会低一些啊。这个要按照实际的情况去考量。
3: 那我到时候让他给我出一个方案呗。
4: 这是可以的啊。如果说您身边有这个平安的客户经理就代理人的话你可以随时咨询啊。当然也可以至这个平安人寿亳州分公司我们的柜面也在天星大厦的10楼去现场办理也是可以的。
0: 好，有需要您可以先去咨询一下哈。您介绍的时候一直在讲这个是分红型的重疾险，它是重疾险还是寿险呢？
4: 它属于寿险。

0: 里边的一种啊，是重点保障重疾的。
1: 哦，那就比如说您，包括您讲的这个增额终身，终身的这个，它的本质应该是寿险吧？
0: 对，是的。啊，人身保障的。
1: 嗯，包括来像您来讲的话，就是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销售方面的一些话术不是很了解。就比如说，就咱们在介绍产品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向这个投保人介绍一下核心的一些内容？以免他就对这个产品的性质不太了解。
0: 好的，可以的，主持人。
1: 嗯。
0: 啊，这款产品呢，它本质上是我们的人身险类的重疾险啊。那么，其实整体来讲，保障的范围重点还是。人的这个生病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前面也做了介绍，无论是重疾还是中症和轻症，它能够给我们的客户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守护。那么同时呢，按照你保额的需求啊，这个有高有低啊，来给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自己啊，都可以去搭配这款产品啊，实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1: 好，另外您讲到了这个有分红，对不对？它这个分红的话，咱们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像就是不管是咨询来也好的话，或者是这个平时介绍来讲，有没有向他介绍这个分红的不确定性？因为可能在我们接触到咨询问题，就是对后期他去拿到这个分红的时候，反而就是对这个分红不理想，反而投诉量会越来越多。那么前期的时候，是不是进行更明确的介绍呢？
0: 这个从公司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会要求我们的代理人要给我们的客户进行明确的啊，分红第一不具有不确定性啊，那么同时呢，具有保底部分和我们的分红部分啊，也就是说会给我们的客户一个这个正确的引导啊和适当的预期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包括您就是讲到的，如果说生病了呀，会就是对接医院呀，三甲医院等等，这个是在保险合同里面呢，还是口头承诺的呢？
0: 这个它不属于保险合同内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它是给到我们的客户，既定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啊，公司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文件的一个呈现。
1: 那如果是只是口头的承诺，那真的是需要做手术，那他后期的话，如果说没有办法兑现的一个情况，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两点，第一个就是，从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达标过之后，这个权益是立马就可以激活的，立马就可以使用的啊，这个操作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他是可以在比如说在系统当中看到他这一项服务，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我们的客户呢都有这个平安人寿的金管家，就是一个手机端的 APP，然后客户。投保过之后呢，这个权限啊就可以在金管家上及时的去体现啊，然后金管家上体验过之后呢，就可以去激活该权益并进行使用。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舍得留言，他说，智悦人生他明年都缴够了10年，之后可以不缴纳了吗？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是咱们平安的一个保险吗？
0: 智悦人生这款产品应该说是以前的一个老的人身险啊，目前已经是停售的啊。然后这款产品呢，10年之后的缴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要看我们各个客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这个公司不是强制的。
1: 就是他如果说缴纳了10年之后，他可以继续缴纳，还是
0: 可以继续缴存啊，也可以这个终止缴存啊，但是保单的合同都是会继续持有的。
1: 您说的继续持有是什么意思？可以再介绍一下详细。
0: 就这个保单会一直有效的。
1: 一直有效。
0: 对。
1: 比如说他存够了十年之后，他里面有钱，他取出来了以后，那么他的这个保障还可以继续吗？
0: 这个要分两种啊。如果说是做这样的一个保单终止领取的话啊，那其实这个保单就整个的协议就是结束的。
1: 就是没有服务保障了。
0: 对对。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从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分红的账户啊，或者说这个保单的利息里边去进行领取的话，这个保单还是会继续有效的。
1: 其实也相当于就是你这个本金有没有取出来，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如果没有取出来的话，你这个保障是继续的。那他就是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他可以终身保障呢？
0: 这个保障的年龄是按照当时我们的代理人和客户进行销售的时候约定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年龄。
1: 它这一款产品的话，就包括平时销售来讲的话，关于你想保障多少年，是可以商量着去确定的吗？
0: 这个它是分按照不同的险种它会有这个明确的保障年龄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比如说有的保单，我们会有多个年龄保障的期限，让客户去选择，比如说给到65岁、70岁、 75岁、80岁等等，
1: 嗯，
0: 啊，这种模式是由客户当时去选择的。
1: 好，也就是说，这位网友舍得就是看他问的是有没有变化，就是取决于他是不是把本金取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有没有保、有没有做保单的终止？
1: 嗯，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我命由我不由天，他说，与别人有一份债务，纠纷案件，想买一份保含保单。保全对方的车辆，先生怎么办理？哦，他是应该讲的这个是车险吧？这是哦，咱们网友们，咱们今天上线的是人寿保险啊。如果说您想咨询车险方面，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那么有请1号线上和3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哎，你好。
2: 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是要咨询什么问题呀、
2: 啊？我想问一下，我办一个理赔，就是显示这个理赔成功了，但是这个钱我一直没收到。
1: 好，我们有请理赔部经理葛辉给您做沟通。
3: 这位网友，那个上午好，请问你那个是给自己办理赔，还是跟那个家人办理赔？
2: 我自己理赔。
3: 自己理赔，当时提供的你说的那个银行卡是没转账成功是吧？
2: 对对，银行卡里没有收到这笔钱，但是那个新管家上的那个显示的这个就是说审核通过，就是那种。
3: 那你提供的卡是你本人的卡还是什么卡？
2: 我提供的是那个交费的卡呀。
3: 交费是吧？那个保单那个交费账户是您还是你家人呢？
2: 是家人的，
3: 家人的是吧？
2: 对对对。
3: 那问题就在这儿了，因为这个医疗险的理赔的话，这个受益人是本人，这个卡的话需要您提供本人的账户，本人的账户才可以。如果是那个被保人是未成年人的话，可以用父母；但是如果是成年人的话，还是要本人。您现在本人有没有那种中行、农行、工行、建行这种大银行的银行卡？
2: 要的银行的不完吗？在过路人是持有的。
3: 要到银行的卡，目前公司现在系统不支持。您建议您用那个中行、农行这种，这个就是五大行的那种卡。
2: 邮政的也行是吧？
3: 邮政的也可以，因为这种卡的话，公司转账还是很顺畅的，很快。
2: 那我现在这卡咱们公司。
3: 你如果是账户问题的话，您把你那个账户，然后发给您的那个代理人。代理人呢收到这个账户之后，然后后台给你提交，重新提交这个钱的话，会重新给你转账，重新那个到账的。
2: 那我要是几个提供上到账点？
3: 今天提供的话，如果发起转账三个工作日之内，如果卡没问题的话，三个工作日之内可以到账。三个工作日啊。
2: 确定我不用再去公司了啊。
3: 不用，你只要你把你的卡的照片发给我们代理人就可以了。
2: 我这房子惹的钱再去麻烦您。
3: 那我知道了。
1: 好，您可以再先联系一下，后续有问题再反映哈。刚才网友舍得留言，就是讲他就是缴纳这个10年之后啊，之后不缴了。您做了一个解答，他后面又问，他说那他可以部分领取吗？保单会有什么变化吗？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钱总。
0: 讲的是悦享人身是吧？
1: 对。
0: 悦享人身是我们之前推出来的这个万能险。这款产品它可以去做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保单的部分领取的，但是它会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发生理赔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理赔的额度。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保单是10万块钱，然后它部分领取了这个2万，那一旦发生理赔的时候，它会减去你领取的部分，大概是8万。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另外一个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刚才也在问，它是一个终身寿险。就是如果我们客户不主动选择终止这个保险合同的话，它是终身持续有效的。当然呢，它必须要有保单，那个账号里面必须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保障成本。保障成本在里面。如果你的保障成本不足以支持你的这样一个后续的这个比如说30万或者是50万的保障的话，那它会也会去选择我们的这样一个终止。所以你的钱的话，就是我们是希望哈，就是
4: 客户的话，尽可能的把钱留在账户里面。但是如果你有急用的话，你可以领出来，或者是通过保单贷款的方式把它贷出来，然后用完之后再给它还回去。这样的话，既不影响你的保障，也不影响你后期的收益。
1: 那他这个领出来中间的话，他有时间的要求吗？
4: 如果是保单贷款的话，基本上我们是6个月。一个循环对，如果6个月我们可以去归还，当然了，如果你可以持续贷，但还可以去持续的去申请我们一个周期大概是6个月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关于交费连线的这个问题，因为这款产品它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万能型的这样一个产品，其实它后续对于我们的这种养老的收益或者是保单的收益其实是挺高的，所以我们公司是最底线的缴费的时间是10年，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客户能够持续的去交费，甚至是15年、20年、30年，那对于它的保障的这个收益未来是影响非常大的，
1: 就是
4: 他
1: 个人的选择，
4: 对，就是你交费的时间越长，你的收益会越来越大。
1: 好，有网友阳光留言说，一般情况下他讲就是有分红类型的保险的话，你要是有分红的话，它就是重疾保障就会减，是这样的吗？
4: 这个看产品，具体的看产品，它的这样一个产品的这个保障的范围，它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具体的看哪个条款。
1: 网友王雷就说他自己的小孩买的是红享保单20年的，请问一下，买够20年怎么办理退保？
4: 红享产品是吧？
1: 好，我们有请行政部经理孙静来做一个介绍。
5: 红享他那个保单应该是20年交满期了，客户交满了，交满了之后他们我们就不叫退保了，就可以办理剩退金领取。带上我们这个投保人的证件，加上原始保单，加上一类银行卡，可以。如果线上能操作的话，可以金管家办理。如果线上，比如想来到公司去计算一下这个怎么领取，也可以到我们的客服柜面现场办理。
1: 那他这个领取的话，是全额一下子领取完，还是按月？
5: 然后到期就是领取之后保单终止。如果他想选择按月的话，可以让我们柜面去核实一下，被保人的这个年龄符不符合这样的条件。
1: 发现就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你购买了这个保险，如果说缴够了一定的年限，你要是取出来的话，你的这个保障就终止了。
5: 还是看具体的险种和合同。有的是到期的，有的是自己选择的。
1: 刚才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刚才那个网友我命由我不由天，他就说还有咨询的这个问题，就讲与别人有债务纠纷案件，他讲的这个不是车险，他说是寿险嘛，想买一份这个保含保单。这个是咱们有这样的产品吗？好，没有是吧？好嘞，好嘞。好，那是这样，我们来接听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你好，是这样的，俺家买了一个那个红享的保单，到期了。明天嘞，但是你这个可能这个人年纪大了，他人年岁月过不去，然后他也不会签字，我想问问他这咋领呢？
1: 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孙经理。
5: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客户留言的同一类产品，叫红享。这客户，您的那个家人买的，你家里年龄大概多大？
6: 他有60多了，主要是他不识字，所以说他不会签字。
5: 他那个你从金管家上帮他去尝试办理了，对吗？人脸识别通过了吗？
6: 人脸识别过不去呢。
5: 还过不去，好。那现在就是，我现在一个给您来，去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哈，您听一下。第一个，是不是我们的身份证它是应该属于长期的身份证吧？
6: 是的。
5: 现在60、70岁，那可能人脸识别不通过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身份证上的这样一个影像和我们真实的这个实际的面容差距比较大，这是过不去的原因。一般我们年龄大的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1: 怎么解决？
5: 解决的话呢，我们线上的这个就通不过，就只能是本人哈，到我们线下来办理，到我们柜面。有工作人员帮您现场通过我们的指纹认证和人脸识别双重认证，确保是本人。
1: 那如果说比如讲这个行动不方便的话，咱们是否可以上门服务吗？
5: 我们也可以发出需求。发出需求我们指派客户经理，
1: 就是他客户自己申请，是这个吗？
5: 对，接到客户的申请，你可以打5511。
1: 电话打，不是书面提交。
5: 书面的话他可能
1: 更正式一些，
5: 联系不到。联系不到这个代理人，我们有电话。
1: 好不好，您看哪种比较方便，好吧？
7: 我知道了。
1: 嗯、好嘞。
7: 比较着急，我到时候去办款申请，到账快点呢。
5: 到账快的话，您是说实时到账吗？最快的速度。
7: 啊、对。
5: 那我们的银行卡你也要来之前尽量核对一下。首先呢，它要是这个一类卡，就是工农中建四大行。另外的话，你要有邮储的或者是交行的，还有我们平安银行的也是可以用的。
1: 嗯，您可以准备好
5: 实实时到账的话呢，我给你看几个银行，你看你的银行卡有没有啊？工商银行的、中国银行、还有建设银行、交通。